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个已经是礼拜一了哈，说起来这一周只过半周就可以了。
1: 那可不，就三天
0: 啊，不是只过哈，是只上班工作半周就行
1: 了。工作半周完就休息了，
0: 那可不。
1: 其实说实话是两天半。
0: 哎呀，
1: 最后那半天基本上都已经
0: 就是复刻一下中秋之前那天下午呗，
1: 心就已经飞了。有的人其实今天心就已经飞了。
0: 说那哥，我就想说这事儿呢，就是我们不是总结过吗？每一座城市大概率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每个周一的早高峰，你也不知道因为啥，就为什么一周周一的早高峰就会异常的繁忙。那你说每一天每一个周或者是全年累月的都是这么过的，他为什么就每个周一他就异常呢？然后呢，突然间我今天早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自己路上的感觉，我出门和走上路面的时间都没有变化，和以往都一样。
1: 然后呢，
0: 但是今天就感觉特别的顺畅。你是否也不知道是我今天哈，就是我今天是因为我先取悦了我自己。
1: 不光是你，我也感觉今天比较顺畅。
0: 我是觉得心情影响也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就因为我先取悦了我自己，早晨一出门，然后呢我就发现，哎，我这一路的我一路畅通的赶上了全是绿波时段，
1: 哎呀，
0: 该堵车就是平时你该等红灯的地方，哎，一个灯我都没等上，就是都是卡着绿灯它的尾巴，我刚要踩线的时候它就开始闪烁变黄灯了。
1: 就这个时间段，
0: 哎呦，
1: 车里应该放那首小美满。
0: 哎呦，不是小美满，就是当时你还别说，我车里放的就是我喜欢的歌，你也最近就是之前你比较喜欢的19岁
1: 啊，哎呀，
0: 就一下子我都觉得，
1: 我现在也听呢，
0: 我就一下子觉得我的心情，我的妈天，那我的就一下就是豁然开朗，我就觉得今天虽然是上班工作日，但是也会觉得不一样，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所以说早晨一出门不要有任何的各种起床气工作气，你要取悦你自己，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哎一切都没有阻碍爱了。
1: 因为这个不过同样的一个事情，你是不同心情下看，是不一样的感觉，
0: 但是可能实际上今天的路面它就是挺顺的。
1: 是我来的时候发现车比之前少一些，
0: 所以吧，你看你
1: 我估摸着是有一部分人呢，
0: 请假成功了，
1: 一直休到这个国庆，真的。
0: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初中生，我们今天的学校就是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今天出门就比较早，早上6点来钟是我们那个学校门口的那个车辆高峰期
1: 啊，干啥去了？
0: 去那个啥去了，体验去了，
1: 体验，
0: 去扒苞米去，
1: 这叫研学
0: 啊，研学，
1: 叫研学
0: 啊，对不起、啊，
1: 现在统称研学，
0: 反正就是
1: 扒苞米都
0: 就是让孩子们有体验，我觉得真的对呀、啊。你说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不比他一天天的看着手机，给他几天假期的在家里面假么装在那写个作业，其实心不在焉儿。你要给他个手机说，哎，你看看老师给你留了什么样的作业，他把着这个手机假借查资料的机会
1: 就开始玩，
0: 一直就不放手，就总比这样好嘛，就出去接触一下大自然。
1: 我小时候那啥呀，钉棒扒苞米，
0: 那时候你们
1: 扒不完，
0: 有棒数要求，是
1: 根本扒不完。小时候因为那啥，家里边
0: 自个儿家的活，
1: 家里边就把那个苞米都摞成山了，
0: 哎呀妈呀，
1: 那时候还小，哐哐就扒完之后，往那个就是从后边慢慢一个扒完那个小山堆儿就拢起来了。
0: 你看，说是那时候还小，其实就是有一股子蛮力使不完，一身的牛劲。
1: 哎呦，那时候扒老快了。
0: 那就说是
1: 那苞米签子歘一扎，你就歘一撕，一把就下来了。
0: 这回知道了吧？古代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找上门女婿？一身子的大牛劲，可能干了。
1: 使不完的劲。
0: 对呀、来吧，我们希望大家每天早晨都有取悦自己的本领哈、别管是这个你怀着什么样的心态，你今天一天你所有面对的事情，你都是要去如常的去面对的。
1: 是的，
0: 你莫不如换一种轻松的心态，你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去完成，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人岁月的累积赐予给我们的，不是说你有多少的财富，也不是说你每天呢就是怎样怎样的展示着 你自己所谓的幸福，而是你对情绪的把控能力。
1: 对，
0: 哦，就是这种情绪稳定真的非常有必要。
1: 情绪就是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在身边，
0: 哦，
1: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
0: 嗯，
1: 开车的时候
0: 啊，
1: 哦，哎，
0: 啥事儿的时候其实都挺重要的。
1: 嗯，
0: 哦，就是你得有强大的内心，
1: 嗯，
0: 有稳定的情绪，
1: 嗯，
0: 因为你可以掌控一切，你才能有这种稳定的自主权。
1: 对，
0: 如果你但凡一下子慌了，或者你所谓的一下子意气用事，
1: 嗯，
0: 头脑冲动，
1: 嗯，
0: 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把控这个整个事件的这种能力，
1: 是
0: 超出你的范围之外了，所以才感觉到慌。
1: 因为我一般我情绪稳不稳定就分时候，
0: 哦，
1: 我一般上头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个斗地主的时候
0: 啊。
1: 就手里边不管有用啥牌，我就叫三分。
0: 哎呀哎呀，
1: 然后就出不去了。
0: 那性情了，性情了，
1: 那老性情了。
0: 嗯，那确实啊，你这，
1: 嗯，
0: 你多亏你是那个，你是欢乐豆啊。
1: 那就是那游戏
0: 啊，那豆还行。
1: 欢乐豆，
0: 你欢乐豆你就豆一下吧，你至少你性情了之后，你不伤害点啥。
1: 嗯，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在这些纯粹的你这个娱乐上面，你就性情大劲儿了，你就不可掌控了。
1: 啊，没有，我顶天满脸纸条子。
0: 这个必须得悬崖勒马。好嘞，今儿个已经是2026年的9月28号，
1: 嗯，
0: 101。
1: 哎，农历来到了8月18，
0: 嗯，
1: 今天是好日子啊。
0: 嗯，
1: 那么这个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哦，真挚的祝福送上。
0: 对，
1: 啊，
0: 而且呢，这个马上要进入到10月份了。
1: 嗯，
0: 想必大家呢已经做好了很多的一些规划。
1: 嗯，
0: 那么其实还是有一条这个必要的这个提示哈，
1: 嗯，
0: 就是请大家呢规划在你的计划范围之内的，
1: 嗯，
0: 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
1: 哎，
0: 这个旅行呢，这一次的金秋十月真的有必要邀约大家一起赶赴一场南疆。南疆之行，
1: 对，这次去到南疆。
0: 嗯，其实新疆，你看啊，歌里边也唱了，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咱们新疆好地方啊，啊，
0: 嗯，姑娘美，瓜果甜，
1: 嗯，对，
0: 哎，小伙子据说也不一般呢。
1: 那肯定不一般，
0: 嗯，
1: 个个都会跳舞。
0: 之前不说赛里木湖景色宜人吗？
1: 嗯，
0: 现在胡杨林更是到了好时候了。
1: 金秋，就是你去到那块，就是真正的感受到是为什么叫金秋。
0: 哎，胡杨秘境，
1: 啊，
0: 你想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吗？
1: 嗯。
0: 这种春去秋来这样的一种秋的感觉，
1: 嗯，
0: 就一下子跃然在你眼前的时候，你说不出的那种震撼。
1: 对，就是小的时候书本上说那种哇，金色的秋天，
0: 嗯，
1: 啊，就是真正让你感受到这个仿佛置身到这个课本当中了。
0: 哎，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如果说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此刻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
1: 嗯，南疆，哎，就会出现咱们的这个海报啊，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有咱们的这个电话可以详细咨询。
0: 这个呢是回复南疆之后，这个这个图片上是一个简略的，
1: 嗯，
0: 比如说行程安排和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价格、团价、团购价。
1: 嗯，
0: 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可以这个联系我们的专职人员哈，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带队嘛，
1: 嗯，
0: 所以想要一起了解更深刻的这几天的行程安排的话，可以和我们的佳宁一起来沟通一下哈，提前准备好你的时间，规划好，带着你邀约一下你身边的喜欢出游的，你的闺蜜也好，
1: 嗯，
0: 你的家庭团组也好，还是说你的左邻右舍楼上楼下的，你要知道这一次的机会哈，
1: 嗯，
0: 就希望和身边你比较在意的人一起去分享它。
1: 对的。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好的，欢迎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
1: 哎，
0: 另外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的抱抱团的家族群里面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能够给大家送上门的服务的话呢，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哎，说起到这个季节呢，就有很多朋友说，你看过完中秋节了，我该吃到的一些团圆的小甜果，我想吃的一些鲜美的大螃蟹，我都已经吃到嘴了。那这个时候，我还想起了我在远方没有能够及时回家，或者是十一长假也不能够回到东北的这些好朋友们，我想给他送点吉林特产的话，我得送点什么呢？我告诉大伙，这个时候什么是真的值得我们拿得出手的哈？
1: 什么事儿？
0: 就是我们吉林的大松子儿。
1: 哎，
0: 今儿个早晨的新闻，大家谁关注了呢？我早上6:21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了这条新闻。
1: 起得够早啊！
0: 哎妈，那当然了，天天都是这样的嘛。都是生物钟不变，所以早上起来就是这么多年。那天大学同学聚会，他们还说呢，说你现在这个习惯还保持得非常好哈，就是天天早晨听新闻，看新闻，

0: 我说这不都是当年，因为当年上早课的时候，练完功之后，练完早出完这个、早起早功之后，然后就看一会儿新闻嘛，就是在班级里面。虽然你现在我不做新闻节目了，但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今年就是今天的早新闻上特意强调了一下今年的吉林的松子情况。因为呢抚松呢产松子，然后呢我们的梅河口呢是这个松仁加工的一个主产区，但是呢今年的国际形势上来说呢，我们的出口量会大一些。所以说呢就意味着其实我们的产量会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但是我们的鲍鲍团呢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和我们的这个产地在密切的联系，别管我们的量多量少，但是现在新松子刚刚下来的时候，我们近水楼台还是能够维持去年的价格，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现在的一些供给量。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珍惜这样的机会，你想送给远方的你的这个好朋友的话，哎，这个是我们的吉林特色，是我们的家乡的味道哈，
1: 是的，
0: 非常值得拿得出手。而且我们也每一年的这个新松子下来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回头客。吃了我们的大松子之后呢，就是我们不能说这整袋子当中，说什么样的，就是类似于像那种，我们可以保证说没有坏籽儿。那吃到坏籽儿，你知道有多糟心吗？那种感觉。
1: 哎呀，就是正满口香的时候，啪来一个臭的。
0: 哎，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像嗑瓜子儿，你盲目的，因为它都是开口松子儿嘛，比较好嗑开，你就特别盲目的，就是到嘴里头咔。顺着那个小松子的开的那个纹儿，你就给它刻开了。你可能不可能一个个的扒开，看它里面的果粒是否是饱满的，是否是健康的颜色。所以一下子吃了一个坏籽的时候，我的妈，所有之前吃的那些全白搭了。回味的只有那一口特别糟心的呕心。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的保证哈，就为什么能够成为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来找，就是他们第一觉得说这是一份吉林的心意，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松子大松子每一年新下来的大松子，甚至到春节的时候送给远方的朋友的时候，都会得到一致的好评，
1: 品质在那摆着。
0: 特别是你像比如说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的话呢，人家有这个比如说会客啊、商务宴请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哎，喝着茶吃点小松子，你别嘎嘣一下给人吃出一个坏籽来。还有一些这个经过那样加工的，它那个松子也是带了类似于像什么五香味啊什么味儿也好，
1: 对，
0: 它不是原产松子的原味儿，它就吃起来它就是
1: 加工过，
0: 它就有了别的原味道的干扰，而不是这种纯粹的松塔香，那就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山林般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时候吃我们的大松子，平时你自己喜欢吃也好，还是家里面有小孩或者是老人想健健脑啊，补充一下这种松脂油汁儿，这个松子的油脂的话，那么就趁现在这个好时候哈，
1: 对，它是那种优质的脂肪，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松子正当时
1: 是，我现在这脑袋呀，
0: 还寻坏籽呢，
1: 不是坏籽，
0: 把这叶翻过去，
1: 不是坏籽，就是现在你说那个在南方那啥吗？
0: 啊，下午茶，
1: 下午茶，会客，我说这还有不会客的吗？
0: 哎呀。宴客的最高礼仪是把松子全一个粒儿一个粒儿扒开。特别是你想哈，就是我每一次去看到那些就是年轻漂亮的小妹儿们，一伸出手那纤纤玉指，然后那做的美甲，精心做的美甲老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寻思，哎妈，这干点家务活也不方便。你说让你扒个松子可咋整？
1: 那搁牙刻呗。
0: 那废牙嘛，你说一下烤瓷牙崩坏了，你说这牙是不主要钱不是问题，浪费时间呢。那修一次牙得经过你多少个这个日子周期呀？
1: 那是。
0: 哎，行了。说的就是主要是说松子
1: 啊，
0: 最近大松子新松子正此刻正在这个上市的最佳时机，抓住这样的机会和我们的客服小妹儿来联系一下。
1: 是的，
0: 好吧，说到南疆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心里边已经痒痒了，动心了哈。此刻微信平台上回复南疆的数量也挺多，大家都想了解一下。那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先说这一次的我们的团费，
1: 哎，咱们的这个价格是6999每个人。
0: 这个我们欢迎大家去对比啊。
1: 是的，九月末如果说这个北京阿勒泰没去上，那咱们就来十月份一起去看一看万里南疆。10月18号一起出发，跟着1038去旅行。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

0: 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旅途奔波，因为飞三次啊。
1: 哎呀，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段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呢、啊、大盘鸡啊等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咱们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夜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其实跟着1038去旅行呢，不单单只是旅行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你想我们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如果面对每一次出行的话，最讨厌的是什么呢？是做攻略，
0: 对，
1: 做各式各样的一些准备、联络、沟通。然后呢，也最珍惜的是什么呢？能够遇到真正志同道合的人。而这一次我们每一次跟着1038的团队品质一起出游的话呢，带回来的都是那些珍惜的美丽的回忆之外，
0: 是的，
1: 就是能够甄选出，因为我们给大家都过滤筛选了，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介的话呢，首先得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点，比如说你必须得听广播吧，你才能知道我们这个消息。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大概呢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多媒体运行的情况之下，还能够保持热爱听广播的话呢，就是已经都筛选出去一大部分人了，
0: 就是怀旧的一批。
1: 然后呢就是他比较精准的，真的是非常注重品质的。然后呢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团期出行的话，你会交到的是一些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过滤出来的志同道合、喜欢出游、喜欢热爱生活的这一部分人，
0: 精致的人群。
1: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是喜欢听节目，然后喜欢说跟哪一位主持人能够去出行，短暂的这样的一个行程，7天也好，几天也好，都会结下一个深刻的友谊这样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能够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一样的朋友，你不一定是因为什么样的一次机缘巧合，然后就把这个缘分给续接上了。
0: 对啊，
1: 你就像我每一次有机会能够带团出去回来之后，就到现在我这个，因为这次的南疆之行嘛，也有朋友，你看我们是在，我想想那都是哪一年的了，好像是他们两个，我就忘了还有没有我家老二和老三的时候呢，我那一次带团去上济州岛，应该是，
0: 哎呀，
1: 就那个时候我们的团友，这一次还，我们这些年都一直在保持着微信上的联系哈，然后他还问我，他说这一次你去吗？我说我暂时先不去，他说那好啊，那个我也一直想上新疆、上西藏，

0: 弥足珍贵的。
1: 对，
0: 因为在这个旅途上，你看短短的几天，我们一定是有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周的这样的回忆，会贯穿你的整个的人生。
1: 就是回去之后就是满满的回忆。
0: 那当然了，我比吃的坏子强多了。
2: 博雅商都首届巧克力节国庆期间甜蜜开始，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11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部隐隐作痛，吃完饭就胀气，稍微多吃一点就不舒服，很多人觉得这就是老胃病了，自己买点胃药吃吃就过去了。但有一种情况需要警惕，这些看似普通的小毛病，如果持续一两个月都不见好的话，那可能不是胃病那么简单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颖老师。孟颖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上腹隐痛饭后饱胀背后可能隐藏的问题。下面有请孟老师。
6: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很多人把上腹隐痛饭后饱胀归结为胃不好，常觉得胃病犯了，然后自己买药吃，一拖就是好几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如果持续存在反复发作，背后可能不只是胃炎那么简单，更要警惕早期胃癌的可能。早期胃癌的症状和普通胃病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上腹部隐痛，饱胀不适，饭后加重，食欲减退，看到油腻的食物就反感，反酸烧心嗳气，偶尔黑便或贫血，这些症状绝大多数人都有过，而绝大多数都不是癌。但问题是，早期胃癌的症状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症状可能是普通的胃炎，也可能是早期胃癌的唯一信号。那我们如何区分是老胃病还是早期胃癌的可能呢？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一个月，常规胃药效果越来越差，体重在短时间内不明原因下降，出现黑便或贫血，有家族史或年龄超过40岁，如果以上任何一条成立，都不应该简单的归结为老胃病，而是需要做一次胃镜来明确诊断。不是所有的胃不舒服都要查胃镜，但这些情况一定要查。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即便症状轻微，也建议尽早做一次胃镜作为基线检查。幽门螺杆菌阳性伴有消化不良症状者，建议根除治疗后复查胃镜，评估黏膜改变。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等损伤胃黏膜药物的人群，建议定期评估胃黏膜状态。既往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病史者，建议按医嘱定期随访。做胃镜不可怕，怕的是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早一点查清楚，心里就踏实了，治疗也会比较简单。
1: 好的，感谢孟颖老师的专业。

0: 夜科普，上腹隐痛，饭后饱胀，不一定是老胃病，也可能是早期胃病的警报。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了一个月，吃胃药效果越来越差，体重下降或是出现黑便的情况，建议及时做一次胃镜排查，早查清楚早安心。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好的，那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我发现人要是起太早吧，真不是啥好事儿。感觉貌似是特别的亢奋，这精神头儿。但此刻已经进入到了应该睡回笼觉的时候了。我这嘴怎么笨笨咔咔的呢？自己早上吃的也忒饱了。大早上不能啃螃蟹。啃完螃蟹，
1: 早上吃螃蟹了，
0: 生活是不是太美好了？
1: 太奢侈了。
0: 就是我昨儿就做梦了嘛，就这两天。
1: 昨天早上吃螃蟹，就是怎么奢侈呢？一，这个螃蟹呀、啊，它这一个不是
0: 螃蟹还没睡醒呢。
1: 一不是没睡醒，这螃蟹你看这是吧？这个价格上
0: 啊
1: 不是那么那个便宜的。
0: 哎呀，
1: 对吧？首先价格，二，早上吃螃蟹。或这就相当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0: 啊，
1: 是不是？
0: 不是，我今天不是起早了吗？
1: 那啥了？
0: 再有你，我寻思你有必要提示一下，像说老姐姐，你注意点养生，太寒凉了。
1: 是早上吃？
0: 哎呦，我又不是孕妇，我怕什么寒凉？但是咱就这么说呀，因为在这之前咱们不一直说这个大闸蟹什么时候能吃到哈、节前预计的时候说阳澄湖闸蟹开湖好像是25号就差不多，但25号挺消的没信儿嘛，所以我就掐指一算，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少了，预计是今天开湖，但是现在我还没接到准确消息呢，但我估计这个点啊，长春地铁今天是5号线通车，
1: 是吧？
0: 差不多
1: 点
0: 的啊。有一部分这个喜欢、热爱生活、关爱我们都市变化的，应该是在9:30左右就要去体验一下了。是10点钟发车，能那个坐上还是啥？反正就是那个点吧，差不多少。
1: 啊、正常。
0: 就今天一天，你就是可以坐上5号线了，5号线了。
1: 我一会儿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
0: 就是不管对自己顺不顺撇子，这条路线对自己适不适合，我都得感受一下，是吧？
1: 必须感受一下吧。5号线这回是什么色儿？
0: 啥色儿啊？我没去呢，我哪知道啊？
1: 反正咱这个地铁这个跟轻轨的颜色，我觉得都挺亮的。
0: 对对对啊，对，哎，像你这样的想法就非常对。你看你关注点，我就没寻思
1: 啊，
0: 还关注什么色儿？
1: 对，各种颜色嘛。
0: 反正他也不从咱门口走，我也没寻思能拍出什么美照，我就没方面想。
1: 对，你看1号线红色，2号线蓝色，3号线是这个绿色，4号线紫色。然后6号线
0: 不是应该什么色儿都有吗？
1: 6号线粉不它不一样的，
0: 就主体会有
1: 主体
0: 颜色，
1: 主体不一样。
0: 我还说，我说前两天咱俩不还说在咱们这儿的那个这条卫星路这条沿线上，他们有一个取景地儿，能拍着各式各样的那个轻轨的颜色。
1: 不是轻轨车身的颜色，是那条线路的颜色
0: 啊，线路颜色啊，线路颜色呀。我知道了，线路颜色是朱红色
1: 啊，
0: 有点类似于巧克力红棕色那种感觉。
1: 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
0: 哎，对对对，就是在我这形容，一切都得跟吃挂钩。因为当时我看到是巧克力味的大红枣的感觉。这回你就能知道那是到底啥色了吧？
1: 知道那种颜色了。
0: 你看你早问我，你看你问的不专业
1: 啊，
0: 还问我啥色？
1: 线路的颜色。
0: 我寻思车，人家不得每辆车都得是打扮的主题色吗？
1: 每辆车有不一样的，
0: 有可爱型的，有那个有腔调型的，不一样啊那个车。问的一点都不专业，
1: 线路
0: 你得说问地图上，
1: 啊、
0: 看线路上什么色儿，你瞧，
1: 我的，
0: 那对你。好吧，那这个分享我们的生活哈，每一天其实我们的身边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是的，
0: 你像前两天说小眼儿这个事儿，完那个他，
1: 哎呀，别说小眼儿了，
0: 小眼儿应该没有了吧？因为天凉了吗？
1: 对。
0: 完他们说的，哎，我记得往年不都是那个花大姐吗？今年咋全小眼儿呢？
1: 你花大姐没出来呢？
0: 我说那没到时候呢吗？我说你记不记得花大姐啥时候出来？他们说
1: 10月份。
0: 我说那不得是等到卖秋菜的时候，你在那边一边忙着搬大白菜的时候，一边花大姐上你那菜顶上，上你胳膊上咬一口吗？
1: 对。

0: 的时候心中是滑大姐。就虽然我不记得他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生活场景
1: 也快了，
0: 预示着他要出来了。
1: 因为这些小鸟不是花大姐自助餐吗？
0: 啊，对，反正花大姐一出来把他们就全扫。
1: 嗯，对。
0: 这都是知识啊，储备点生活知识，
1: 各种知识。
0: 万一有一天穿越回去了，你不是能应对了吗？你像那天我看那个穿越剧 AI 短剧，就是因为他知道说灭蝗虫，他就知道说整一伙鸭子过来，小鸭子就吃蝗虫。
1: 是这个灭小龙虾，起锅烧油。
0: 那过去都是怪呀，都不敢吃啊。
1: 这个不管这不敢吃，因为这万一是入侵物种嘛。
0: 那当然了呢，你看，
1: 确实是学点这个
0: 生活常识非常有必要，
1: 学好数理化。
0: 哪怕你回去之后，哎妈，还得学数理化。
1: 真是，我那天看有一个刷着一个那个
0: 学霸。
1: 叫啥？穿越回？你猜穿越到什么时代？
0: 穿越啥时代？
1: 你看顶天穿越最远的年代是什么年代？你看那个穿越剧，
0: 都是。那没有啥，因为穿越剧它都是历史上不存在的空间呢。它不写啥年代、啊。
1: 对，我那天看的刷着一个是穿越到旧石器时代。哎呦，
0: 然后他掌握了什么技能呢？
1: 然后他就那啥，他是理科生。
0: 哦。
1: 然后那个钻木取火、
0: 达尔文进化论呗。
1: 然后他还能自己烧那个陶器。
0: 哦，制陶。
1: 制陶、
0: 啊，
1: 然后那个自己做那个兵器。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开始。带领着这个人类走向文明。
0: 看着猴子先不要慌。
1: 对。
0: 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前身。
1: 最主要他有意思的是那什么，他这个是个天津人。
0: 啊、
1: 哦。就是所有配音都是天津味儿的。
0: 哎呦我的天儿。那可是够燥的。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0: 来吧，现在跟大家再说一个好消息啊，关于也是身体健康方面的啊，下肢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因为你看你要出去玩，你这下肢肯定得这个好的呀，对不对？咋的了？
1: 你说这个，你好像跟人出去玩不太搭嘎，你有点硬挂呢。
0: 咋的了？你出去玩腿不得劲儿能行吗？
1: 但是出去玩你就好腿出去，你溜达一圈回来，你走的路多了也疼。
0: 好腿溜达多了都疼，那坏腿的不更不行了吗？对不对？
1: 不带这么强植入的。你还光不是说这天儿啊，这天儿一下转凉了，关爱一下我们的下肢健康。要不然有腿凉、脚凉、腿抽筋儿这样的情况，你并不一定是天凉的事儿，有可能是一些隐疾。
0: 确实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积劳成疾也算是，
1: 还
0: 有一些
1: 不理护的，
0: 对，就是给身体给小信号，哎呀没事儿，停两天就好了，再给点信号，哎呀没事儿，再停两天好了，你挺着挺着就塌发了啊。
1: 我这两天我这胳膊就没有劲儿，就疼，就使不上劲儿，
0: 那不能挺着了啊，
1: 我得去看看，
0: 去看看
1: 有没有上肢的。
0: 来吧，这次咱们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啊，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啊，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
1: 你看咱团子群里边，他们有人想逗死你的欢乐豆呢。
0: 咋呀？
1: 他说了想要联系你，天天拽你点欢乐豆玩。
0: 上头。
1: 反正寻你一天天的，你加班也是加，你赚了点玩意儿，你还不如把欢乐豆送出去，让大伙儿开心开心。
0: 真是我真容易上头。
1: 你分啥人上头？你加班你多上上头呗。你像我似的，你我十一蹦稿跟我说申请一下，我多加点班。你得这么上头行。
0: 咋还这个有这个想法呢？
1: 大把的时间无处安放，也没有人邀请我上个南疆也没有人给我安排个活让我带个队啥的，你说我就只能留在家里边值班。
0: 下回的，下回带
1: 下你倒是给我安排好了。
0: 下回的
1: 说是这次南疆啊，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提前给大家伙呢，一直天天的告诉你说抓紧这个时间。因为这次的团期呢是从10月18号开始，我们18号出发。10月18号呢是定制的3飞8天7晚的定制团，每一次跟着我们1038走的话呢，就会知道我们的团是品质团。咱们不去主打一些什么什么啊高端呐、或者怎么样啊，反正我们真的是定制的是这种精奢团。
0: 品质。
1: 大家走一次之后，你就会心甘情愿的把你身边的这个近边的人给拽进来，说下一次咱俩还一起走。还跟着他们走，
0: 是
1: 看他们还上哪儿。而且呢，去新疆哈，去新疆的话呢，就是它是上瘾的。去一次之后就觉得不过瘾，特别是有一些平时就喜欢，像我这时候到岁数大把时间无处安放的，你就跟着走呗，
0: 对吧？
1: 溜溜达达的多开心！千万不要等啊！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扎心的实例。 就是在这之前，你看啊，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着说，哎，该属于我们的休假我们不去珍惜，
0: 嗯，
1: 该让我们去享受的一些能够出去走出去玩开阔眼界的时候的我们，却想着说带着孩子跟着全家一起出去旅游，
0: 嗯，
1: 那些其实都不是你自己的生活。
0: 对，
1: 但是呢你看，说我身边自己的例子，我老姨就是她在没有退休之前，她非常的就是哎，全身心的都扑在家庭和事业上，
0: 嗯，
1: 没有自己一丝的这样的空间。
0: 哎呀，
1: 退休了之后了，她说，哎，我现在我这退休金我也没有什么那个啥，我给自己花点，我出去给自己报个团儿，她想跟团儿走的时候，第一，他前两年他发现，我想找一个跟我一起出去的旅游搭子太难了。他呢也是先去在这个市场上随便报了团儿，他吃了点苦头之后，他远在辽宁，但是他就问我，他说：“库儿，你们那边什么时候再组织团儿？”你告诉我一声，他说我跟着你们走。然后呢，再有就是近两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坐不了飞机了。他
0: 身体不行，
1: 身体不行了。他不是说他不是说舍不得我报这种双飞三飞的旅行团，而是他真的跟不了这些团了。
0: 对，
1: 他就觉得超级的遗憾。他想，为什么我在自己有能力，我能走得动，身体好的时候，我该去享受去观光的时候，我没有珍惜。现在他说我有时间了，我有这条件了，我舍得给自己花了，突然间发现哪儿也走
0: 不
1: 了了，
0: 身体不允许。
1: 对，
0: 就是
1: 有一点小遗憾吧。所以我们现在呢，你想你出去旅游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去取悦自己，去释放你的心情，去增长你的见识，都是为了你，围绕着是自己本身。
0: 对，
1: 你要趁我们现在正当时的时候去享受这样的生活，
0: 是
1: 不要每天去带着一些这个劳累疲惫，积劳成疾的那种怨念，你不要去这样想，你会觉得说那生活你就会觉得是一团黑暗。这样的话，你时不时的定期给自己一年，你不用多，一年你出去一次，或者是两年你出去一次的话，你的身心就会得到一种释放。
0: 是的，因为天地很辽阔嘛，就是它辽阔到足以这个可以熨平你任何伤痛的褶皱。
1: 对
0: 啊，就出去走一走的话，你的心情会好很多。
1: 是的，最直接的办法哈，就是这一次的10月18号，如果你的时间可以安排妥的话，6999这样的一次8天7晚的行程安排，你可以对比一下市场上的价格，你就会知道它超级的划算了。
0: 同期的团可以对比一下。
1: 南疆呢，一年当中真的就只有10月份的时候是最适合游玩的。
0: 对，
1: 首先气候非常适合，然后就是胡杨的金黄。黄的最佳观赏期
0: 正是时候。
1: 另外呢，你像雪山呀、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啊，我们就可以一次性的去看遍了。
0: 对的
1: 你像好多的非常精致的一些打卡地啊，
0: 很多，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天山胜利隧道，还有这个红色峡谷、帕米尔高原呢、还有白沙湖啊、卡拉克鲁库勒湖啊、雪山倒映湖面，还能够探访这个克孜尔的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这是当地的风土人情。漫步在喀什古城，咱们最主要的是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咱说实话，你到一个地方旅行，尤其是这种古城有特色的地方，你不去来一次旅拍真的都白去。
1: 咱这旅拍是赠送的，
0: 对，在里边的，
1: 对，
0: 在里边的，
1: 是含在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安排当中的，你不用额外再花钱。
0: 对，
1: 你知道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啥呢？我上次不是吐槽了吗？因为去松大学生的时候让人给拍照，让人一顿挤兑吗？态度不好，很生气吗？然后下一次我自己去的时候到景点，我就自己长记性了。我能花钱买到的服务为什么不花钱买？30块钱一张的精修片花30块钱照一张，完了女人一照相不就上头吗？
0: 是啊，
1: 你咔咔一拍，你这10张8张一会儿你就拍出去了。
0: 啊，对啊，照多少张？
1: 你别说照多少张，你们选多少张？
0: 选了多少张？
1: 100块钱的。
0: 啊，
1: 不敢多选。那时候我是能控制，因为我去的就是都市里面，就毕竟它那个景
0: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只要打个卡，我就证明我来一次就完事儿了。但是去到大自然当中，这个旅拍的过程当中，
0: 你那个景可真是，
1: 你真不可控啊。
0: 对。
1: 哦。
0: 看一个这个也想拍。
1: 哦。
0: 看那个也想拍。
1: 特别是要是再给你精修一下的，你就说你说你哪张你不想要吧。美丽的景，美丽的你，每一张都想带回去。
0: 对，咱赠送的这个
1: 就这个老悠然了，
0: 特别的好。而且这个你看留下很多记忆，你去到一个地方回来之后，一是当时拍的照片， 二，一个是这是在当地买的可能一些小礼物啊纪念品，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
1: 而且青春是不可复制的。
0: 对啊，所以说如果想去的话，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08-8086可以详细咨询。
1: 嗯，好的，看一下我四哥啊。
0: 嗯，这又照例打卡了啊。
1: 四哥真是，哎。
0: 四哥今天是不是藏头诗啊？不是。
1: 那还天天老给你藏头了。
0: 你这四哥，
1: 你看是不是藏尾？
0: 四哥有这能力啊。
1: 四哥，你看你这说两天之后，四哥就开始给你炫技了。那天藏头，今儿个藏尾，过两天还给你中间打花呢。
0: 打鞋，打鞋啊。秋染夜色美景生，繁忙畅行皆绿灯，快乐心情美倍增，开心把握度人生，收听海阔天天等，平淡生活新支撑，愉悦相守是永恒，美好生活通行证。
1: 嗯，
0: 哎，
1: 美好心情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啊。
0: 嗯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真行。但是你看四哥这个也算一个藏头，他不是藏头，他也打鞋。
1: 打鞋了吗？
0: 啊，过两天不秋忙了吗？秋忙心情。对，你四哥还是有才。
1: 你今天早上硬挂挂得太明显了。
0: 咋的了？
1: 嗯，处处都显示着你的硬挂。
0: 这是我风格。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晴转多云，19度到10度；吉林晴，19度到9度；延吉多云转晴，19度到7度；四平多云转晴，18度到8度；通化多云转晴，17度到4度；白城晴转小雨，20度到8度；辽源多云转晴，17度到7度；松原晴转多云，19度到10度；白山多云转晴，17度到3度。长春市今天晴转多云的天气，19度到10度。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哈。今天呢是个星期一哈，中秋小长假结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又赶上了一个礼拜一啊。问候一下所有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呢减少事故的发生，文明礼让啊。这个小长假是过完了，马上进入10月1号，我们的国庆大长假长达7天，已经有一部分朋友进行了连休13天的这样特别畅快的超长假期，有的朋友现在已经在各处景点游玩了，有的朋友呢还准备正在奔赴去游玩的路上啊。无论怎么样，这两天呢出行的人是特别的集中，提示大家在路上开车就俩字儿，安全啊，咱别出事故，咱没事故，咱快快乐乐、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过好这个大长假。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上班了吗？这感觉好像是假期呢。对，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假期连得太近了，以至于好多朋友提前就休息了。从我们的潜意识层面来讲，想着，哎呀，是不是休息了？今天上班吗？哈，上班。不过是大家经历了一个周六周日多休个周五啊，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哈。虽然呢马上又要放大长假了，还是今天呢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我们还有3天的时间，今天明天后天啊，基本上就这几天大家伙又要开始休息了。那遇到问题的朋友第一时间呢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专注大家在

0: 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呀，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虽然这三天呢，我真的希望给大家放放歌听听，不希望你们有事故。但凡这三天接的热线越多，证明你们，哎呀，接下来的十一用车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是吧？虽然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大家也没给我机会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张先生，遇到什么事儿了？您好啊。
1: 哎，小姐姐。
0: 哎。
1: 啊，就是我爱人驮着孩子，
0: 嗯，
1: 最后是骑着电动自行车，
0: 嗯，
1: 然后当时是黄灯他就出去了。
0: 闯黄灯出去的是吗？
1: 哦，但是呢，调完视频之后，就是他出去监控拍到的时候，已经是红灯了。
0: 嗯，那是闯红灯了。
1: 这个、
0: 嗯。
1: 啊，对，变成闯红灯了。
0: 嗯。
1: 这个路口已经马上过去了，过去了是和到那边的最右边第一台车发生了事故。
0: 嗯。
1: 因为这路口就是比较长，大概就得有将近十台车道那么宽吧。
0: 嗯。
1: 啊，就是属于马上过去了，就是撞到了车的、
0: 嗯、
1: 电动车的后车轱辘那儿吧，那个位置，把孩子就是有点撞了，就是他俩就撞到侧脑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呢，交警是判的是咱们对方是全责。
0: 嗯，你有什么疑问？
1: 对方修车是咱们自费，因为咱们这边也没有保险。我的意思是，如果故意的情况下，对方能不能稍微占一点责任，这样是呢，减少一下之后这个损失。
0: 嗯，对方有超速吗？
1: 没有，刚起步。
0: 对方压线吗？
1: 也不压。
0: 哎，所以、
1: 嗯、
0: 这个事儿，闯红灯的人就负责全部的责任，这责任一点问题没有啊。
1: 嗯、就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你闯着红灯啊，你就不算闯红，你就闯着黄灯过去也视为闯红灯，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你要想让对方刮了点责任，咱就说白了，是吧？那我这没有，哪怕他启动过交强险，我也能舒服很多，是不是？但是人家不超速，车辆呢各种检验鉴定没有问题，人家不压线，人家直流的起步状态，你说他能有什么违法行为？什么都没有，你就全责。这事儿、
1: 嗯、
0: 真的，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媳妇儿开电动车驮孩子，你要是咱老听众，我真的在节目里说了很多，我刨除这些规章制度不说，我就不建议，当然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就是不建议骑电动车带孩子，孩子就不应该坐在电动车后头。
1: 因为离学校稍微近一点，
0: 你近多少，走着走、
1: 嗯，对，
0: 你就不该骑电动车带孩子。
1: 嗯，
0: 他的风险几率就是高。
1: 他还闯了个红灯。
0: 对，
1: 这是我最讨厌的一个行为。
0: 是的。
1: 嗯。
0: 现在你也别怨你媳妇儿，你也别怨你媳妇儿，他已经后悔不行了。
1: 对，倒是没有说怨他，就是好在呢是他们俩都是皮外伤，
0: 对，
1: 都没伤着。
0: 是，我一想这也不会有多重，所以我都没问你。
1: 其实挺严重的，
0: 嗯。
1: 因为对方那个前浪加中网全都放弃了，
0: 哦，
1: 就维修费用之后还对于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高。
0: 你付出的是钱，你庆幸的是你家闺女和你媳妇儿俩人啥事没有，别说高了，
1: 对，
0: 多少钱你付出的，你都在心里暗自庆幸，这娘俩啥事没有，你安安全全的面对这些娘俩，你花多少钱你都得值。
1: 对。
0: 真的
1: 就是过节的前一天，
0: 嗯，
1: 就是上班的最后一天。
0: 你说
1: 最起码还挺好的，就是然后过节还都能在家里边，
0: 哎，
1: 又吃饭。
0: 你说的对，
1: 医院里啊，对，的确是。
0: 张先生，你这男人可以啊，我挺认可你。
1: 啊、
0: 你这，我跟你讲哈，就、
1: 啊、
0: 有些意外是我们，你说谁希望发生意外？你媳妇儿也不希望发生意外，那你看他就闯了这灯，你说你怨他有啥用？他啥用没有，闯也闯了，带着姑娘受伤了，那姑娘受伤比他受伤，他恨不得全他受伤，他姑娘一点伤没有，他能心里好受点？
1: 对，孩子还稍微严重点，因为撞后边的嘛。
0: 嗯，
1: 应该就是那个中网就撞到孩子这个腿上了，就是撞碎了。
0: 还好，孩子腿呀、骨骼折呀、摔坏一点啊，孩子长得快。 就是遭点罪，不咋能活动了。别的呢，
1: 骨折都没骨折，因为他俩都是。

0: 孩的开玩笑都算是挺好的。
1: 啊、
0: 都算是皮带少、
1: 那真的很好。我就说呀、就算骨折都没事啊，那玩意儿小孩长得快、接上就完活了。你这就养一养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事儿不用商量，也不用研究，也不用复合，你就是全责对方无责，该咋修车修车，跟他商量商量，能少要点就少要点，反正咱啥保险也没有哈。
0: 啊，对，少要是应该是少要不了，对方就要求去4S店，你说这个就是接下来我需要问的，对方这个4S店它这个价格会准确吗？
1: 怎么不准确？一定是准确的。我想问的是，人家车是在保修范围内吧？
0: 应该不是，他说应该是有6-7年了，21年的吧。
1: 只要对方的车一直在 4S 店，持续在 4S 店维修保养，人家有记录的，那人家就去 4S 店也提不出来啥问题。定损这个事儿，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跟他一起去 4S 店定损，你看看定损员是怎么说的，哪块需要，能本着就是啥一条原则，能修就修，修不了的，修完之后不能恢复原样的，那人家就得换件。所以在 4S 店维修的所有的标准流程，只要符合条件，符合标准，符合规矩，那就得这么承担，你也不能说不给人家钱。
0: 对，那就说费用中我也愿意去承担，因为毕竟事情都出了，我就是所担心的就是它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动？
1: 你指的是怎么个变通法呢？
0: 就是会不会做我的价格？
1: 那会不会怎么的？
0: 会不会做我的价格？就是给我的价格会偏高？
1: 那不会。那4S店是按照标准流程来的，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吗？标准流程指的是啥？能修的地方就维修，不能修的地方再更换。然后呢，什么地方可以做高呢？就是能修的不修了，直接咔换个新件，那肯定价格会高。所以我说要符合标准流程，就是能修好的恢复原样的就修，修不好的必须更换的再更换。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要担心这些，你就现场看着让他定损不就完了吗？你认可就完事儿了。
0: 对，因为现场就是我去之后他才拆解的。
1: 对呀、
0: 就是、
1: 你看这没问题。
0: 件啥的我都是看着的。
1: 那就不用问了，您这都合理合规合法的，你还担心啥呀？
0: 那怎么能查到就是他的确就是这些年一直都在4S店就是保养？
1: 那4S店有记录呀，流程呢，打一下就完了吧，或者你在他的系统里看一下，你人都去过4S店了，你还怕什么呀？
0: 我当时去的时候没看这个事情
1: 啊，你可以再去看一看，但是大差不差的也都差不多少。如果说你发现他过了质保期，确实都超过5年了，也没有在4S店维修保养过，这次想去4S店维修保养，那你最后只能跟他折腾一个啥事儿，折腾一个合理的地方。如果你找的地方人家不认可，他找的地方你不认可，最后你们只能走三番鉴定，鉴定成大概修车价格在多少，这个鉴定费肯定得你花，人家不会花的，明白吧？哎，所以这些你也要想好，最后折腾完的结果就是走个三方鉴定，然后你也别去4S店，那然后也别去我找的地儿，也别去你找的地儿，谁也不信任谁，那三方鉴定，哎，就这些钱，然后就修，你就给这么多钱去修车了，就完事儿了。这就看你自己选择了啊。
0: 对呀。那如果要是他对方要是走这个代位求偿之后，以后法院判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呗。
1: 那对呀，那还有什么区别？再说这个事儿这么明晰的结果，人家走什么代位求偿啊？为啥走自己保险呀？全责是你，你人又在这儿，你又没有跑也没撩的，咋的？你还不想给人钱？人家是走代位求偿，是最后要给你告上法院的，保险公司要告你的，最后你赔保险公司钱了，等于是人家保险公司提前支付了给人原车主的钱。
0: 因为他自己说了一句，他说你看看，因为是结钱之后前一天嘛。他说你看看，你如果要是不行呢，我就是走这个保险，这保险到后来你就跟保险公司。
1: 人家对方啊挺好个人，挺好个车主，就连这招人都宁可走自己的一次出险了。然后人家都说了，你要是实在觉得困难拿不了，人家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告你，完了你给人保险公司钱，你至于吗？我觉得你还不至于吧。
0: 不至于。
1: 那你看何苦的呢？现在属于我站在对方没给我打电话，我现在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来跟你说，你事儿多，车主事儿少，没啥事儿。你就好好去修车吧。现在我刚才说那话，我说我不想收回，我挺认可你在哪儿。你知道你老婆孩子出了问题没有事儿，只是个皮外伤，一个擦伤。过节那天，中秋节能在家过，

0: 而不是在医院过，你这一句话你就应该了然，你就应该释怀，你给人对方带来的损失你就全赔，痛快利索的答对乐呵的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别，
1: 我一直我都说，
0: 那别再想想东想西了啊。
1: 哦，
0: 嗯，想南想北都没有用了，这个事儿你就是全责，好好给人修车完活啊。
1: 嗯
0: 嗯，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哎，好嘞啊。哎呀，是，就跟大家说过多少回，说过多少次，你说都咋说的，朋友们？真心不希望大家骑着电动车带孩子，就咋说好像都不行呢？就咋说好像大家也记不住呢？你带个孩子你还闯个灯，你还控制不好车速，哎，你这就不该骑车，你自己都不应该骑电动车，别说你带孩子。咋说都不信，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我就觉得咱有理咱下的听众们，咱往心里头去一去行吗？你都已经说了家离学校不远，我说走路啊这个事儿非常好，锻炼孩子身体也锻炼你的身体，总比你骑那玩意儿强多了。你骑那电瓶车你能骑多久？大冬天你能骑吗？你不能骑，你是不是还得走路送他？行，从小锻炼锻炼孩子走路怎么样？没什么的，总比你骑着玩意儿他不保险强多了吧。你真孩子来个骨折好了，10天半个月一个月你都不能上学，那时候你耽不耽误事儿？你到底哪头重哪头轻啊，朋友们呐，我真是苦口婆心呐，劝呐，哎呀，听话啊，大家一定要听话。好了，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朋友遇到的问题啊，有事儿的朋友随时打电话。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一节过的啊，把我们的中间宣传都过少了。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吧啊，提示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任意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32 8581-5433，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您就随时打电话啊，有什么事儿随时来聊。我就说不希望大家有事故，结果今天小小中秋节啊，三天的小假，这刚回来就有朋友问事故的事儿，哎，我这宁可闲着给你们放放歌听哈，都不愿意这大家出现事故的事儿。来吧，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着呢，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小芝姐。
0: 哎，你好啊。
1: 那个有个事故现在不太明晰，就责任不太明晰，
0: 啊，
1: 我先让您帮我分析一下。
0: 啊，
1: 我把照片发到咱们平台上了。
0: 啊，稍等。
1: 四张照片，
0: 我看一下哦。
1: 嗯。
0: 啊，这手机截图也是电动车啊。
1: 是前面是老人是骑的，就是那种就是应该是6寸大小轱辘那种那个平板那个小踏板车，就是前面一个把，后边一个小铁杆是安一个座，
0: 嗯，
1: 那种的完能折叠的，
0: 嗯，
1: 就是像在家骑那种。
0: 你先说说你发什么事了，一会儿我再点开你的图片看，你说吧。
1: 啊，是这个他那个是应该是美团那个外卖员从后边过来把老人给撞了。
0: 你们当时咋走的？
1: 都是顺时针走，就是都是一个方向。他是从后边过来的，
0: 嗯，
1: 老人在前边骑，看见路口，看见马上到路口，还没到路口，大概50多米。
0: 嗯，
1: 打算要在路口左拐，这是只是打算，但是还没拐呢。
0: 嗯，
1: 然后老人往后瞅没有车，然后往前骑，打算骑到路口拐嘛。然后这功夫他从后边过来，给老人撞到地下了。这是老人清醒的时候跟我说的。那昨天老人摔了之后，他一直都不清醒，都他也没说明白，我们也是看个大概。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事故。
0: 嗯，
1: 此路段这个路段呢还没有摄像头，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只有这个事故现场这个照片。
0: 你这起事故这条路是单向1、2、3，
1: 应该是5车道。
0: 我现在我通过你的照片能看出来，单向4车道全都是直行箭头，都是直行的。你们开在了这条车道的从右侧数第一、第二、第三条车道上，是吧？

0: 应该是第二条车道和第三条车道，应该是没到第三条车道呢。就是第二条车道和第三条车道中间的实线这儿。
1: 你们是要从第二排车道往第三排车道上转，对吗？
0: 没打算转，因为没到路口，离路口还有一段距离呢。他没打算转呢，
1: 但是因为你给我发的不是视频，它不是动态的啊，它是照片。
0: 对对，
1: 那我能，你这几张照片没有任何区别，你等于四张拍了一张啊，就啥区别没有。我看完了四张，你一说一边说一边看，就等于你四张照片等于一张照片。能看出来的是，你们车最后发生事故的是，有一台前面这台车。是你们那个车在第三排车道和第四排车道中间的这个单实线上是吧？
0: 那个是
1: 美团的
0: 后边过来的
1: 美团
0: 的
1: 啊，那是美团的。
0: 撞到老人之后，他出溜到前面
1: 啊，看到了实线。然后你们这边呢，也是在第二排和第三排车道的实线中间，这是通过你的照片能读出来的哈。所以这起事故呢，怎么判定最终的责任，要依据你们现场到底是怎么开的。比如说这个老人的行驶轨迹也是不对的啊，他不应该行驶在这排车道，他开这小车应该是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行驶，明白吗？他不应该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快车道上行驶啊，他的车没有界定呢。如果你们要是机动车的话，那必须是靠最右侧行驶。如果是非机动车的话，如果有非机动车道，我现在目测看不到这侧有单独的非机动车道，我不知道非机动车道在上侧会不会有一条单独的。哎，那你如果
0: 马路牙子上面，但是马路牙上面有施工，走不了。
1: 也不是全都施工，我通过你的照片远远能看到，只是个别一小段哈。所以你的，如果你是非机动车，那对不起，这道不是你该走的，你不应该走啊。如果你是机动车，你就应该走在这条道的最右侧的最右边，明白吧？所以首先咱先找自己的毛病，咱的毛病就在于两边说，一边你是借动为机动车，你走右侧，你走错了；另一边呢说非机动车，那对不起，这道根本就不是你走的啊。所以呢，无论怎样，首先你要承担一个责任，这里面咱至于在本起事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那我们就另说。但就这两条，你就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了。这个责任是大还是小，多少啊？咱先放着不说，反正你要先承担一个责任。咱们再说他美团这个车，他走的路也不对，也不该他走，他也应该走在马路的最右侧。
0: 嗯，
1: 啊，他也不对，所以他也有责任。那么最后你们到底怎么划分？如果说他从后面上来，你们要是还有一个违法行为，比如说，老人骑这个是走在了第二排车道，然后呢，他有越实线的行为，他有往这边并线的行为，那对不起，你并线的过程当中，你要承担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因为对方如果美团是直行，你并线，那对不起，他从后边把你撞了，你的责任是大的，对方美团的车的责任是小的。你能听清这话的意思是吧？
0: 嗯嗯嗯。
1: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看你的小照片，咱就分析出一件事儿：你的车需要先鉴定一下，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如果说你有并线行为，对不起，你这起事故，你至少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哦。你要是有了并线行为，你肯定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因为对方美团车是直行，他走错道了，他承担一个次要责任，这条路也不该他走啊。所以你要跟交警详细的还原一下这个现场勘查，然后最终由交警针对现场的痕迹做个比对。我通过你的照片我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照片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帮你分析当时的行进轨迹到底是咋开的啊。老人严重吗？
0: 脊柱骨骨折，腰椎骨粉碎性骨折。
1: 哎呀，行啊，你等着吧，等着交警最后认定，认定书下来之后，看看你们承担什么责任，你们承担对应的责任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咱们能肉眼根据小照片分析出这几点，然后你再打电话。我估计这两天，这啥时候发生的？
0: 昨天中午，
1: 正常来讲十个工作日，你这个好像在十一之前够呛能拿到认定了。你看吧，看能不能拿到认定。你能拿到认定，咱们周三还有一期节目，是十一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30号，对吧？你可以打电话来看，看咱是需要复核还是不需要复核，你就等候一下吧，好吧？
0: 好的。
1: 你现在就积极配合交警就行了，老人积极治疗。
0: 这小姐姐，现在就是这个，你看老人骑的车有一张照片能 清楚的看到老人骑那个小车，总重量好像都不超过20公斤。
1: 哎，
0: 然后是折叠的，他这个能定性为机动车吗？
1: 那如果要像你说的，那就是非机动车。他是非机动车，这条道他不该走啊，他就不应该在这儿走，他走的更
0: 不
1: 对了。嗯，
0: 也是
1: 也会有责任。
0: 那大小呢？
1: 大小这个我没说吗？你这小照片咱也没办法给你一个大小，咱也别分大小，现在也不用分大小，你就等待着交警的最终认定。我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你们是否当时有变线行为全都给你分析了，最后你就看交警给你按哪一个划分的责任，你存不存在？你要存在了，你也都没有必要复核；你要不存在，你就打电话，你就可以提出复核，或者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再来分析交警给你判定的符不符合你当下的问题。或者你实际发生的，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啊，你现在论大小有啥用啊？你这小照片能看出啥呀？啥也看不出来哈。
0: 嗯，对。
1: 嗯，好嘞。
0: 非常感谢。
1: 没事儿啊，
0: 嗯，
1: 给您说声再见，先给老人治疗，这比啥都重要啊。这老人年纪大了，没问你多大年龄啊。就粉碎性骨折，对于一个老人来讲，那真的是一种，哎呀，灾难性的。因为本来能走能撂的啊，能跑能跳的。这一下子老人从此以后走路都是一种奢侈，都是一种困难，遛弯都是一种美好的希望，真的很痛苦。嗯，不希望大家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故。结果刚一上班，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聊天唠嗑呢，我还都没问问你们中秋是咋过的呢啊，都去哪玩了啊，先上来两个事故，两个都是和小电动车有关的，就算它不是电动车，是个机动车，那也没走到应该走的道上啊！你应该走非机动车道，这条路非常宽啊！我目测的它是手机，拍下来的这种照片啊，就已经单向四车道能看到，那边可能还有五车道，中间超大的一个花坛，非常宽敞，车速绝不会慢，绝不会慢啊！你在这种川流不息的这种车流和这么宽的马路上以及这么快的车速当中，你说你跑到快车道上中间去骑，你要有个变线行为，你说你怎么可能责任变小？所以还问我大小，我怎么告诉你大小？是不是啊？不会小的。如果你真存在着从第二排车道往第三排车道并线，那你这后边车上了光把你顶翻了，你这真没办法说。所以建议大家，提示大家，你真骑电瓶车了，你能不能靠马路的最右侧？你但凡要是个非机动车，你能不能走非机动车道？你是个电瓶车，然后划分为机动车里边，你能不能走马路最右侧的最右边儿啊？你走最右侧车道的最右边，你溜边儿走，这话都说了不下8888回，那就不记着。出了事情，痛不痛苦？闹不闹心？难不难受？你这真的是非常的难受一个事儿啊！提醒朋友们，无论如何都要注意安全哈。魏大哥跟我互动啥了？他说无论闯红灯黄灯，法律上都叫违反信号灯，那是对呗。闯黄灯是统一闯红灯啊，你平常闯就闯了，你没啥事儿，可能也没人罚你，出了事故你就是闯红灯，你就是没有人家对方没有违法行为你就全责，那有啥可说的？没有啥可说的。希望大家都别出事故了，还有7天大长假就来到你的身边了，能不能安安全全的了啊？快快乐乐的，幸幸福福的，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咱就过个大长假呗，好好休息休息，距离下一次放假就等着元旦了，然后再想大放长假，除夕了，春节了，这一年过完了，我们都好好的在路上开车，好好的参与交通生活，这事儿也没有多难，是不是？好了，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0431-858-1541-532-5433。现在有时间了，跟你唠个嗑呗，三天干啥了，朋友们，互动互动呗。十一打算干啥去？唠唠嗑啊，来 FM 1038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随时恭候大家聊天。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小长假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1家新店盛大开业，凯乐石、猛犸象、哈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呀、汽车维权投诉类的问题啊，现在马上可以随时互动哈，马上就长假开启，虽然刚休完一个小长假，今天上班第一天，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希望你在路上开车没事故，不出事故，好好开，别着急呗，越是节假日大家越忙，人啊就有一种可能性，就叫忙中出错，你不信你试试，当你忙得毫无头绪的时候，忙得乱糟糟的时候，你就会忘这忘那，忘这忘那，回头呢你本来时间就有限，你还回头再走一遍，哎，你会发现时间变得更少。我曾经遇到过自己忙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我自己忙个乱糟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本来就赶这个时间，结果你看由于一忙忽视了个事儿，这个事儿呢还必须得办，回头又回去办这个事儿，再出来嘿，比原来的时间要更往长了抻，你就更加着急去下一个地方办什么事情，人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也真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人为什么要忙，为什么要忙得乱糟糟的，为什么忙成这个样子，对吧？有时候事儿赶事儿就赶一起了啊，然后自己后悔不迭。

没有意义，就在哪儿都能忙。在交通生活当中，你就是有天大个一万件事等着你，你都不要忙，你就是淡定的开车，安全的开车，叫稳当啊，咱老话说稳稳当当的，就稳当，咱稳当一点开车，它只有百利无一害，你不稳当，你就真的是百害无一利。所以马上到来的大长假，你想用车，用车高峰，开车出去溜达玩，朋友家人对吧，老人孩子，那你就得把自己先整明白的，你就这个家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你想一想，你要是不能好好的注意安全，那你这一家老小，那你真是，你上哪儿啊，是吧，还得跟你操心上火的。所以大家别干这种事儿哈，安全全路上开车重要啊。我昨天的时候，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应该是前天，我妈这个过生日，我就送带她吃饭，吃完饭呢，我下午有个事儿，我就把她送回去，送完她，我在返回的路上，我在高新这个位置，我在返回这边的路上，当我走的时候，我吧红灯啊，我那条路也特别宽，高新那硅谷大街那条路特别宽啊，红灯，我在等灯，我在等灯的时候，我前面还大概有两到三台车，我慢慢慢慢车速降下来等灯，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条路上的流浪小狗啊，不大个小狗，就嗖嗖嗖嗖就跑来了，在它跑的过程当中，我前车还是在一点点往前凑合着，因为灯亮了，大家要排队等灯嘛，还有一段距离，就一点点往前蹭，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小狗嗖嗖嗖嗖嗖的就过来了，然后我一脚就把车停下了，我就不敢蹭了。这个时候我跟前车还有一个车位的距离，我就不敢蹭了，然后这个小狗就奔我车来了，我目光所及的这个小狗是从我的车下过来了，于是乎我根本就不敢动了，这个时候我想算了，有车有空就有空吧，我先不动，我再观察，我从倒后镜两侧看，中间看，我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小狗到底是从我车底下走了没，我就没看到它，它既没横穿过去也没怎么着，我就实在没看到这条小狗，这时候绿灯亮了，我连犹豫都没犹豫啊，正常来讲我去赶个事儿其实也挺着急的，我连犹豫都没犹豫，我直接开个双闪，把我的车停好，我解开安全带，我下车了，我下车呢前后一看没有这个小狗，这个时候我灯已经亮了，我后车就绕过我走了，后车的司机特别逗，一个大哥特别好玩，你走吧，没事儿，你没压着他。我心里的话了，我当然知道我没压着他，但是绿灯起车了，我敢走吗？他在我车底下，哎呀，他那么小，我咋的都看不着他。我起车了，很可能压到他，所以那大哥绕我就开走了。然后我看了旁边没有，然后我就这样没招了。我真的，我就趴在那个地上了，恨不得我就蹲的不能再蹲的那个姿势，我就往我车底下看，哎，前边、后边、左边、右边轮的都没有。这个时候我再起身的时候，我才看见这个小狗溜着我车的后边嗖嗖嗖走了，他估计是听我开车门嘣一声，他从我车底下溜走了，这个时候他沿着我的右左侧溜着马路边往下跑了，我起身看见他的时候我这就安心了，我咔一下系上安全带， 我把我的双闪一关，我嗖我就走了。所以呢，等这件事过去之后，我在想，我说以后我要遇到类似这种事儿，我不能怕耽误别人，对吧？因为你绿灯亮了嘛，你会有种感觉，你会耽误别人。我说我绝对不会因为担心别人影响他个一分半秒，影响这个红灯周期，这都不是事儿。是事儿的是，我不能把这个小狗压倒，它是个小狗，要是别的呢，对吧？所以我学我自己这种行为好。以后我要保持我这种行为，真的，这个红灯过去之后，我一边走啊，我一边在心里肯定了一下自己，就是以后遇到这事儿，我还得这么干，我不能嫌麻烦，真的，真不能嫌麻烦。所以我把我的亲身经历和我的感受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小狗肯定在我的车底下，因为我下车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它，我真的没有看到它。等我蹲在地上，我也没有看到它。我起身的时候我发现他从我后边溜走了，证明什么？我一开车门，一下车，一关车门，咣一声有震动啊，车上，所以他才从我车底下溜走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个经验，至少我觉得这个事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因为我还从来没遇过这个事儿，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但我采取的这种方式，我就肯定自己，所以以后我也会照这个模板来这么干啊，不怕耽误那个一分。

0: 分半秒，我也不怕后车骂我，我也不怕后车滴滴我，爱咋着咋着，总之确保安全我才能行车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心态吧，也是一种在路上开车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了。来吧，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孙先生您好，您好孙先生，哎您好，
1: 我有这么一个事情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是我是出租车，
0: 嗯，
1: 然后是三排车道，
0: 嗯，
1: 我在中间车道行驶了，
0: 嗯，
1: 完了然后前车减速了呢，我就向右。进了线完了然后呢中间车道那个车呢前方出现个行人，完然后我就停了，停下之后完了然后我被那个就是说的右侧的后方的车给我追尾了，我想问一下，
0: 嗯，这是一个典型的追尾事故是吗？是给你正正叨叨追上了吗？还是给你侧面相刮的？
1: 正正叨叨的追上了。
0: 你已经到人家对方车道了，是并线是吗？
1: 对，我已经并过去了。
0: 你是突然间过去的对吧？因为有个人儿，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在中间车道行驶吗？
0: 对呀，我知道你在中间车道行驶，你不是往右侧并线了吗？
1: 对，
0: 人家右侧，人家右侧车道不是有正常行驶的车辆吗？
1: 对，但是说的，
0: 嗯，
1: 我看就是说的超并线的距离是够，但是说的前面不出现行人了吗？完我就停了。
0: 我知道你的意思，看到行人的，我要跟你聊的是，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你并得挺突然的，对吗？
1: 也算突然吧。
0: 哎，你必须突然，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不想觉得这事是我的问题，对吧？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事实上你是并得特别的突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个追尾事故，按正常来讲，追尾事故后方车辆谁把你追了，后边的车承担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你这种突然性的一种变更，或者说呢不恰当的一种变更方式，没有确保后方车辆的一个安全的变更方式，导致了后方车避让不及，刹车来不及与你追尾，你也要承担责任的，你不可能一点责任没有。
1: 但是我看我的行车记录仪了，
0: 嗯，
1: 就是说的，就在我车道行驶的时候，我的记录仪那个视角根本就没有看到他的车，那不就是证明，就是说我不是说的，就是说的。
0: 孙先生，咱俩不用探讨这个问题，你这个我都理解，但有个事实永远要记住，叫确保原车道的安全，我们才能够并线，不发生事故那叫确保安全，发生事故那就不叫确保安全。无论你的记录仪显示的是什么，是你看到行人直接之后，你往右侧咔你就过来了，后方避让不及将你追尾了，这个是事实，不争的事实，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你是后方车辆，后方车辆是你，你怎么想？你现在就换个角度，你怎么想？你在心里是不是也会叨咕他几句？干啥呀？好好的，咵就过来了，我能减个速吗？我能下来吗？速度，对吧？
1: 你这个应该怎么判呢？
0: 正常来讲啊，这个呢，如果你当时变更车道的速度过快，过于突然，判同等的可能性有，判你次要责任的可能性也有，你要看最后你变更的这种突然性，以这个来最终交警会给你一个判定。曾经有一个案例啊，判到过同等啊，交警给你判啥责任了？
1: 交警给我判全责。
0: 判你全责了。
1: 嗯，
0: 判你全责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他说我并道影响了那个后方车辆。
0: 那你看，这根本就没按追尾来算。如果按追尾来算，刚才我说的是对的。如果是你变更车道导致了相撞，那对不起，直行车辆无责，除非他有超速承担次要责任，剩下你全责。这事儿就反过来说，那你干啥上来就说追尾呢？是你变更车道导致了这起事故发生，根本就不是追尾事故，明白吗？两种说法结果大不相同。孙先生听清了没？
1: 听清了。
0: 所以你怎么还能说是人家追你尾了呢？你变更车道被交警严格的认定为突然间的变更，导致后方直行车辆刹车不及，谁有优先通行权？路权都在后方车辆，直行车优先通行，你没确保直行车道车辆，你就要承担全责，除非后边有违法行为。现在你反过来想，后边有超速，他承担次要责任，有压线，有其他违法行为，承担次要责任，否则后方无责，你全责，完事儿了，不用复核啊。
1: 行，

0: 哦，
1: 嗯，
0: 好嘞，
1: 可以了啊，再见啊，这差点被他给我这给我忽悠了啊，嗯，根本就不是追尾，他上来就认定这是一起追尾，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承担全责毫无问题，嗯，根本不需要去复核，来吧，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
2: 是你真正的模样，突然的吻弥漫着。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88。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宝白五三二，宝白幺五四三三，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哎呀，理解，理解啥呢？理解发生事故，每个人都期待着自己没有问题，都希望不是自己的事儿导致的事故。其实承担责任这件事情呢，挺不愿意的，心情也挺不好的，是吧？理解刚才这位司机师傅啊，但是理解归理解，你要叙述的是事实啊，那可不是追尾呀 啊！我刚才跟他说是追尾事故，说他是不是突然他没声，他半天就没声啊，半天没声，寻思有点突然吧？这哪是突然呢？交警都认定根本不是一起追尾事故，是变更车道导致事故发生，你承担全责还有啥可说的嘞？哎呀哈，真是哈。并线并急刹车坑了后车，而且还想强词夺理，这可不是，这可真是啊、真是吓人不？你就说是不是每个人发生事故都不希望是自己的事儿啊？总想绕着，你别绕，容易把自己绕进去啊！我绕进去没事儿啊，我也不是交警，是不是？关键你难受，你处理这事会麻烦是吧？这要不是说交警因为什么事儿啊，这都说不清楚了一会儿。好了，回来之后吧，希望大家没有事故啊，真的希望大家没有事故发生。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小二姐早上好，我来打卡，我十一期间正常上班，没有三倍工资，给自己发个三倍工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上完班了晚上好好吃一会儿喝一会儿啊，但是记住啊，喝完酒不能开车，永远记得啊，喝酒不开车，开车您就别喝酒，就这么点事儿，反正七天长假呢，今天陪家人啊，明天呢这个陪亲戚，后天陪朋友啊，大后天呢干啥，自己给自己也倒出两天放空休息的时间吧。哎，养好身体，注意健康，真的比啥都重要，没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事儿，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事儿。安全了之后才能谈健康，健康了之后才能谈生活，谈工作，剩下啥也不要谈，对吧？安全都没了还谈什么别的呀，对不对？首先是安全才能谈到别的事儿，都希望大家安安全全的吧，反正还有两天，除了今天还有两天工作日了。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处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为啥呢？忙碌的状态，因为准备着十一大长假，到哪儿去订酒店订行程，自驾游的朋友准备吃喝采买，哎呀，反正是热热闹闹忙忙乎乎的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你在路上，别人谁抢了你一下你让，谁别了你一下你让，谁挤了你一下你让，哎，就这两天你就保持这种好心态开车，我跟你讲你就会好很多。当然咱不能确保别人发生的错误被我们遇上了，是吧？别人承担全责我无责，是吧？但是呢，我觉得什么事儿吧，还都是保持一个好的平和的状态吧，我觉得真的比啥都重要啊。慢慢开慢慢开，啥事儿都是慢慢来，咱啥也别急。好了，我们和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吧。有问题的朋友随时打电话，我们还有两天工作日，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关注吧。关于一个好的消息跟大家汇报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第三届的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正是针对于这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

长春医科医院来关注，届时特约了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块钱的检查费啊，只收大家196块。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些患者朋友，长春医科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啊、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预约报名电话，记号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医保卡呀，其中一项就可以的。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大家只需要花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需要大家提前预约，记好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越来越好，说听小智的准没错啊，那真是越来越好，你肯定听我的话，然后就保证你越来越好，好心态，真是平和心态，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啊！你这名起的也好，越来越好，希望你越来越好。咋样？这3天过得是不是越来越好？十一长假之后会越来越好哈！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越来越好吧。每位朋友在路上开车呀，就记住哈，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准备着十一长假出行。这两天这个工作日真的是哈，夹在这3天，哎呀，大家伙是不是心都已经飞在路上了哈？但不管怎么的吧，都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吧。这个安全比啥都重要，所以一天说800遍，说1000遍也不多呀，就是为了安全。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所有朋友关注，明天9点继续再见。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2: 十月一起去南疆。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3: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3天的时间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4: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3: 春风这个问题哈，先跟他说一下哈，他在平台当中问了一下，他说：“峰哥，理想 L8 咋样？”峰哥告诉他，理想 L8 可能在明年会有一个改款。然后他说：“那我不换了，我还寻思要去把 A6 换成理想 L8 呢。”
4: 个人觉得其实意义不大啊。因为我不推荐理想 L8 呢，其实最大的理由就是现在目前它的能源形式方面，就是我曾经说过，就是现在的增程和插电混合动力这种所谓用电的这些车型啊，都是体验感很差。而且你看现在目前增程版本的车，现在是不是它的电池越出越大，纯电续航是不是越来越长？
3: 对，
4: 以前你能跑到300公里左右就非常不错了，但现在是300、400、500甚至6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就是增程版本的车。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不推荐你买这个车啊，理由非常简单。第一个，从能源形式上，以后未来体验上，你还是以用电为主，你频繁的补能你会非常的痛苦。第二个，就是这种级别的车以后未来的淘汰速度将会非常快。为啥呢？因为你电池不够大，你的续航里程不够多，你这车以后就不扛跑。所以这车是有风险的，你现在换的话，我个人觉得奥迪 A6 开着挺好的，可能就是费点油啊，其他你要真想省油买纯电的啊。
3: 对，所以就是说不行你就再等一等哈，万一越出越好呢？
4: 肯定会越来越好。
3: 对，
4: 肯定越来越好啊。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3: 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条信息，是来自于马自达家的，在9月26号2026陈马自达粉丝盛典暨马自达 EZ60 激光版上市发布会在珠海盛大启幕，长安马自达新能源的产品代言人千面影帝梁家辉再一次呢亲情助阵这个盛典啊。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与百万马粉分享他从影45年的一个长期主义。作为 EZ60 产品阵容的一个智驾进阶的车型 ，EZ60 激光版正式的上市，权益的价格14.59万元起。
4: 对，其实大家可能听到这三个字叫激光版，对不对？它增加了一个激光雷达，能带来什么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泊车领域方面，这款呢 EZ60 的激光版呢是全场景的泊车覆盖，比如说垂直泊车、水平泊车、鱼骨泊车、坡道泊车、弯道泊车，300多种车位的场景都可以自动的识别和安全的停放。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现在车位越来越窄，你发现呢这个车停完以后呢门打不开，对不对？但现在新的版本呢就是关门泊入，
3: 对，
4: 啥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以人先下来，然后车会自动的去进行泊入。再有就是智驾方面啊，智驾呢其实马自达提到的是智驾的前提是安全， 自家的底气也是安全。所以这一次呢，它的激光板呢搭载了25项的主动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对一些前方禁止的物体呢，最高可以110迈的速度刹停；比如说纵向行人最高以90迈刹停；还有呢就是横向的横穿行人或者是有一些骑行者，他突然变道，或者是那种比如说那种鬼探头，他会以50迈这样一个之内呢，都会有效的这样一个刹停。所以说这个呢，确实是经过了很严格的考验的。
3: 对，
4: 因为他在上市之前呢，也和这个中汽中心来合作了。所以说呢，就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山路的载弯还有雨夜高速等11个真实的场景来进行连续的挑战，最后呢挑战成功了。
3: 是的，因为马自达哈，我们都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务实的企业，它拿到的证书也非常的多，基于对产品安全品质的自信嘛。然后这一次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它智能安全挑战证书也拿到手了，就是以权威的实测为用户保驾护航。长安马自达是10年的坚持，让粉丝盛典在百万马粉群体当中积累了超高的人气，也同步推动了马自达全球粉丝盛典的一个到来。长安马自达代言人，这个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来自于金像奖的影帝梁家辉，这一次呢也是来到了现场，他分享了45年演艺生涯的坚守。现场他还说了几句话挺有代表性的，他是这样说的：当演员没有速成班，花有花期，树有年轮，好酒要等，好角色要等，一台好车也是一样要等。然后梁家辉也是关于这个长期主义的一个感悟，恰与马自达造车理念是彼此呼应。当然了，马自达它是百年发展的历程当中，以人为本的初心始终未变，从混动美学到精心的雕琢，到人马一体的操控反复去打磨，再到全球统一的安全品质的标准。所以说长安马自达同样相信真正的品质是来自于时间的沉淀，这正是长期主义在造车上的回响。而且呢，马自达我再提一句哈，他现场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背刺老用户，新老同享，三电终身质保。就无论是新款的老粉啊，都可以同样享受的是三电终身质保。
4: 对，这是来自于马自达的 EC60 的激光版，现在目前的权益价格呢是14.59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好了，我看到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说，11代的思域加什么样的油啊？一般都是92号油，我没记错的话。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车加什么样的油呢，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可以打开你的油箱盖，上面应该会标注一些你加油的这个，比如说
3: 型号，
4: 对不对啊？
3: 一定要打开盖儿看一眼，那个盖上写的非常的明确。
4: 对，然后大地瓜说的说，这个峰哥，我问一下，宋 Pro 现在能入手吗？宋 Pro 作为新能源车来说的话呢，大家知道它的口碑和销量现在都非常不错啊，但是呢，现在目前选择的版本很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现在它卖的比较好的应该是飞驰版，220公里纯电续航的，最低配是133公里纯电续航的，它还有一个最高配应该是能达到301公里纯电续航的，这也是最新版本的一个飞驰版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选择，但是我研究过宋 Pro 的一个整体车型啊，就是如果说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只是把当成一个油车或者油电车去开的话，就买它最低配133公里纯电续航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家里有充电条件，或者说你的使用场景比较频繁，我个人觉得还是买电池大一点的、纯电续航高一点的，就是301公里纯电续航的超越版，这款值得推荐啊。
3: 好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现场，或者是说想跟我们共同互动一下新的车型，或者是近期买车纠结的朋友啊，随时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那接下来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车型啊，它目前给出了现实的一个价格是147,900，谁家呢？来自于别克家的，别克的 GG。致敬E7的车型，这一次是换新上市，然后呢，限时置换价格是14.79万到18.79万。这次换新呢，由5恒啊大健康空间和母婴级的认证座椅材质，从顶配专属变成了全系标配，加上还有舒享的一些项目，全系标配配置达到了44项。入门版的用户呢，不再是因为预算差异而在健康配置上被区别对待，所以它全系 器都有体现。然后舒适性的配置呢，没有缺席，像零重力座椅啊、银离子保鲜的冷暖箱啊、双层杂交玻璃啊，这次全系标配都给到了。然后说一下别克致敬 E7 的车型，14.79万到18.79万。
4: 嗯，再来看一下呢，奇瑞 QQ 的 EV 就是摩登版的正式的上市了。这次呢，如果置换价呢是83.9万的价格。QQ3 大家知道呢是作为一个纯电动的小车，那其实呢奇瑞也是想打造什么呢？一个官方的改装版本。它这次呢推出了一个摩登时代，还有呢安妮珍珠两种专属的配色。
3: 对
4: 啊，内饰呢其实变化也非常大啊，它呢用的是千鸟格和天鹅绒啊，这个全新的一种这个内饰的方式。
3: 对
4: 啊，
3: 然后全系标配的是犀牛电池，它的续航分别是310公里和420公里，这是来自于奇瑞的 QQ3 EV 摩登版，加上的是8155的芯片，一台 A0 级的纯电小车可谓是给你武装到牙齿了哈，应有尽有。
4: 对，
3: 然后呢说了他们的董事长是这样说的，想把奇瑞 QQ 打造成中国的迷你，中国的 smart， 成为中国式的一个经典。如今呢就是它所竞品啊都有谁，包括像比亚迪的海鸥、吉利的星越啊这样的车，包括领跑的 A10 都算是它同级的竞品。
4: 嗯，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看到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极客的 8X 能入手吗？其实买极客 8X 的人群，我特别分析了一下，他们很注重是颜值方面的，就是第一个是被这个车的气场所镇住了，是不是？
3: 嗯，
4: 确实挺有面的一款车，而且你真正坐到 8X 车里面，你发现确实在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非常不错啊。但是呢，如果作为新能源车，这个标准和现在很多人对它的使用反馈上来看，我告诉你几点它不足的地方。第一个，作为新能源车的标准来说，这么大个头车没有后轮转向。现在我们说，以后未来的新能源车，尤其大个头的 SUV 或者是大个头的轿车，以后未来标榜的是什么？是底盘方面了。以前都在做什么呢？电池电控系统，对不对？包括智能体验的这些系统。但是以后未来是一个动态底盘、数字底盘的这样一个时代。你这个底盘以后未来有没有后轮转向啊？有没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智能化的功能啊？这个其实要衡量一款能卖到35万以上这个级别新能源车的一个非常大的标准。所以就是峰哥不推荐你买的第一个，如果在新能源的技术角度上来说，这个车以后未来可能会很快被淘汰，因为它在整体的设计初衷当中还是以豪华这两个字为主的。而且你也得承认一点，它确实在驾乘体验上，比如动力方面，在底盘的传递方面，它确实很高级。但是呢，如果在用电体验方面，就是在省这个字上来看啊，这个车别看70多大电池，说能跑到200公里纯电，但是其实实实在在的一个电老虎。电老虎不是油老虎啊，用电体验非常一般。为啥呢？咱也能有情可原。第一个，车太大了，车的风阻太大了，车身太大了，电耗肯定不好，尤其跑得越快，这个车电耗越高。所以就是用电体验一般，再有就是什么呢？智能化的座舱体验一般。这个其实很多人吐槽过，就是极客车的智能化体验其实感觉也都有，但是呢就像人说的，你可能是小学生水平，人家现在已经高中水平了，问的问题体验的感受完全都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车呢，你要能买到的能入手的就是两个字，叫豪华啊。但是呢缺点还作为新能源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毕竟我说了，花到什么呢，35到40万这个级别了，咱们买新能源车，记住峰哥这句话，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啊，别买坑的。
3: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给峰哥点了赞，认为峰哥说的很好，是吧？你再去看看其他的竞品。来看一下这个下问的，他说峰哥，高山八的优缺点峰哥能不能点评一下？
4: 高山八现在目前在 MPV 的新能源领域当中，现在销量还是很稳定的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8月份整体销量应该还在4000多台左右啊，这也算是不错了啊。而且呢，高山八这个月呢，就是前几天也进行了一次改款，是吧？推出了一个8和9的一个全新的智慧版吧，应该没记错的话啊。然后呢，也是做升级了，就第。

0: 第一个前脸做了一些变化，横置前脸了，哼，但这个变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啊。然后高山八的优点是什么？首先我说了，买长城的车你买的什么呢？是专注，
1: 嗯，
0: 买的是制造工艺。就长城车，我一直说一句话，不糊弄，用料不糊弄，驾乘不糊弄，安全不糊弄。就这方面，其实你会发现长城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说长城很多的车系我都体验过，就是它的用电体验也不是特别好，就是这个是骨子里的一些东西啊。虽然它现在已经做新能源了，它现在虽然已经做用电的产品了，但是它骨子里还希望是什么？是我是一台比较硬派的车，我是硬刚的车，我是一台驾控的车。那有的时候驾控就有取舍，驾控好了，底盘硬了，你够硬刚了，那我觉得你相对来说你的能耗就要更大一些。所以你要说缺点的话，可能在油能耗的体现上，就电能的体现上稍微差一点点。还有就是很多的小细节方面，我觉得高山八还有一些能提升的空间。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MPV 现在目前高山八从销量到各方面还是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我说了，长城这个企业不糊弄啊。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享受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是加95号的油啊。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86问的，他说威兰达双擎标配的啥也没有的情况下，14万多能落地吗、
0: 嗯？
1: 这个要看你个人的权益，你有没有置换呢？能不能享受一些补贴呀？
0: 对，关于价格方面呢，其实峰哥还是那句话，尤其合资品牌车自己去讲价、嗯、啊。
1: 对，问4S店啊、嗯，然后来看一下。下小妞问的，她说峰哥，理想 L6 如果跟小米的鹏程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呢？
0: 其实小米鹏程的 N70 它有 N70 和 N90、嗯、N70 其实就是奔着谁来的，就是奔着理想 L6 来的、
1: 嗯、
0: 就打理想 L6 的。我告诉你就很明确，就是当时小米这个机场发布会我看了那么长时间，我就发现这个车就是所有的标榜全是就是理想 L6 来的。为什么能标着理想 L6 没奔着什么什么问界 M6 等等啊？因为理想 L6 现在目前在整体销量上还是
1: 靠前的，
0: 挺高的，
1: 对，
0: 关注度很高的，
1: 嗯，
0: 对吧？但这两款这个产品我个人觉得有差异化的体验。就是小米鹏程的车你真正去了解一下啊，我说过，就有一位咱们的粉丝说过非常好，就是 N70 的车你其实从如果说在很多的功能体验上，在外形体验上，它给你很多情绪价值，
1: 嗯，
0: 但如果你真正懂一点车，你发现它的技术装备一般般，就像一个人他特别帅，但是如果你让打仗的话，他拿的刀就跟人的刀不一样，人大长把刀，你那玩意儿就是小小片刀，你跟人砍不了。为啥？技术层面上你跟硬件上你跟可不动，明白不？但是情绪驾驶上方面给你做的营销非常好。但如果你要看理想 L6 呢，是不一样的，因为理想 L6 今年整体的这样一次改款，真的就把理想 L9 所有的这些技术装备下放到这个车型当中了。马赫 M100 这个车，i8 都没给到，他都给到了。

0: 那你说它能比吗？它比不了。包括技术平台上，比如说，那小米现在还是400伏的那个慢充平台呢。所以就是这两款车，如果说你要是在整哪个好，我告诉你，理想 L6 好。
1: 嗯。
0: 你别被什么所谓的那个座椅能不能旋转的那些所蒙蔽了。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就是这些东西我全玩过，全用过。很多年前我很多的车系都用过，我告诉各位没什么太大用。你真正能对坐的几次啊？你在车里能喝茶的机会有几次？没有那么多次。我说的很实在，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我跟你们分享过，是很多人没有体验过，没看过，没见过，第一次见觉得很新鲜，就觉得我能用得上。其实我告诉你，根本用不上。你要说现实现用的话，现实现爆的话，我告诉你，理想 L6 更好，因为技术装备在那摆着呢，你去对比吧，真正技术装备上的东西，你看理想 L6 多强。但是我说过啊，像这种增程的车，我不知道你家里什么使用条件，有没有充电设备。我就觉得，如果你说你可能在关注新能源是刚刚的一个菜鸟，刚开始关注，你可能对于里程有焦虑情况下，我告诉你，你能买纯电的就别买这种所谓增程的。我这是一个观点啊，但两款车你一定买理想 L6 啊，个人观点。
1: 你要如果说真就是买 L6 或者是说再看一看理想的 I6 呢，顺便可以看一看啊，万一你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呢，这都不好说，
0: 好不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又瘦了，问峰哥，你能说一下长城的 H10 优缺点吗？
0: 长城现在目前 H10 在整体的销量上已经过关了，我说过是两个月的销量，现在已经完全过关了。
1: 嗯，
0: 这个车现在目前为什么在这个级别当中能火，甚至很多人说他把他去跟谁呢，跟那个方程豹的太极去比啊。
1: 嗯，
0: 其实我说过这两个车型的人群还是略有不同的，包括这个月要即将上市的，就是下个月啊即将上市的那个战舰700，我觉得跟长城 H10 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长城 H10 你看它虽然有5座和6座，但是其实五座就一个版本，六座是更多三个版本，是不是？它其实主打的是六座，它主打的是空间。你看看 H10整体的这个尺寸就知道了。如果买六座版本情况下，都已经快达到长度5.3米了。
1: 对，
0: 长度是5.3米呐。那些我告诉你，方程豹很多人说是5米，你要去的那个备胎那个小尺寸的话，那5米都达不到。
1: 嗯。
0: 你说它是一个级别的吗？我个人觉得长城 H10其实。它的受众人群是更注重豪华空间和家庭使用的人群，这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因为确实空间大。再就刚才说的长城车不护了，对不对？缺点现在目前来看没有太多的缺点，
1: 等车周期长一点，
0: 没有太多缺点，没看着有太多缺点啊。因为20多万的车能给到的基本都给到了，作为家庭来使用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车也都够用了，甚至你开5年8年你都没有换车的理由了。你就是空间在这吧，智能化摆着呢，是吧？以后未来用车体验在摆着呢，花20多万这车还不够用吗？没啥缺点，我是个人觉得啊。
1: 可行。好了，那这个时间朋友们收听到的是103车天下，有关于新车型要咨询的话，或者跟我们互动，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来说一下社会网上这个问题啊，这个问的非常好。他说，峰哥，我问一下，要不要等一年，然后等一下明年 L3 的标准，包括固态电池。然后我特别问了一下，我说你哥们你想花多少钱？花20多万，他花20万。我告诉你，花20万，如果你现在在等固态电池，等 L3 所谓的这个智能驾驶，我告诉各位不用等了，
1: 下不来
0: 啊，你买不到，现在就消停的买一个车，相同哪个买哪个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目前的固态电池啊，最新的消息应该是在2027年是一个爆点。为啥呢？因为宁德时代在固态电池当中说明年将会正式的上车，然后比亚迪作为电池的老二，其实现在目前也在说明年上车，但是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条信息，有可能今年大家能看到这款搭载第一个固态电池的车正式的量产了。但这个车现在只是说今年发布，明年来进行这个今年是预售或者发布，明年将正式上市啊。这个车什么定位呢？我告诉你花多少钱啊。这个车是仰望系列的
1: 啊，百万
0: 仰望的轿子，大轿子，而且它的标榜是谁，就是迈巴赫。迈巴赫前两天大家是不是看到那个奔驰迈巴赫已经有最新版本了？迈巴赫很聪明啊，之前卖100多万的迈巴赫没人买啊，但现在你看它最低是139万，然后呢再往上200多万，最高是300多万迈巴赫。 很聪明啊，因为他现在知道了，就是现在你打低价也打不过人家了，你不如卖高价了，磕一个算一个，进来一个算一个宰一个。所以就是这一次仰望的最新版本的大轿子就是标榜迈巴赫的，然后呢我特别看了一下它的技术平台当中就是固态电池，将会上车了，应该也是最快一个上车的这个啊。比亚迪确实厉害，比亚迪什么呢，你看在固态电池当中比亚迪一直是守口如瓶，没有说过任何相关的关于比亚迪的消息，但是比亚迪就这样，作为为什么说新能源企业的领导者引领者，就是人狠话不多，从来不跟你扒了，是不是事儿上见直接给你上车，你看谁都说我今天固态电池要上来了，我在哪儿实验的这个实验完了，你发现他上不来车，但是你看比亚迪直接给你上车，人狠话不多你知道不，但是我告诉你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固态电池它是卖多少钱，200万，可能有可能200万以上啊，就因为你标榜的是迈巴赫嘛，最低也是100多万，所以就是我说的哥们儿花20万的这个价格，你现在在新能源当中你能买的很好的产品了，但是呢你等着所谓的固态电池等等，包括像 L3 级别这种你等不到，因为你达到 L3 级别，你不光是你这个你的激光雷达是很厉害的了，你的底盘是不是线性底盘啊，这些东西你就这么说，现在你看看就是比如说理想的 i8 什么 i9 那些、嗯、你包括 mega 是不是都没上这些东西，
1: 对，
0: 那都卖50多万了，
1: 嗯，所以20万啊，
0: 所以你听峰哥的，跟你想买啥，我峰哥我告诉你能不能等到就完了啊。
1: 就这个事儿啊，峰哥已经说到了你的心坎里，不行的话你花20万先买一个目前的车型，插混增程等等，然后你过几年以后你再换，你等它平稳价格下探一点你再换。
0: 子龙说了，固态电池也是拿来割韭菜的，你这玩意儿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愿打愿挨的事儿，人家厂家没说逼着你买，你非得要体验呐。就像我说的，现在很多的电池的续航都已经能完全实现你的这个使用了，你非得买固态电池干啥呀？就是你，如果大家想象一下，之前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还在纠结我是买三元锂的还是买磷酸铁锂的？
1: 对。
0: 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好像很多年都没人问过了。说峰哥，我就买三元锂和磷酸铁锂，没人问了。为啥？因为你老百姓关心的是这个车500公里、600公里够不够我跑就行了，管你是什么技术呢？你什么技术管我啥毛病啊？我能不能跑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的是实在话，固态电池能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而且它能解决一个问题，你得花多少钱？你认不认可？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明白不？那有很多人他愿意被割韭菜，那没办法了。那你像新的东西它在发展过程当中它都是在迭代的，你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那你纯电续航能达到200公里那已经挺厉害了，国家那时候都已经补贴了，现在比亚迪都干到11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那你就是在进步啊，没办法呀啊，那还能因为咱车被贬值了就不进步了吗？那不能，时代在发展，没办法啊。
1: 我们来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峰哥，途观的 Pro 现在可以买吗？
0: 没啥不能买的啊，闭眼睛住啊。
1: 然后都对说了，峰哥，那广汽埃安的 N60 能买吗？跑滴滴有的时候也家用，问一下这车可行不？
0: 他那个版本还有换电版本，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换电啊？换电是王道啊。
1: 安琪啊说，峰哥呀，极狐的 T7 这个车型怎么样？未来这个品牌能不能黄？
0: 极狐啊，兄弟呀、啊，极狐，你首先你都不了解人家底儿是啥样的，人背后是谁呀、啊？人家是北汽的太子啊，
1: 背后有靠山，
0: 那是接班人儿。闹笑话呢，你背北京奔驰、北京现代，那时候那当年挣钱的时候，你不后来你还得背北汽花吗？你闹笑话呢？你都没了解，你真正的没了解极狐是什么样一个企业，什么背景？我告诉你，极狐这几年，我就这么说，极狐当年造新能源的时候，那真就是败家子儿，那就是找的都是最好的供应商。
1: 对。
0: 车那时候造的这么说，10万块钱车真能给你造出20万的这个效果来，
1: 嗯，
0: 但是就卖的不好，但是人啥，人家赔得起，明白？你没明白不？你一般小企业，我跟你说早都黄了，但人家企业，我跟你说家大业大赔那赔得起。
1: 他不算造车新势力，算一半啊。
0: 那我笑话人家北汽呀、啊嗯，那是啊。你这个你普及普及，你了解了解啊，峰哥你要问峰哥了，峰哥告诉你这个企业是相当厉害的了，那相当有背景了，相当有实力了。
1: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款车型，大家呢都很好奇，问峰哥你说的是啥车呀？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就是你们问的是上上一款车型，是来自于长城的 H10 这个 SUV， 今年刚上的，下半年刚上的。
0: 又说到哪儿去了？
1: 不是，都问峰哥，长城的哪款车型？你刚才讲的那个长城 H10， 大家都问的啊，就很好，缺点很少，就
0: 这
1: 车。这
0: 哥们儿北汽的 EV150 现在还开着呢。你知不知道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当年的比亚迪不是最火的，北汽是最火的。当年北汽那车卖海了。

0: 终于告诉你这能给你啥了，你等等就完了吧。
1: 等啊，一定得等，等新款。
0: 现在但是你买现款的 i6 呢，有几个最大的一个好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还能买到宁德时代的电池，下一代不会给到你了。下一代不会给到了，
1: 说了
0: 啊，
1: 说了，
0: 因为现在宁德时代，不是现在你比亚迪，不是比亚迪了，理
1: 想
0: 现在人家是用的宁德时代，
1: 嗯，
0: 然后呢用的星旺达，
1: 嗯，
0: 星旺达为什么以后未来都用星旺达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它已经成为星旺达第二大股东了，你明白不？人家不是光卖电池了，人家现在在也在注资，你明白吧？那人那肥水还能流外人田吗？
1: 那不能。
0: 就是人造车第一个，你买新旺达成本是不是更低？
1: 嗯、
0: 第二个人本身就是新旺达的现在股东，也卖一个，人家还能分成，你明白不？人家还能用宁德时代了吗？这不是，你以后未来都没有宁德时代了。
1: 所以小妞，这个你要想好啊，看你看你注不注重这个。
0: 你就这些问风汽车上的事儿，就家长里短的，风哥啥都知道，就天天研究啥，就研究这些事儿呢。就这些事儿就跟你言简意赅的。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嘎巴脆的跟你告诉你就完了。就是以后未来你买这些产品全是什么，要不就买中创，现在可能未来还有中创可能也进他那个采购目录了。完了就是星旺达，人家现在叫自研电池，你看厉不厉害？你叫自研，你像小米现在是不是也叫自研了？现在龙甲呀、啊，甲龙甲都玩自研了、
1: 但是 i6 你要是现在买的话，什么空悬啊、电吸门啊，它应该都送你啊、
0: 嗯，
1: 还有权益，但是就像这个似的，峰哥说了，那你不行的话，你等一等也行。其实其他品牌的电池也能扛用，也用得住，没问题的。
0: 不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品牌溢价的问题。就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我买宁德时代电池就是大品牌。
1: 对。
0: 但是你记住那句话，当你买二车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过三年五年、
1: 嗯，
0: 没有人会问你是啥电池了。
1: 嗯。
0: 没人会问的，你明白不？
1: 嗯。
0: 没必要啊。
1: 那这个时间我们进段广告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益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享受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给80天哈来个赞啊！他说：“峰哥最帅、最权威、最实在。”感谢你的反馈啊。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每一天呢上午10点会准时开播。然后呢，峰哥说了，我家开播就半个点儿，反正能赶上看的啊。
0: 嗯，
1: 有问题的咱就抓紧时间来咨询。
0: 对，这位朋友说家里有一台油车，现在想买一台30万以下的电车，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买个啥？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选择。那个家庭现在目前的这款油车啊，可能也就是一个平替产品，未来2-3个月基本这个车你很少能碰它了，你很少能碰它了，因为你肯定是以油车为主了啊。个人觉得30万，如果花到这个级别，也30万，要30万上下的话，就未来 ES8 吧，买一个纯电的，我觉得个人觉得挺好的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还说呢，他说峰哥，你说要是我长城 H10 的续航再长一点，是不是就更漂亮了？
0: 你记住了，有一些汽车企业，它的骨子里就是想做油车的。 像吉利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比亚迪一定会用电上做文章，为啥？因为油不是它的强项。

0: 家都知道扬长避短呐、啊，谁能把自己家的丑事自己的这个不能的地方告诉人？天天催的催自己能的地方，对不对？你发挥的发挥自己能的地方。你像长城的企业或者是吉利的企业，在整个的燃油车当中，在燃油车的板块，在燃油车的技术当中，深耕了多少年呢？花了多少费用啊？请了多少人呢、啊？那这些东西这些家底儿就不要了，然后拼人跟。不擅长的
1: 有道理，
0: 所以就是我说为什么吉利很多长城很多车它的纯电续航都不是特别好，尤其是跟油电挂钩的，它的油以油为主，以电为辅，就这个理念它骨子里改不了，你不明白吗？这家里的传统，
1: 这个说到点上了啊，
0: 你说这明明白，不跟你说技术，
1: 太明白，
0: 不跟你说技术，说啥技术啊，你懂啊，我都不懂啊。
1: 魏建军是什么人啊？非常犟的
0: 老魏吗？
1: 对，非常犟的老魏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那他说别克的致敬E7怎么样？这是不是我今天说的那个车型啊？E7，
0: 我对他不做过多评论，价格还是挺合理的。
1: 喜欢别克家的就买吧。
0: 然后他说江苏的什么正力电池怎么样？这车的这个、电池没厂没听过啊，没听过啊，排不上数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收听到的是1038车天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啊。
0: 其实说到这个，刚才这位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知道买新车的这个最大的跟油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关注的东西不一样了。以前你可能你买的是谁的发动机，谁的变速箱，那时候变速箱基本都是配套的，是不是？比如爱信的或者是采埃孚的等等啊。然后底盘结构方面。但是现在买这个车，你要看电机、电控，包括电池这方三个方向，对不对？电池其实是占一大部分的，一个车最大的成本，现在电池是占很大一部分成本的。所以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合资品牌车，他们用的电池基本都是属于小厂电池。为什么？因为勾得上成本的问题。因为首先我还是那句话，他们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新能源的销量上太低了，他造一台车成本要比亚迪贵很多。明白不？因为采购成本在那摆着呢，甚至这么说，就是因为比亚迪或者包括一些，你比如说像华为啊，或者是理想啊，他们为什么采购成本越来越低？你到最后的时候，配套厂都要跟人合作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制造成本会更低，采购成本会更低。那像有一些合资品牌车，它在这个领域当中，它确实量不够，它拿的货太贵，它只能在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核心东西做一些减配。所以为什么峰哥说有的时候作为新能源，你现在别去看它，因为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合资品牌车它就不专业，它就是属于什么呢？叫赶超者或者是追随者，那玩意儿不颠覆，你明白不？所以就是能买。新能源领域当中，记住峰哥这句话，能买国产的别看合资的啊。
1: 好了，今天直播板块呢就先到这儿啊。我们在线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可以打电话，更直接，85815411。车辆啊，比如说马上11假期了，想要出门的，做哪些保养，做哪些检测，可以随时向我们留言互动。第二种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当中。稍后的时间，卢萌老师继续来给大家做解答。
0: 好了，我们来迎进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大家好。
0: 这是第一台车，是一个蒙迪欧的致胜车型啊，福特的。发动机故障灯亮，然后呢换过一个油泵，但是问题呢还依然存在，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像它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的话，要看一下它有没有缺缸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它包括它跟换油泵的话，看看是压力不行啊，还是说这个有缺缸的这问题？如果缺缸问题，检查火花塞、喷油嘴、点火线圈这方面。
0: 就是不一定是油泵的问题了，有可能比如说火花塞呀、喷油嘴这些都可能有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的。别克的 GL8 现在是商务车，然后呢车速加速的现在目前没劲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它不亮故障灯的情况下，如果车阀门就清积碳嘛，把这个积碳包括。如果是到保养周期了，就再到那个大保周期，就把变速箱油啊、全车油液水换一遍，包括火花塞什么的，包括积碳清洗，清完之后车就透着了。
0: 或者呢，我建议你啊，就尤其到了这个过节了，可能有一个长假嘛，十一长假嘛，大家可以来到豪车会呢，做一下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啊。
1: 然后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哪儿啊？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比如说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三项，清洗的费用是多少钱呢？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6缸发动机就是500，这个我们都。

0: 说了明码标价啊，大家呢可以来到豪车会，特别是假期的时候，清洗的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然后打好提前量，联系一下龙魔老师给您留工位，18004445858，18004445858，就这个动态清洗啊，已经叨过大概能有2-3年的时间了，建议大家把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下保养，除了你每次换机油机滤，这个动态清洗很有必要，然后呢，这个动态清洗啊。不用你每年都做，有的朋友根据你自己的里程数，比如说2年做一次，或者是20000公里做一次就可以。所以这个呢，你可以给自己的爱车提前进行一个规划，所以可以联系一下龙魔老师啊，咨询都行，18003445858。
1: 嗯，来看一下宝马车，他说倒车的时候呢，现在目前的这个影像啊，倒车影像呢没有那个黑屏，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这话基本上就是摄像头坏了啊，然后再检查相关的线路啊。
1: 嗯，好，摄像头和线路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再来看一下宝马5系呢，他说最近的一个车窗呢，有一个单面车窗呢不升降，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车窗不升降的话，如果用这个主驾驶控制，包括单那个车门，就是哪个车门有盲位，用哪个车门的固定摄像器控制开关控制。如果是这两侧开关控制都不好使的话，就是升降器坏了。如果要是一侧升降器开关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开关的事啊。
1: 嗯，好的啊，那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呢判断一下。卢梦老师刚才说的也挺清楚了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
0: 公众号
1: 里面啊，然后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会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梦老师。这两天已经天特别凉了，然后呢，最近订冬季胎的特别多了已经啊，提醒各位，因为每年现在咱们轮胎呢都在减产，别到时候什么呢？别到11月份左右呢，咱们就断货了，有一些型号确实断货啊。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订冬季胎呢，咱们这个轮胎已经做了3年时间了。我一直说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啊，这个好不好大家上车看啊，给峰哥一个机会，你看一下这个轮胎行不行就完了。我说过啊，就是这个轮胎呢，它其实相当于跟一线品牌轮胎的静音和使用体验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咱们卖的价格呢却比他们便宜很多啊。然后大家如果需要冬季胎或者是记录仪的话，可以跟节目组取得联系啊。
0: 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啊，18243081038，18243081038。我说一下关于冬季胎的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一直在纠结，纠结啥呢？说我怕买完了以后啊，我这个冬季胎没有地方放。然后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个您付完了定款定金以后啊，这个轮胎就属于您了。然后呢，它已经是给你放到大库了，等到我们需要换冬季胎的时候，你只需要一个电话，直接免费物流到您当地，这个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朋友说，那我一定要提前订？第一个，提前订的话，型号更全；第二个，可能性价比价格会更加的优惠更高。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18243081038，1824308103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再说一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向我们留言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85815411打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都行。今天早上还看到一条留言啊，说这个变速箱油一定要更换嘛，然后我们再一次强调给大家，变速箱油要更换，无论您驾驶的是什么车型，基本上就是60000公里一定要去更换，有的车型可能会80000公里左右。罗蒙老师就变速箱油的这个事儿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呗，因为很多朋友还是云里雾里的，跟我们再说一下。
2: 咱这个变速箱油啊，就像说自动挡的这个车，包括是双离合的啊，就是无级变，就是包括说 AT 的变速箱这种，就是咱们这个变速箱油的话，都是60000公里的话你正常换。 就像包括说是宝马车，是不是厂家要求说

0: 厂家说这个终身质保啊，不需要换油的。但实际上在维修当中的话，我们经常遇到的还是啥，到这个公里数的时候，车还是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说正常到期的时候啊，一定是正常去更换变速箱油，要不然时间长了里边的一些沉淀物啊，会影响那个变速箱阀体里边的一些阀的一些运动，包括说容易产生换挡冲击这类故障啊。
1: 对，所以这句话也是说给宝马车主听的，你不要认为厂家说了啊就是免维护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真的到里程数没有换变速箱油，变速箱出现问题了，你又过保了，你问宝马的这个厂家是否能管你，这个真的很关键。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变速箱油一定要更换啊，这个不是光卢蒙老师说的啊、这是很多就是权威啊、包括就是技师什么的都给出的参考建议，大家60000公里去更换好不好。
2: 路虎发现神行，他说这个车呢行驶过程当中有自动熄火的现象，问一下怎么解决。
0: 像他有熄火的这个情况的话，要检查一下油泵啊，尤其是油箱里边的那个低压油泵，有一般可能是低压油泵出问题之后导致它熄火，那么当然高压泵也有可能造成啊，具体的话基本上都是油路白的，检查一下油路吧啊。
2: 好的。大众揽境他想问一下这个30000公里的车了，想不想想用问问问用不用做这个积碳啊，积碳那个动态清洗，30000公里的这个德系车，建议各位呢一定要做一下动态清洗啊，因为这个动态清洗呢不光是对积碳，对节气门喷油嘴都能洗到啊，像你这4缸机的基本就是300块钱，洗一次呢你感受一下那个效果，尤其到冬天了，很多车呢不好打火，然后打了火以后抖动，包括呢顿挫还有废油等等一些现象，其实做完这个动态清洗呢将会让你的车真的是旧貌换新颜，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真的变化很大，你就听那个车打火完以后的声音，包括加速的声音都感觉特别的轻盈，就开起来非常轻盈，声音特别好听，有变化，绝对有变化。这价格呢其实也不是很贵，就是一个工时费，
1: 对，
2: 希望是给咱粉丝一个
1: 福利，
2: 福利吧，而且这个福利很有用啊。
1: 前两天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驾驶那个车就是6缸的，然后他去洗了一次，他花500块钱，洗完了以后他就说明显感觉到不一样，就是这车哈，你能感觉到轻盈了，就是这样。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建议大家给自己的爱车多多关注，除了换机油机滤，就我们说的动态清洗，值得你来一趟长春周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呢长春市内的朋友，花2个小时的时间值得去保养一下。
2: 这个奔驰的 S400 他说现在这个油表啊，它那个显示不是特别准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0: 这个就检查油箱浮子吧，基本上都浮子出问题了啊。
1: 然后我再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再一次强调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德系车会出现烧机油，包括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碰到的案例啊，包括像日系的汉兰达，包括像我们国产有一批像 H6 还有呢像凯美瑞等等啊，包括像很多其他品牌的车型都会出现烧机油的现象，然后这个呢一定要引起关注，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您没有管它，那它只会越演越烈。罗孟老师说一下这个后果呗，如果我没治啊，那它会怎么样？
0: 像烧机油的车啊，即使你要不治的话，它会导致这个三元催化过早的损坏，因为三元催化也挺贵的，然后还会导致发动机有产生拉缸的这个问题啊。机油烧完之后，它沉淀的那个积碳呢，积碳的话堆积多了的话，就会导致那个活塞环卡死，就会导致拉缸。那出现拉缸问题的话，这个东西损伤不可逆啊，只能是大修解决了、啊、
1: 但如果你要大修的话，第一个我说了可能费用要更贵，第二个对于你未来保值率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车如果发动机大修了，所以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也趁早去治理。我们现在推出的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不用把鞋给你这个大卸八块啊，这个车很简单的方式，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盘缸的形式，然后如果是4缸发动机，一天左右就可以治理好，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6缸可能需要2天到2天半的时间，大家呢打好提前量，特别是11假期，这不是放假了吗，您要如果在长春周边来长春市内，可以把车扔在豪车会啊，自己该逛街逛街，该溜达溜达不影响，然后呢提前跟龙墨老师预约18003-458-58，豪车会呢在11期间是不放假的，我们会有技师在，所以放心可靠啊！大家如果有需要，18003-458-58。
2: 好了，今天我们整个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线下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啊，然后也可以进店来进行一下自己爱车的维修或者是养护的一些问题。
1: 最后呢还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冬季胎怎么联系，我说一下啊，节目组的电话18243081038。

0: 吉他呢，我们已经推荐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了。这个品牌非常的厉害，因为它是上市品牌，而且是有售后质保的，这个是放心可靠。最最关键，这个品牌的轮胎它主打的就是静音。
1: 对，
0: 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那轮胎上了以后啊，为什么自己的车可能就是噪音比较大？可能你换的这个冬季胎，或者是你换的这个轮胎，它就是属于那种噪音大的。但我们推荐的不是啊，完全是以静音为主，这样的是它的优势。
1: 我来说两句啊，就是首先就是最近发现这两年尤其什么的新能源车用的特别多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的轮胎型号是针对新能源去开发的。
0: 对，
1: 因为新能源我们都说主打静音嘛，是不是？它从花纹上的就会有一些变化。再有就是什么呢，新能源车一般都会比传统燃油车这个要沉。
0: 对，
1: 所以咱们的自重的承载能力也会更高。所以就是现在呢，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你肯定买的新能源车，我告诉各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从静音、花纹，包括在承载能力方面，都做了专门的新能源 EV 车型的开发。所以就是新能源车咱们也能用得上啊，不是说咱买轮胎新能源车用不上，是完全能用得上。而且从这几年比如说像特斯拉呀、理想啊，很多车系，比亚迪的这个很多车系用了体验方面非常的棒啊。
0: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可以提前预定182-4308-1038，可以关注一下。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近期我们有打算出去旅游的，如果想旅游的话，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10月18号我们就要出发了，这次来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是来自于新疆。我们这次去的是南疆啊，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的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带着大家看个遍。大家如果想去南疆，可以跟上我们的步伐一起出发，4006-088-086，你可以打电话咨询。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我们是8天7晚定制团3飞，现在就可以来报名，或者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南疆就可以了啊。这一次呢，我们是用20分钟去穿越天山胜利的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呢景色是一点点改变的，就是南疆真正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如果说你想去新疆啊，就以前可能去过北疆了，这一次呢想打卡南疆的话，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10月18号正式出发。我们会有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然后陪同大家一起去感受南疆的魅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出发，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南疆，或者是4006-088-086详细的去咨询。每个人的费用啊是6999。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迪方特、可隆等法娱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劲乐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3飞出行，胜却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蕊。关于购房啊，选如何去选房，然后如何去选到适合自己的房产，那我们节目那就是最懂了啊。当然虽然这个主持人不懂，但是我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懂啊。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王老师好。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1: 哎，又是这个元气满满的一周啊。
2: 对呀、
1: 啊，是带着马上即将要放假的这个
2: 心情，
1: 这个激动的心情
2: 啊。
1: 那今天要给大家这个说点什么内容呢？
2: 哎呀，我今天刚从一个楼盘回来呢，我刚才早上还去了有一个楼盘开放的示范区，开放一些园区。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对于我们长春市更广泛的市民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地铁五号线开通了。
1: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也这个在现场直播。
2: 这个地铁五号线呢，说实话要比我预想的开的更早一些。因为在这之前呢，大家说今年2026年我们的五号线、七号线还有三号线南延长线、1号线的南延长线啊，在今年会有这么四个或整段的线路或是延长线路会开通啊。其实以为会在五号线会在4季度才会开通，结果呢前天才确定了，在9月28号，也就是今天早晨正式开通了啊。其实很多购房的人群呢都会关注一些周边的轨道交通的情况啊，总是觉得呢如果是没有一个轨道交通好像缺了点啥，
1: 缺了点配套。
2: 如果有，你哪怕不经常使用，但是当你想用的时候它有，这个呢会也是大家比较看重的这个轨道交通。
1: 是。
2: 那么五号线的开通呢是当然这是一个整条的一个线路，最南边呢其实它穿过了好多的商圈，还有一些大家那个办公相对也比较集中的地方，当然了也有一些相对靠近的楼盘。五号线呢是长春市从西南到东北这样一条轨道交通的线路，一条地铁线。最南边呢终点是卓越大街啊，以前呢没有确定之前还叫过西南枢纽站，然后现在正式定名是卓越大街。再往东北去呢就是市委党校、顺达路、悦达路、安心路、蔚山路、硅谷广场、电台街、省委党校，这就到前进大街这一片了，还有南湖广场，一直到像红旗街，还有文化广场，还有人民广场、大经路啊，一直到东大桥。
1: 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呢，红旗街终于有地铁了，
2: 有地铁了啊，大家
1: 轨道交通了。
2: 这回上红旗街呢，大家可以更多的通过轨道交通上红旗街去。
1: 对，要不然每回我开车去红旗街就是头疼于停车位，
2: 贼麻烦。
1: 对对对，你这回有地铁了，有轨道交通太好了。
2: 有好多时候你要上红旗街，你想找个收费的能有车位的停车的地方也不那么好找。
1: 对，
2: 所以呢，这回像这一片，像红旗街这个商圈呀，包括文化广场呀，包括这个人民广场，那当然也覆盖了就是重庆路这一个商圈，所以呢这几个地方呢都会有一个五号线来经过，这样呢方便大家在整个城市更靠近我们说老的这种传统的主城区有了这样一个轨道交通的线路。当然同时在五号线开通呢，对于一些楼盘的业主来讲，那是大大的增加了它的便
1: 利性。
2: 比如说谁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新区发展九径，新区发展九径这个楼盘呢，那跟五号线的安心路站点那简直就是脸贴脸的这种关系。出了小区门口，你要是到站点的话，正常人走路都超不过1分钟。
1: 哦，
2: 就这么近，
1: 就修到我家小区门口。
2: 对对，出了小区门口就到轨道交通站点门口啊。所以呢，对于九径新区发展九径的业主来讲，这个五号线可真的是太重要、太关键、太方便了。新区发展九径呢，它大概是有怎么说，它的房源呢是从95平到112平、127平，大概这么几个户型，3室2厅2卫起步啊。然后呢，当然它也127平呢可以是个4叶草的4室啊。今年呢的新区发展九径上市以来呢，说实话它销售的还是挺好的。 啊，也挺受市场的认可，因为它离地铁站比较近，另外呢它的单价也不太高，基本上在万元以下或者是万元出头就可以选到这个房源。再有呢就是新区发展呢也是我们本地的这样国企，所以呢它的就是信任度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同时在这个轨道交通的终点卓越大街这一站、嗯、是新区发展的上一个楼盘，叫漫云四季。
1: 嗯，
2: 新区发展漫云四季呢，当时卖的时候呀，那个轨道交通旁边那都是工地啊。然后呢当时也是高新区少有的这种洋房，而且离主城区比较近。另外在高新南区选房的话，尤其是在那个从怎么说呢，从那个惠武新城等等往再往南的话，很难够到轨道交通站点啊，因为你要是走路去的话确实是有点远。所以呢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新区发展漫云四季当时是由金地来代建，这个楼盘呢确实比较受欢迎啊，而且当时也是整个区域内少有的这种洋房的社区啊，所以呢这是新区发展和金地来合作这样一个楼盘，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反响。在这之后呢，酒泾也是由金地来代建的啊，所以呢你看这两年新区发展的新的项目好像是还挺多的啊。
1: 嗯，
2: 新区发展酒泾和漫云四季，包括日月流光是华润来代建的，还有呢前一阵我们在节目中提到过的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在北湖的啊，北湖第一个长春市好房子的试点项目，户型是可以说是在长春贼拔尖的那一种。这是新区发展目前的已经亮相的几个楼盘，当然那个谁那个玉冠文华目前还没有定价啊，其他几个呢都已经上市了，而且在市场上销售的反响还不错。这是离的五号线站点贼近的，或者是像。

0: 相当于是最近了吧，因为也没法再近了，也不能把站点给你修个收拾处理去。
1: 我看也行，
0: 也行啊，
1: 最好能够修到我家楼下。
0: 哎，你那块儿其实轨道交通够着就费劲，
1: 我这个够着费劲
0: 啊、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是走到站点吧，
1: 我走到巨业大街的话，以我这个大长腿
0: 啊，
1: 得15分钟左右，
0: 15分钟，
1: 我媳妇儿走得20分钟
0: 啊，那确实是相对来讲是。稍远了一点，
1: 对对对对，没够上，没够上，
0: 嗯、
1: 所以我坐巨业大街这站的地铁站呢，我都是开车
0: 啊，
1: 开到那儿，
0: 然后把车停了那儿。
1: 对，因为巨业大街地铁站附近的这个湿化的这个公共停车位还挺多的
0: 啊
1: 啊，我要想坐的话，我就开车开到那儿。
0: 那还行，
1: 嗯
0: 啊，其实像我个人吧，就比较喜欢走路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我家到轨道交通站点是需要15分钟的话，对我来讲就无所谓了。
1: 嗯
0: 啊，这个距离是我能接受的，
1: 哎、舒适区了。
0: 哎、这时间正好，你10分以上、15分以内，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的购房者或者业主啊，尤其是家里有老人要依赖轨道交通出行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是会有点长。你要走到20分钟的话，尤其是。你要说天天天气都特别好的话，那也不现实。所以呢，稍微有点刮风啊、下雨啊、下雪，这20分钟可能走起来就有点困难了啊。所以呢，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可以来参考一下它真正的站点，同时也看一下你的。你家这个尤其你要算这个小区的出口，
1: 嗯，
0: 和轨道交通的站点之间到底是多远啊？因为有的是想，有的是为着你这楼栋还挺近的，但是在小区你绕半天，
1: 对，
0: 可能把这时间啊，尤其是大的小区，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看好这个距离和时间，因为涉及到你要使用它的一个便利的程度。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相对五号线近一点的楼盘呢？其实也有，比如说在南湖广场这一站，哎呀，南湖广场这一站旁边有一个楼盘，在前大街湖光路交汇吴中府，吴中府今年吧，可真是，我感觉是他们的轨道交通年。
1: 嗯，
0: 南湖广场这一站呢是五号线和七号线的换乘站点，哎，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在今年开通的。
1: 吴中府我怎么记得是一个老牌的改善小区，是又开新期了，还是我记错了？
0: 啊、是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嗯
0: 啊，它是在应该是2021年、2022年的时候拿的地啊、
1: 嗯，
0: 然后这几年这也好几年了。
1: 嗯
0: 啊，它一期呢都已经有现房都交付了啊，
1: 嗯嗯，
0: 所以呢，这是它卖，因为它吧是属于啥呢？属于那种市中心的大平层高端住宅。
1: 对， 对
0: 啊，所以它销售的速度呢，正常来讲。不会很快，
1: 嗯
0: 啊，当然你说在市中心，或者说咱也别叫市中心了，就是特别集中的配套集中的板块，或者是管叫南湖板块，
1: 嗯，
0: 南湖公园板块这块，您想选新房基本没有，哎、我记得应该是去年那块还要出让一块地的一个特别小的一小条地，结果后来流拍了，
1: 嗯，
0: 所以呢，在南湖公园周边选新房的话，可能吴中府就是一个第一选择，因为它确实离得相对更近一点。再有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轨道交通站点再往北，到那哪儿，到那个文化广场这一片，
1: 嗯，文化广场
0: 也有很多在这儿工作的人，他需要选新房的时候，那么文化广场周边你肯定选不着了。对吧？所以呢，我以前有一个粉丝，就是在这儿工作。后来呢，当时选房东边顺着二号线往东，那有谁？然后顺着二号线往西，到景阳大路那边能有谁？再有呢，就是吴中府啊。最终他对比了之后，买了一个吴中府的143。
1: 嗯。
0: 因为当时呢，在那哪儿，在往西呢，他选择性也不多，是都看了二手房了。后来发现那边的二手房就是景阳广场一带。也非常的不便宜啊！后来想，莫不如直接买新房了，而且那时候离交房时间也比较近了，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吴中府的143平，买了个新房。这也是，在这个城区范围内，因为新盘比较少，大家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少。今年这五号线和七号线陆续开通，
1: 是
0: 吴中府旁边呢，从没有轨道交通站点。一直到刷一下变成了双轨交汇的这样一个楼盘了、
1: 哎、
0: 因为以前有时候我上吴中府去，我也曾经坐过轨道交通，坐地铁去，但当时呢因为没有这两条线路嘛，我当时是坐到坐三号线，
1: 嗯，
0: 坐前进大街那儿， 就是沃尔玛那儿、
1: 啊，
0: 然后我再走过去。
1: 啊、
0: 嗯、啊，走过去离我这速度也得20多分钟。
1: 嗯
0: 啊，当然我也比较喜欢走，天气要好的时候我要上五重府，我。

0: 就会坐这个三号线清理三号线去，这以后呢如果再去的话，那么坐五号线七号线其实就方便多了。
1: 对对对，变从无到有，这个没想到就是还是这个是直接变成双轨交通。
0: 对呀、啊，从没有轨道交通变成
1: 突然这个富裕了，
0: 一点、
1: 富裕了
0: 变成双轨交通啊。七号线是东西，五号线是西南到东北整个这个城市，然后再加上换成这个轨道交通网络，那么整个长春市的这几条线路呢，那就便利的多了。包括我也看了网上有好多人听说长春市五号线开通了，然后大家是讨论说我们这哪哪哪就没有这么多线路，
1: 嗯
0: 啊，然后长春的经济这么发达吗？同时也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五号线呢，其实从2020年就开始建设了，一共是 19.5 公里。那么大家想啊，就是而且开通的初期呢，是长影旧址博物馆暂缓开通啊，然后东大桥换成四号线的时候呢，需要出站去换乘。啊，这是开通时候，跟大家不要说有这些站点就以为它全都已经完事了啊，所以呢还有这两个点，大家如果要乘坐这个五号线的话还得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建设周期，你像从2020年的九月份一直到2026年九月份，六年时间，所以呢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有一些大家在选房的时候，有的呢是说已经周边已经有轨道交通线路规划了，
1: 嗯，
0: 但是这时候呢，一是规划到底有没有落定，大家要确认一下，同时即便是落定了开始建设，它也有一个相当长的周期。
1: 对，
0: 那么好，如果说现在你要去哪个楼盘，跟你说还周边有了轨道交通规划啊，但是呢还没报经国务院批复，那么这个事儿你就当它没有吧。
1: 嗯
0: 啊，即便是最终批完了然后再建完了，可能就得6年8年甚至10年的时间。
1: 对对，
0: 那好，那10年时间，那时候这还是说顺利的话啊，如果没批呢，那可能是你就等不着他。
1: 对，
0: 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要说10年之后建成通车，那
1: 你说不定那时候你
0: 那时候房子
1: 想换房了，你
0: 对那时候房子可能都换了。
1: 对，
0: 所以对于这种建设周期特别长啊，手续也比较麻烦的这种重要配套，如果是先落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把它视为没有。如果将来是你住的时候它顺利的开通了，那相当于是锦上添花，
1: 就是赚了。
0: 哎，如果是没有开通，你也不要有啥心理落差。所以呢，这个地铁轨道交通这种建设是非常的耗时的。所以呢，
1: 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
0: 啊，
1: 它有很长时间不能
0: 施工也慢，是吧？
1: 对 对。
0: 所以呢，你看以五号线为例，就大约用了6年的时间，这个光建设就6年时间。所以呢，如果说不是很确定的轨道线交通线路，那么它什么时候能通车，你要自己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哎，规划了就早晚就通了就行，但很可能没等到通车呢，你就已经需要换房了。
1: 对，
0: 啊、
1: 刚才王老师提出这几个点，就是一是可能不批复，
0: 哎，
1: 二可能是批复，但是建设周期很长，
0: 哎，
1: 你可能享受不到
0: 啊，
1: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就当它。没有，
0: 是，所以呢，
1: 除非说是，比如说，就明年就差不多能通车这种。
0: 哎，对，确定了明确的通车时间。那比如说你去年买九境的，已经确定了说今年要通车。那好，那它最终呢是五号线按照九月份就通车了。这个是完全在业主的这个规划的时间范围内啊。但是如果是还没有特别准确通车时间的话，那么大家呢就不要把它当作是已有的配套啊，甚至有的人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卖点。那么我们自己来，不要想当然的去代入，它一定会很快的就给你兑现啊。所以这是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如果关注轨道交通的话，会有这样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另外呢，五号线这一次，你原来最早的时候，五号线原来大家计划和传言都是要修到北湖的。五号线和七号线，结果呢？现在你看一期的通车之后，七号线终点站是到东环城路，那个五号线这一次呢是到东大桥啊，所以呢，这跟大家最早传的这个版本呢，其实还有挺大的差别的，没到那儿啊，所以呢，这是关于重要配套的确定性，大家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同时呢，咱说到东大桥附近呢，确实新盘也非常少啊，只不过目前确实还有一个新盘叫万科博悦湾。 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博学湾周边嘛，其实轨道交通的线路吧还挺丰富的，包括四号线也能到这儿，三号线等有一个延长线。但是呢，东大桥这个站点，说实话，距离博学湾它走起来还是。我感觉跟你那差不多，接近2公里吧，或者是大约2公里啊，这么一个，
1: 20分钟左右
0: 啊。我们普通人走路呢，可能也得20分钟左右啊，所以这是当然你要是偶尔用一用的话，这是确实又丰富了一些啊，但是确实呢，它离站点还有一定的距离。博学湾呢，也是伊通河沿岸或者是主城二环以内比较少的这个楼盘。当然它是高层，都是高层嘛，所以密度比较高。但是呢，它守着一个伊通河段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景观资源。
1: 嗯，
0: 南侧呢就是伊通河博学湾嘛，是一个河湾，然后下边还有这个滨河的一个公园，这个景观资源确实不错。同时呢，离我们说传统的市中心人民广场
1: 不远，
0: 非常的近，
1: 不远啊！我总是能够在抖音上刷到博学湾的业主
0: 啊，
1: 去晒他们家的夕阳
0: 啊，
1: 他们家的窗景
0: 啊，
1: 是很无敌。
0: 对，又不是没这条件，是吧？博学湾那块确实也是我个人觉得伊通河比较好看的这样一段同时呢，它这个房价呢，如果说在二环之内，说实话，它的房价呢并不高。你像8000多、9000多，10000左右，你基本上就能买个带装修的万科的房子啊。所以呢，这是在主城区相对比较少一个地块，而且在这一块呢，说实话，未来会更少，因为那个博学湾是整个这一片地的最后一个地块了。都已经开发多少年了？这一块从最早来的是信达，后来万科接手的嘛。这已经开发了大约得17、18年了，所以呢，开发到现在，就是整个这一片最北侧的一个地块，这块开发完了，整个你说伊通河，就是我们以前常州人把称为叫东安屯，东安屯这一段的那个新房就没有了，这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块地，当然了，说到这儿，如果伊通河想在伊通河沿岸选房的话，近期还可以关注一个楼盘，就是东城云岚水榭，顺着这个博学湾，他们其实叫再往南，在东兴路这儿，也是在伊通河边，而且呢，它是轻轨站离得比较近啊，离那个轻轨四号线的东兴路站大概是100多米，这是也是一个轨道交通比较近的一个楼盘。当然，东城是第一次用它的名来命名一个楼盘，在这之前，它就是云岚水榭北侧那两个地块，分别叫绿城桂雨汀兰和绿城晓风映月。
1: 我一直觉得，就是楼盘的名字，有很多楼盘的名字很相像，又很相近，人不好记。但是呢，我这个王阳老师上节目是不带稿子的
0: 啊，
1: 他纯靠脑子，就是这个。给大家输出这么多的信息，像今天提到的这么多的好楼盘，都是这个电梯的啊，都是不是电梯，都是这个
0: 轨道交通的、
1: 轨道交通覆盖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么多的楼盘的话呢，信息都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
0: 对，
1: 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然后去来挨个问王阳老师这样说到的这些盘。
0: 对，
1: 我很服，就是您开口就是提到这么多楼盘信息，
0: 但确实这好多楼盘名它挺不好记的，只能是，哎呀，可能是总是不断的弹起来，然后总是不断的重复，然后这样。
1: 我这脑子就是 i3， 你这可能是 i7。
0: 当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景林九旭这个楼盘出来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不好记。
1: 景林九旭不好记
0: 啊，
1: 不好记，
0: 既不好记又不好写。
1: 对，
0: 写那几个字吧，还。景林这个林还是一个比较生僻的字儿，
1: 景好像是王字旁那个，
0: 就是景色的景，
1: 是景色的景
0: 啊。然后林是比较生僻的一个字，
1: 九是王字旁那个，
0: 对，那个是，所以呢，景林九旭这个组合其实，很少用这个组合，然后那个林也很少用，所以当时出了这个楼盘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不太好记。如果你要是自己想就是写点什么稿子，就是用笔写的话。你都得蒙一会儿，就是大脑好像是宕机了，不知道咋写了，然后提起笔来很难想起来这到底咋写。要打字吧还稍好一点，但是打字你那个输入法吧，最开始就一台电脑，反正我自己经历是这样，无论是我电脑还是手机， 第一次打紧邻九区这四个字的时候从来没有对的，就默认出来的，
1: 嗯嗯嗯，
0: 没有对的，
1: 嗯
0: 啊，后来
1: 我打几遍他就输了，
0: 后来啊，后来你得多用啊，你的设备多用，然后你他会有，在别的设备我估计啊，在第一次出现这四个字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个和这个楼盘名完全是一样的，
1: 对，他就是这我们这个楼盘名字的命名方式是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0: 啊，
1: 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0: 不同的风格，
1: 这个国外的这个城市
0: 啊，是还有这个风格的，
1: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些年我发现就是比较流行，这个名字又带点东方美学的意思，
0: 哎，对，太中式的了。
1: 嗯，
0: 你看，你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南环城路和临河街那一块儿，啊，力旺的楼盘，弗朗明哥，
1: 嗯嗯嗯，
0: 塞格维亚，
1: 塞格维亚，
0: 莫里诺斯，
1: 嗯，
0: 这大概就是十二三年前，
1: 嗯，
0: 是。要更早一些，十四五年前吧，
1: 嗯，
0: 啊，当时挺流行的，所以他好几个组团都是用这种风格来命名的。
1: 嗯，
0: 那你像这一次，咱刚才说的，像云南水榭啊，
1: 嗯，
0: 啊，桂雨汀兰，
1: 这是绿
0: 小红映月
1: 的，
0: 那个其实这三个项目，包括后续沿河还有几个地块，
1: 嗯，
0: 都是东城的
1: 啊，东城，
0: 东城是咱二道的一个那个国资，
1: 嗯，
0: 啊，国有企业，啊，然后呢，前两个地块是。虽然是东城的，但是呢是由绿城来代建，
1: 嗯
0: 啊，而且也挂了绿城的品牌名，所以叫绿城桂雨汀兰、绿城小风映月。当然了，桂雨系和小风系是绿城自有的产品系，
1: 哦，
0: 啊，它就有这一个产品系都以桂雨开头啊，另外一个产品系都以小风开头，
1: 嗯，
0: 当然了，小风系啊要比桂雨系在绿城的体系内要更高一点，
1: 嗯。
0: 然后等到这第三块地呢，就是东城用自己的名来命名了啊，东城云南水榭，当然了也是由一个著名的央企来代建了啊，这次是中铁来代建，
1: 嗯，
0: 前两个不绿城代建吗？那也这次中铁来代建，洋房和小高层的组合啊，就第一次呢用东城的名字来做这样的商品住宅，
1: 嗯，
0: 而且东城云南水榭在十月一号应该会开放。应该样板间能做出来。
1: 嗯，
0: 啊，我看一下，今天早上呢，我还在群里说这个事儿。你看，
1: 它是这个，也是这个轨道交通有所覆盖吗？
0: 对呀，啊，它那个四号线东新路站往南大概100多米，
1: 嗯，
0: 就是这个东城云南水榭，
1: 嗯，
0: 当然前边那个小鹏映月、桂雨汀兰也都是。挨着东新路这个站，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几个地块，它的河景资源和这个轨道交通资源还配备的都挺好，
1: 嗯，
0: 你看东城云南水榭预计十月一号会开放两个样板间，一个呢是115平精装交付标准的样板间，还有一个135平带软装的样板间啊，这是东城云南水榭最新的这样一个计划和安排。当然，它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靠着整个项目的西边户是175平的四代宅，然后西边呢恰好是就是伊通河了嘛，
1: 嗯，
0: 所以呢会是有这种270度观景的效果。
1: 哎
0: 啊，就是你在北边看着也是伊通河，西边呢有那种四代宅的大露台，
1: 嗯，
0: 也是能观赏伊通河，南边那个更不用说，也是同样道理啊。所以呢他在这个项目呢最西边的这几栋楼他的西边户啊，做了一些四代宅的产品啊，这当然更多呢还是像我说的这种标准层的啊，所以十月一号它的115平轻装交付标准的样板间和135平带软装的交付样板间到时候会做出来。前一阵它是临时售楼处才开放啊，就在桂雨汀兰那个原来的售楼处，所以呢它项目地的正式售楼处，也就是说业主会所或者是这个大堂目前还没有建成，所以呢要感受这个样板间呢基本上就得到这个临时售楼处去做，当然了，这样到时候呢可以看一看那个精装交付到底是精装修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包括这个户型的设计的空间的这种尺度到底是啥样的，等到十月一号在样板间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了。在这之前呢大家可能去了更多也就是能看到户型图呀，鸟瞰图呀这些，并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户型和室内空间，包括装修。如果大家在沿河 二环内要选择这样一个住宅的话，那么10月1号或者是11假期吧，这几天都可以到那个东新路，就是绿城桂雨汀兰他原来那个售楼处去感受一下。
1: 嗯，好的啊，更多信息关注吉祥好房。
0: 嗯。

0: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天气状况。长春晴转多云，最低温是10度，呢高温来到了19度。吉林市是晴，9度到19度。延吉多云转晴，7度到19度。四平多云转晴，8度到18度。通化多云转晴，4度到17度。白城晴转小雨，8度到20度。辽源是多云转晴，7度到17度。松原晴转多云，10度到19度。白山多云转晴，3度到17度。那今天省内各个城市都是晴好的天气，长春是晴转多云，10度到19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

0: 来，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欢迎红毅回来。这一周自己上累死我了。
0: 哎，说上周出差了啊，这个也是踏查了。
1: 我也你自己上得了，我走了。
0: 哎，那不行，那我得跟你告老师啊。这个踏查了一下全省这个体彩公益基金的这个一些使用情况啊。大家在是现在自己小区看到的，还有说或者一些 CBD 门口的那些多功能的体育场啊，小区附近的那些健身步道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体彩公益金的建设啊。这体彩公益金好像，如果没有记错，是每年它有大概有40%的份额会用到体彩公益金里头。
1: 就是我那2块钱一注，还有我刮那个5块钱、10块钱都不白刮。
0: 对啊，然后它都会回馈到大家的生活里啊，尤其是你像我打篮球那个篮球场。那种网式的啊，外头是铁丝网，里头是那个多功能的，能踢足球能打篮球的那种，大部分都是体彩公益金的这个支持。
1: 嗯，
0: 大家如果走过路过可以看一下，会写一下啊，会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来这个资助建设的、啊、所以说这个不白买啊。
1: 那这上周也是作为这个省台领导啊，红毅是出去转了一圈，
0: 使不得啊，使不得啊。然后这个也很快乐啊，现在反正也非常疲惫，但是回来之后呢收获很多啊，收获很多，但都很不容易，每一个各行各业都很难啊。今天先来聊聊亚运会吧，这两天看了吗？
1: 聊亚运会呀。好，那我要说了，不要因为你支持的运动员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你就去造谣另一个我们自己国家的运动员
0: 啊。现在这个年代还有这样的事吗？哪个赛事啊？
1: 好，之前我们说陈梦在巴黎奥运会上拿了冠军被竖中指，这样类似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了。正好昨天我虽然没有在现场啊，
0: 你也没法在现场，
1: 我也没有办法在现场，但是我在小红书亲身经历了对于曼玉的网暴
0: 啊。啊，昨天乒乓球是不是？
1: 哎，
0: 因为这个中国队稳定夺冠，我就没看。
1: 嗯，对，造黄谣。
0: 啊，
1: 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的可耻，
0: 恶劣。
1: 然后我就毫不留情的对于帖子点击了举报，后来那个帖子就不见了。
0: 我觉得
1: 而且拉黑了好多账号。
0: 尽管大家在互联网上这个发言，因为不像面对面的这个，所以说都挺有时候又比较放肆啊。但是呢，互联网非法外之地，
1: 哎，
0: 这个他完全有能力和完全有这个资格对你进行法律上的相关的控诉啊。
1: 之前造谣陈梦，就陈梦拿了奥运冠军之后造谣陈梦的，就好多人被抓了。
0: 那对、啊、
1: 被抓了，这是说的太难听了，也是造陈梦的黄谣，
0: 因为你污蔑嘛。而且你这个对他肯定有一些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啊，这毕竟人有代言啥的，你造黄谣，你不仅是造什么黄谣，你造什么谣都不可以。
1: 对对对、
0: 啊、你跟他你说，哎，
1: 稳稳拿冠军，咱们中国稳稳拿冠军，
0: 我都不知道该说那么啥。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
1: 无论是谁赢，都是咱们国家。

0: 国家的金牌。
1: 你这稍微衍生一点啊，就尤其是我现在看到有一些直播的时候，这个造谣主播的，人小姑娘直播，人就是想挣点钱，
0: 嗯，
1: 或者说人就想火一下子，就把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
0: 嗯，
1: 说话非常难听，
0: 嗯嗯嗯，
1: 你认识人家吗？你就说人这那，嗯，说人这那的，
0: 就是造谣可以毁了一个人。
1: 你就
0: 造谣可以毁了一个人。
1: 张个嘴，其实
0: 在很多年前有一个事，这是一个后来那个人被抓起来了，
1: 嗯，
0: 他是当时是在快递驿站
1: 啊
0: 偷拍了一个女生的背影，
1: 啊，我知道
0: 是不是，
1: 我知道这个
0: 偷拍了一个女生的背影，只有这一张照片造了黄谣，然后就很多人就跟着一起对这个女生进行了网暴。
1: 是啊，现在这样事儿越少了。啊，
0: 还好，这个最后造谣的这个人被抓了，
1: 嗯，
0: 还好。
1: 不过呢，依然是希望这个谨言慎行，
0: 嗯，
1: 啊，希望大家谨言慎行。十一假期高速免费政策，哎，我现在给你看啊，
0: 嗯，还是那么回事，就是
1: 老样子，
0: 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别卡最后一天下高速。啊，别卡着最后一天，最后那一点点时间下高速，因为年年呐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差个几分钟啊，过了零点，他是马上就开始收高速费，那你可能就是损失了很多。你想最后卡着时间，那你莫不如你早点就下高速，这样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高速免费的政策。
1: 没错，就是10月1号零时到10月7号的24时。嗯，然后呢，车辆范围是7座以下，
0: 嗯，
1: 啊，含7座。你像 MPV，
0: 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这个是正常来讲是下高速的时间，也就是说你在不免费的时段上了高速，
1: 没问题的。
0: 你下高速，它也是免费的。
1: 是啊，
0: 嗯，对。
1: 然后这个7座含7座，就是你可以开 MPV，啊，
0: 对
1: MPV， 大部分 MPV 应该都是7座左右吧，
0: 嗯，
1: 是可以的。然后大型的大7座的 SUV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就像小学说的，比如说你今天上高速，
0: 嗯，
1: 你能开到10月1号零时，
0: 那也是免费，
1: 也是免费的，
0: 哎。
1: 但是不要卡，就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卡这个
0: 最后那点时间，
1: 因为容易出现堵车的情况，你没下去你就得交停车费啊。
0: 对，
1: 还是这个叫错小风啊，
0: 嗯，
1: 大家不用错大风出，
0: 嗯，
1: 啊，错小风出行。你比如说每天早上这个出去的时间大概是10月1号的早上的9时到12时，
0: 嗯，
1: 你6点出门，
0: 嗯，
1: 可能就会车流量会少很多，
0: 嗯，
1: 啊，你9点出门呢，那你赶上他俩都起来的点，
0: 嗯，
1: 那就堵车了。
0: 对，
1: 回来也是这样啊，回来的时候可能10月7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车流量比较大，
0: 嗯，
1: 峰值呢一般是4点到6点，你就中午回来，
0: 嗯，
1: 你12点回来车就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啊，就大概这样一个，
0: 嗯，而且有条件的朋友吧。头一天出去也不是不行，
1: 是
0: 因为头一天出去虽然你付了高速费，但是你要是在宾馆这个环节你有可能省出100-200块钱。
1: 问题是这样的，
0: 嗯，
1: 他得有假呀，
0: 嗯，
1: 啊，不是所有人都有假期的。
0: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得有条件的朋友是这么干。
1: 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个同学他已经在上周五就出门了，
0: 嗯，
1: 就中秋节之前已经出门了，7号回来，这个请了一个连续的假期，
0: 嗯，我们家附近的地摊也都不出摊了，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大学就是
1: 啊，休息了，
0: 对，然后这两天他们也不上课，
1: 是，
0: 就是从中秋节一直连到国庆
1: 啊，
0: 嗯，然后那些学生都出去了，我们家楼下的地摊都没有了，昨天想出去买个烤肠都买不着，
1: 估计换地方了啊。然后简单的就说一说这个亚运会吧，
0: 先说说亚运会吧，说说这个我们的叫天降紫微星，天降紫微星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颜子怡呀，
1: 哎呀，
0: 就是女子标枪，
1: 太厉害了。
0: 女子标枪非常，
1: 她咋那么厉害呢？
0: 非常非常厉害，
1: 我都不知道为啥能
0: 非常厉害。
1: 就是这位这个紫微星吧，就其实今年啊，就这两年，这个中国体坛来了很多紫微星啊，像这个颜子怡呢，大家可能不了解，是这个标枪选手，
0: 标枪
1: 啊，标枪选手。
0: 而且呢，她才18岁啊，还没到标枪选手的黄金年龄，而且呢，这个就是这个。这个项目啊，
1: 嗯，
0: 这个项目的职业生命周期还挺长的，
1: 比较长，啊，
0: 比较长，
1: 比较长。
0: 如果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天降紫微星的话呢，那么可以预见，他在保持健康的情况下，
1: 10年，
0: 他会统治这个项目很多年。
1: 是，我觉得10年没问题。
0: 嗯，
1: 这个理想点15年左右。
0: 嗯，
1: 大家就想，不知道大家昨天看没看啊？如果你没看的话，给你就说一下，就大部分女子标枪运动员啊，就亚运会啊。
0: 嗯，
1: 他的成绩会在50米上下啊，55、57就是好一点的。
0: 那银牌选手是62米，
1: 对。然后因为他的是头六次啊，头六次他发挥好那一头可能就会上60，但我们中国选手颜子怡，
0: 嗯，
1: 第一枪
0: 70米， 然后他就不

0: 熟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该说不说，日本的这个场地啊不干燥，虽然下了雨，但是我发现他们这个场地这个渗水设施是不是有点问题呀？这个包括
1: 有点鸡巴，
0: 包括咱们这个110米栏不也是金牌吗？
1: 是，
0: 但是那个我看着那个我对咱那个男子110米栏是金牌，我看着那个地我都害怕，
1: 怕他摔跤，
0: 我真怕他摔跤，我真怕他摔跤。
1: 没错啊，然后
0: 包括这个严子怡在投标枪的时候，那地也看着是那水还反光呢，就这场地感觉都不过关啊。但是呢，他第一投70米之后呢，就选择战略性放弃，因为其他选手可能也追不上了。
1: 70米46吧，我记得是。
0: 70米46，
1: 直接破了这个亚运会的记录啊，
0: 赛会记录。
1: 就是他好像是第一个投的，投完就休息。
0: 对，投完就休息，因为没必要。
1: 歇俩小时。
0: 对，因为没有什么必要，但你想看他的画面也没有了，因为后面他没投。
1: 对，女子标枪是投6回，
0: 嗯，
1: 然后你如果一直领先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去投不投，
0: 嗯，
1: 人一下就在那坐俩小时，
0: 嗯，
1: 也挺冷，我看他。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看听一下，人投6投，最好成绩62米，他投1投70米。
0: 对，
1: 这就是他现在的实力啊，
0: 对，
1: 非常可怕，
0: 非常强，而且他才18岁，
1: 没错，
0: 他甚至还能再长，
1: 他肯定能啊，
0: 甚至还能再长。
1: 你想，18岁的孩子哪长大了呀？
0: 对，
1: 然后其他的，获得金牌的其实太多了。咱们今年呢，亚运会目前呢已经夺得了122块金牌，51块银牌，
0: 昨天还100呢，
1: 对啊，41块铜牌啊，第二名日本队啊，金牌39，哎呀。超过中国游泳队了，
0: 嗯
1: 啊，中国游泳队，
0: 中国游泳队是30斤，
1: 三十斤
0: ，
1: 哎，太可怕了啊！中国游泳队排第3，
0: 嗯、对，游泳队30斤。
1: 然后韩国队，韩国这个国家今年亚运会拿了21块金牌，但是咱们游泳队就拿30块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今年游泳队也非常厉害，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国队游泳队出现了好几位，这个所谓的。这个紫微星，
0: 嗯，
1: 有几个小将，
0: 嗯，
1: 非常厉害，
0: 嗯，
1: 这好，金牌是不是包揽了？中国队进来啊，好像包揽了，我记得是。
0: 你说这个
1: 游泳队
0: 啊，
1: 好像是所有项目都是冠军，
0: 嗯，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那30块金牌嘛，有零有整的，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张展
0: 啊，
1: 张展硕吧？
0: 乐，
1: 张展乐啊。
0: 啊，
1: 这个
0: 张展乐，张展硕，
1: 这个男性的啊，
0: 这个男性男子运动员，
1: 男子运动员，
0: 嗯，
1: 非常厉害啊，自己拿7块金牌，
0: 对。
1: 然后女子呢，张展硕
0: 是7金
1: 啊，对，
0: 张展硕是7金。这个运动员，因为年纪比较小嘛，
1: 嗯，
0: 所以他童年的那些记录啊，都非常的高清。
1: 是，
0: 他小时候参加游泳比赛的那些赛后采访都被挖出来了。嗯，
1: 没错。然后女子也有很几个特别厉害的，我没太记住他们的名字啊。但那几个女孩，有一个13岁的，
0: 嗯，
1: 是不是13？我没记错啊。你关注这个人了吗？
0: 我没有。
1: 我如果没记错，她拿了2块金牌，她好像是13岁女子。我们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女子亚运会女子游泳。我叫什么名儿？还那小孩姐，
0: 王子迪。
1: 女子
0: 啊，于子迪，啊，不是于子迪，这是以前的这个赛会消息，
1: 应该就是一会儿，应该就是我们看一下他的名字，跟大家这个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啊。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7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也是游泳界的这个小孩姐啊，于子迪
0: 啊，于子迪，
1: 13岁，
0: 嗯
1: 啊，在本届亚运会拿了3块金牌，13岁，
0: 他的这个200混呢，他的这个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的成绩是亚洲纪录，
1: 嗯，
0: 这也让他13岁的他来到了这个成绩的啊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
1: 没错，
0: 仅次于世界。

0: 这个记录的保持者，2分05秒70啊。那于子弟13岁是2分06秒10，他保持亚洲纪录，是以13岁已经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了。
1: 是，所以说这个未来啊，这个中国游泳队，无论是在亚运会还是在这个奥运会，我觉得都非常值得期待。
0: 嗯，
1: 因为大家年龄都很小，都没到这个运动员的巅峰能年龄。这就不得不提这个梯队建设真的是很重要。
0: 嗯，嗯，
1: 一茬接一茬。
0: 对 对, 对。
1: 上一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潘展乐。
0: 那、潘展乐
1: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0: 他在接受采访的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游泳队就队内选拔，就是谁行谁上，
1: 没错，
0: 谁行谁上。然后就是队内的成绩，在今年啊，他的队内成绩不如张展硕。
1: 别人问他为啥去报一项，他说我就赢过，就这一项赢了。
0: 这个就是这个游泳队现在就是谁行谁上，
1: 所以说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啊。
0: 我觉得这个谁行谁上啊，就是像网友这个互怼一样，就是说你行你上这种，应该放在所有的项目里边，所有的队伍应该都这样，
1: 应该放在所有的竞技体育里。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是这样，它不是那种团体项目。你要团体项目，你比如说足球。你说有我一个人很强，但没强到那个程度啊。不过呢，他在各方面跟团队磨合不太好。
0: 姆巴佩，
1: 我觉得姆巴佩那种吧，就属于就
0: 你就是大家如果这个看皇家马德里的球的话就知道了啊。
1: 不是，我觉得姆巴佩那个程度吧，就是另外说的了。就他强到那个程度，就不用团队了，你把球给他就行了。但有的你说没有那么强的。完，你说跟这个队伍磨合不好啊，或者怎么地的，你又说不行不上，也不是说不能理解，
0: 理解
1: 啊。但是你像这个单打，你像那个个人啊，
0: 你不要乱说话。
1: 你不要乱说。你像台球啊，
0: 台球
1: 啊，网球啊，
0: 对
1: 这些项目啊，
0: 对这个就是有这种这个
1: 一v一嘛，
0: 对，有单打，也有这个混双的这个台球项目。
1: 就是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今年游泳的项目成绩非常好。
0: 对，
1: 非常好。
0: 那朋友们说可以透露二位国庆哪天值班吗？不告诉你啊，你
1: 我俩不一起，
0: 我俩不一起
1: 啊，
0: 我不一起，我7号，七号值班。
1: 然后唐乐天说
0: 那是7号，
1: 这堪比考试半小时写完卷，呼呼大睡，出成绩就是第一名。不至于，人进去5分钟就交卷了。
0: 对，人家根本就没用半小时，严子怡就一头。
1: 半小时太久了啊，
0: 一头就拉倒。
1: 然后还需要，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这个，就平常不关注体育的朋友说一说啊，就是我们的陈宇杰啊。
0: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陈元将呢。
1: 陈元将是哪个？
0: 男子110米栏决赛冠军。
1: 他确实冠军很厉害，但是他跟这个陈宇杰相比啊。这个未来的程度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的啊，因为陈宇杰今年17岁，他在100米的这个田径中呢夺得了冠军，而且是领先幅度比较大，
0: 对，
1: 200米呢夺得了亚军，啊，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他的这个就是在100米，包括这种田径项目，运动员在准备区都会有这个现场的 MC 去介绍大家嘛，然后每一个镜头扫过，他就有那个射箭的那个姿势
1: 啊。
0: 而且他参加比赛一直都是这个姿势，
1: 他总射箭啊，
0: 他总是这射箭这个姿势。
1: 是啊，要跟大家这个说，就是110米栏非常厉害啊，这个咱们这个男子运动员啊，成绩非常优秀，但
0: 是在雨中，
1: 但是在这个田径赛事中啊。就是说什么就这个瑰宝啊，就还是100米。
0: 那是，就是最有含金量的田径项目，必须得是百米飞人。
1: 对，就是百米。问你没听过110米飞人吗？百米飞人。
0: 百米飞人。
1: 刘翔当年也是非常厉害，刘翔太厉害了。刘翔太厉害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那么的在全世界知名度那么高？
0: 因为就是项目的问题，不是说刘翔不厉害。
1: 他110米栏很厉害，但是他跟100米田径就光跑。你看110米栏，因为他有技术动作，他得跨那个栏啊。你100米就看你跑快不快，就是人呢最原始的这个体力能迸发出来的极限，就是100米。
0: 所以我虽然不是泰国人，但是我看到一个亚洲的面孔啊，就是
1: 这个
0: 问颂
1: 啊，
0: 问颂在拿百米冠军的时候，我也有点激动。
1: 他真厉害，
0: 我说亚洲田径又要出一个百米飞人了。能跟世界掰掰手腕的，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成绩还能再往上涨。
1: 对，
0: 他还很小。他在上届亚运会吧，好像成绩就不错。这届亚运会呢，我

0: 感觉他在跑100米的时候，
1: 嗯，
0: 他在后半程留余量了，他好像还能再往上上。
1: 嗯，二百也留了，
0: 嗯
1: 啊，200没他都没压线。然后咱们中国的这位女子啊，陈雨洁，
0: 嗯，
1: 真的17岁啊，
0: 嗯，
1: 我认为，个人认为，在未来他长一长，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这能夺夺冠，能争争冠啊，
0: 嗯，
1: 能争争冠。他100米多快来着？我有点忘了。
0: 11秒多吧，11秒15好像是。
1: 沈雨洁100米，
0: 嗯，
1: 马上搜啊，
0: 11秒15
1: 100米。
0: 然后呢，这个问颂啊，这个泰国的这个选手，就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刘翔在拿到奥运会110米栏冠军之后，有很多外国的，就是亚洲其他国家的网友也非常激动了。
1: 嗯，
0: 我终于明白这种感受了，就是我看到泰国人在拿到110米栏100米啊，百米飞人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也会感觉有些激动啊。他在200米的时候呢，200米的成绩是19秒88，直接追平了亚洲纪录。那这一届的100米啊，这届100米，我看他的成绩应该是很轻松的跑进了10秒。
1: 没错啊，这个陈雨洁是11秒06。然后我很好奇，奥运100米是多快呀？看看有多大差距。
0: 我看啊，他是问颂是9秒90啊，9秒90，而且是在3小时内啊，3小时之内两跑，两次都是10秒。
1: 嗯，
0: 当然追上博尔特还很遥远，追上博尔特很遥远
1: 啊。
0: 但是呢，你在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在奥运会的赛场之上，在百米飞人这个项目上，又看到一个泰国的年轻人能和世界最高水平较一较了。
1: 陈雨洁现在这个11秒06啊，可以进奥运会的百米决赛了。
0: 嗯，
1: 大概是现在是一个第8名的区间啊，很正常啊。这个全世界这个咱们说的这些不同的人种啊，有那个确实快，
0: 嗯，
1: 该说不说，确实快，
0: 嗯，
1: 啊。人提升个0.01秒，其实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因为它是极限运动嘛，相当于。
0: 嗯，对。
1: 这个女子最快的到底多久咱们看着呢？我想又想看第一名能跑多快，差多些呀。
0: 马上查一下，
1: 在百度
0: 不知道马上就得查，嗯，不知道马上就得查。
1: 东京奥运会，
0: 嗯，
1: 女子100米决赛，
0: 嗯，
1: 非常准确的一个
0: 搜索词啊，给这教我如何使用搜索引擎。
1: 10秒61啊，那还差点啊。
0: 嗯，10秒61啊，嗯，
1: 差半秒呢。
0: 嗯，但是咱们这个亚洲水平它已经是顶尖了啊。
1: 是啊，
0: 和世界水平
1: 半秒能跑。
0: 嗯，
1: 我看半秒应该能跑，差出2米远。
0: 嗯嗯。
1: 哎呀任重而道远
0: 啊，但是而且他年轻。
1: 对，他今年才17岁，
0: 对，他还得长，
1: 岁啊，
0: 还得长，
1: 而且他的这个技术动作啊，我觉得能有一些提升。
0: 嗯，
1: 这牙买加这个你这跑真快，牙买加，啊，
0: 牙买加在男子女子都这样。
1: 咱家女，我没看错吧？这不是男子啊。
0: 嗯，
1: 啊，这个牙买加选手啊，在东京奥运会100米决赛跑了10秒61，真快啊，还是逆风啊？
0: 嗯，
1: 跑10秒61。行吧，啊，这个期待，哎，咱小孩姐
0: 期待中国田径，
1: 有机会，有机会。
0: 嗯，
1: 你看他岁数小，然后，嗯，就我看他的跑姿，可能还是有一些可以调整进步的空间啊。
0: 嗯，
1: 就是他好像不像那种特别标准的跑姿。
0: 嗯，
1: 他胳膊甩的就不像特别标准的跑姿，所以我觉得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0: 啊。他那个甩姿，我怎么觉得像是男子运动员的甩姿？他之前不是练百米的，
1: 他不是，他练网球的。
0: 嗯，
1: 啊，他练网球
0: 转向，
1: 对，
0: 就像闫子仪也是转向，
1: 因为他个儿没有那么高嘛，
0: 嗯，
1: 然后他这个臂展没有那么长，然后他打网球就有点吃力，他就有点顾不上来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这个被别人推荐说你这个试一试呗，一跑，
0: 嗯，
1: 这跑也太快了。他的这个天赋在哪儿呢？在于他的步频非常快。
0: 嗯，
1: 他的步频是就世界一流的水准。
0: 嗯
1: 啊，就比他步频快的可能就那么星门两个。
0: 嗯，
1: 他的步频，
0: 哎，你上高中百米你多少首季是多少秒？
1: 首季啊，
0: 嗯，
1: 9秒多。
0: 裁判是收了你的方便面。9秒多首季。
1: 我问问博尔特多快呀，啊，他
0: 博尔特9秒58应该是
1: 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 我还想跟你谦虚一下呢。九秒多，我也不跟你谦虚。
1: 险胜吧，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个王不见王吧，实话实说。
0: 肇事司机找到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这跑太快啊！我想想都，我跑进12秒了
0: 啊！那你挺快，那挺快。
1: 对，我上学的时候，应该是能拿着运动员的水平。
0: 嗯，那你马上就能追上这个女子项目了。
1: 他11秒06哈，这家伙他两秒他得落我多远呢？两秒他得落我7-8米，挺厉害。
0: 我小学6年级好像14秒多100米。
1: 我这后来胖了就跑不快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胖人跑步肯定是慢啊，体重在那摆着呢。
0: 后来弘毅就转向练这个标枪，
1: 练散打啊。然后这个亚运还在进行当中啊，今天好像是有那个4×1的决赛，但田径项目我知道大家为啥喜欢，真过瘾呐、啊，真刺激啊！就那10秒钟，就是看到底谁厉害，就那么一会儿啊。然后跟大家看看今天的这个比赛有什么可以关注的吧。下午1:15，男子单打半决赛，林诗栋对中国台北的林韵如。然后12:30半决赛啊，这个上半场。就看是不能会吃了。王楚钦坐镇这个上半场打阿拉米扬，阿拉米扬给这个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淘汰了啊，也是爆个大冷。
0: 对对对，
1: 人呢不能太猖狂，我跟你讲啊，
0: 这个我觉得是张本可能一直。因为在乒乓球的训练当中呢，一直都会有这个假想敌，他的陪练会模仿他主要对手的打法。
1: 是啊，
0: 他可能也没把阿拉米扬放在眼中，平时训练呢也就一般都是练这个，让他的陪练去模拟中国队这些选手的打法。
1: 歇着气的啊。然后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女子双打半决赛啊，咱们快慢啊，王曼瑜对战的是应该是泰国的选手，现在也是1-0领先啊。12点，中国有这个参与男子一米跳板决赛的啊，举重啊，举重我觉得也是咱们的实力比较强劲。12:30，今天赛程其实比较多的，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可能12:30这场啊，王楚钦对战阿拉米扬，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1:15呢，下半场，下半区的半决赛，
0: 这场感觉没啥悬念。
1: 男单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0: 这个世界排名好像200-300位啊。
1: 但也没这么说，赢专门之和就有机会这个对咱们造成威胁啊。少个零，
0: 90秒。
1: 我说什么呀？少个零？
0: 什么少个零？
1: 我初中的时候体育成绩真的很好，我仅次于体育生啊，仅次于体育生啊。那再大点胖就完了啊。然后呢，今天的女子双打决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是不是已经那啥了啊？没有，他今天打完，打完得看是不是会师，但我估计没啥问题。今天晚上的6点和7点半有女子双打金牌决赛，以及男子单打金牌决赛，都是乒乓球项目啊。看看中午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在决赛成功会师？我觉得问题不大，也不能这么说啊。
0: 这个中午还是有看点啊，中午还是有看点。
1: 12:30的
0: 林诗栋、王楚钦这个都出场。
1: 看一看这个竞技状态吧，这个。竞技体育状态是很重要的。我也没寻思张本能被他淘汰。
0: 对，
1: 阿拉米扬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选手，我一开始以为是印度的选手
0: 啊，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1: 然后上来就给他淘汰了。田径项目今天有很多，主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4×100米啊。
0: 对，4×100米就是
1: 混合接力有
0: 啊，4×100和这个100都是我非常喜欢看的这个项目。我尤其喜欢看央视杨健老师解说的这个百米飞人大赛。
1: 是啊，
0: 但是他的解说有味儿啊。
1: 我就想，我没注意咱4×1进不进决赛啊，女子啊。
0: 一会儿查了再跟大家讲，
1: 查完下车回来就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亚运会我
0: 不能胡说，这项目太多了。
1: 平常看真是过瘾啊，真过瘾啊。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1: 来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萌红毅。
0: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1: 啊，然后这个 K 也说说，如果广播界有奥运的话，你俩肯定是冠军啊。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没有那么绝对吧？啊，这个。敬意嘛，也是这个有起伏，很正常。
0: 好，
1: 但有你这句评价呢，也没白摆，我没也没白说，
0: 也没白干这节目，
1: 也是比较客观的啊。
0: 好。
1: 来跟大家继续这个分享一下亚运会、
0: 这趟出差回来之后啊，你这个人啊，现在是越来越脚踏实地了，
1: 是不是？别人也都这么说，也是一直在学习进步啊。今天就是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亚运会啊。然后这个今天呢，女子4x1和男子4x1的接力呢，中国队都会亮相啊，都会在第五道亮相。女子接力这边呢，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咱们的一位这个名将啊，叫葛什么来着，我忘了。原来的这个一号选手受伤了啊，大腿拉伤，所以得上替补了。冠军呢也不得稳稳。不过从现在的预赛的成绩来讲呢，中国队还是以第一的成绩来到了这个决赛。预赛成绩是37秒85啊，第二名呢是38秒01。男子呢同样是第五道啊，第五道就成绩最好的道。啊，就成绩最好的道，所以说都是有机会夺得今天的这个4x1百米接力的冠军啊。在今天晚些时候7:48开始出现了混合接力啊，然后决赛呢是在9点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看田径真过瘾。就真是人呢，就是在田径为啥愿意看，就是你就完全不借助外力，就你纯人体。能带来多大的力量，你就能达到什么样的成绩。
0: 反正你看的时候很热血，
1: 真快啊！
0: 看的时候很热血，
1: 就10秒钟。我想起小时候看那个刘翔夺冠，12秒98吧，是不是这个成绩？就一直就记着，真厉害，真帅啊！就那么一晃眼就夺冠了，
0: 就是别眨眼睛，就别眨眼睛，
1: 点点。
0: 然后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呢，还会有亚运会男子排球，因为这女排是先打，女排应该是女排我们是夺冠了，
1: 夺冠了，
0: 我们是3-0战胜日本女排，拿到了这个女排项目的冠军，
1: 很轻松。
0: 这个男排还没打呢，这男排呢？
1: 男排说实话，
0: 男排不如女排好看。
1: 大家不要对咱们的男排就说就假设说他有多厉害啊，因为男排这个咱一直都没有那么强劲
0: 啊。对，那确实我们男子排球项目确实不是世界潜力啊。
1: 对，但是这个邻国呀、这个日本这个国家，他排球日本男排挺厉害啊，挺厉害。我估计不一定能整过他们。
0: 这个但是我得说，就是男排项目吧，就是不如女排好看，
1: 就没女排好看，
0: 因为他看不清，
1: 太快了。
0: 看不清那个球，
1: 为啥大家爱看女排？有来有回，然后人那个扣球线路能看见。那男排那些人太有劲了，那球跟导弹似的，咣就过去了。
0: 对，
1: 你一眨眼，那球没了。
0: 对，所以男排的观赏性要明显的弱于女排啊。
1: 是啊，但是呢，哎呀，这个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不一定能夺冠啊。这大家不要对咱们中国男排，这可以关注一下。
0: 可以关注，可以支持啊、
1: 但他如果成绩不是那么好，大家也不觉得很奇怪啊、你别说男排了，你这个三大球现在就。你看那个女篮、男篮，今年成绩也是让人、
0: 这个在亚运会没狗开始之前吧，咱俩有一期节目里边已经提到了，但是在亚运会期间依然是犯了这个错误，就是我们的战术
1: 过于简单，
0: 落后于世界， 没有。
1: 但我说实话啊，我没寻女篮能输。
0: 嗯，
1: 女篮在亚洲，
0: 嗯，我没外线，我们没有外线火力。
1: 啊、反正这样，韩旭没来，
0: 嗯，
1: 韩旭回去了，嗯，这个人是正常也得，你那个李月如也没来嘛。
0: 那、对。
1: 但正常一些强队在参加这个亚运会啊，就是这种洲际赛的时候，不上局的主力是很正常的情况。也是有些遗憾，还有些遗憾，
0: 有些遗憾，
1: 这个
0: 时代篮球没有外线就不要想。
1: 我那天看一个这个采访，那个是咱们女子排球的名宿啊，叫惠若琪，是不叫这名？
0: 嗯，
1: 她去看那个亚运会的姑娘们，她说我都没有参加过亚运会。
0: 嗯，
1: 因为那时候中国女排太厉害了，世界顶尖强队，
0: 就是奥运会打一打。
1: 对，然后打打这个世界级的比赛，亚运会这种比赛吧，就练兵为主，他们就一线主力都不打。他说我都没打过亚运会。
0: 嗯，那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1: 是不是？然后这个今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主要是田径方面啊。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会儿的这个乒乓球，其他的比赛今天好像没有那么的丰富啊，没有那么丰富。然后喜欢看拳击的朋友啊，今天也有啊，在四点的时候有个拳击的比赛，中国也有选手出赛啊。这个拳击啊，就我是不太爱看拳击，
0: 嗯，
1: 关键觉得还是有克制，不像就是真正的这个武术那种
0: 啊，
1: 就招招取人性命。
0: 那就是暴力点，暴力点。
1: 对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分享一下。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吉林省的运动员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有很好的成绩，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分享，然后我们记住这些名字，比如说陈新华，8012分夺得亚运会男子十项全能的亚军，这是咱们吉林的运动员，
1: 他
0: 叫做陈新华，
1: 他在长春庆尔大学吧？
0: 那我不知道啊。
1: 他前两天回那个参加运动会去了
0: 啊，校运会啊，
1: 对，
0: 这不玩赖吗？这不是，
1: 这玩意儿我跟你讲，就是都是顶尖运动员，你没有看出他们有多大差距吗？
0: 嗯，
1: 他一跟咱们普通人玩，他就看他好像他都不是热身的速度，你知道吗？他就溜达，他就超了仨人，就他接棒就开始跑，你就明显感觉他在那溜达，他也没发力，他都没脱衣服，也没换鞋，就是正常的高抬腿跑步，他就一个一个一个就跑第一了。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在抖音下搜一下他的片段。
0: 不要用你的爱好挑战我的专业。
1: 对，
0: 但我之前有一个视频节目，就是约翰沃尔，这得算 NBA 里边数得上的后卫里边跑得快的了啊。
1: 对，
0: 约翰沃尔和谁比？和当时是也是一个百米飞人啊，进行了一个比较。完全比不了啊，差好多，
1: 是、
0: 完全比不了。
1: 哎，他是不是这个人？但是我知道那个是咱们这个吉林的选手，但我有点忘了啊。
0: 然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个李春辉啊，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运动员。
1: 嗯，
0: 恭喜李春辉，那拿到了女子1500米项目的银牌。
1: 哎，很厉害了，
0: 1500米、这都不是
1: 非常棒了，
0: 不是人跑的项目，这是最难的项目。
1: 嗯，然后这里插播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快麦他俩已经3-0了啊，
0: 已经3-0了吗？刚才我看还是2-0的啊，
1: 我刚才看1-0，两分钟一局啊。
0: 嗯，这快
1: 打游戏呢，在这儿、啊、
0: 这就是快。这个是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半决赛。现在确实已经3-0了啊、
1: 其实我现在非常好奇这个电竞比赛什么时候开打、
0: 真的。哎，电竞啊，我来看一看电竞
1: 啊，9月30号早上8点第五人格。
0: 嘿嘿，这么啊，还有第五人格。嗯
1: 啊，第五人格，
0: 有第五人格，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项目？
1: 不知道、
0: 电竞方面
1: 好像有英雄联盟吧。
0: 联盟啊，咱联盟能行吗？咱联盟啊，
1: 咱联盟都不知道谁去了。
0: 我也不知道，
1: 就反正这游戏也快，我看也是够呛了。
0: 有没有联盟啊？
1: 应该有吧，有第五人格没联盟、
0: 我在这翻赛程表呢，我都已经翻到10月份了。
1: 对呀、王者荣耀我都没看见，王者荣耀有没有啊？
0: 亚运会
1: 怎么还有
0: 英雄联盟？
1: 我问一下子，我怎么在这个比赛里看到个叫虚拟跆拳道的？什么叫虚拟跆拳道啊？
0: 英雄联盟我们没参加亚运会
1: 啊，
0: 我们没参加，
1: 没参加队的啊。这个虚拟跆拳道啥意思呀？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大家知道吗？
0: 虚拟跆拳道，
1: 踢空气啊。
0: 虚拟跆拳道，
1: 我这一手
0: 好好听起来这个名字很小众啊。
1: 是啊，这不都有啥项目？这但是这个亚运会
0: 啊，找到了，我找到了虚拟跆拳道的比赛录像，我们看一看他是怎么比的。双方鞠躬，男选手对战女选手，不分项目。哦哦 ，VR 眼镜，
1: 天哪，
0: 天哪！哦，这个是不分男女的这个项目。哦，虚拟跆拳道，这本质上看起来还是一个电竞项目啊，但是呢，他还得哎，他们其实应该有。这个运动量挺大的，
1: 我不知道啊，我就猜他是不是这个戴着一个眼镜里出现人，
0: 嗯，
1: 我他一脚给踢倒，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1: 有点意思啊，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项目有一定的观赏性，有一定的观赏性，这而且还挺有喜剧效果的，
1: 没错啊，
0: 虚拟跆拳道，嗯，
1: 中国亚运会王者荣耀项目今天也来举在这，将于1点与马来西亚争夺金牌。这怎么赛程表没有呢？今天这项目都不是赛程表吗？
0: 我这没找着，我这没找着。Miss out on
1: the night light。 哎，这不应该啊，这不应该咋地，给那啥呀，给个赛程表啊。
0: 哎，咱俩要不换一个软件看呢，看看有没有赛程。
1: 9月28号1点，
0: 直播吧会不会有？
1: 9月28号1点啊，这个喜欢王者荣耀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打马来西亚啊。
0: 王者荣耀，我们在亚洲范围内的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
1: 笑话，
0: 嗯，
1: 世界范围，
0: 嗯
1: 嗯。英雄联盟真没排队啊？
0: 真没排队，真没有队伍，我没有查到咱们有队伍出战。
1: 因为今年这个亚运会是最后一届有电竞项目的这个亚运会啊。
0: 嗯。
1: 再往后就已经取消了，这个亚运会就已经取消了。
0: 我们除了这个是 UZI 那一届我们拿了一个金牌之后，我们没有在英雄联盟项目上拿过金牌。
1: 没错，嗯，
0: 只有 UZI 那一届是金牌，好像是。
1: 然后为啥跟大家提到第五人格呢？因为第五，我其实没玩过第五人格啊，这个第五，哎，我玩过，但我玩的比较粗糙，因为第五人格有咱们的一个女电竞选手，也是唯一的本届亚运会唯一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个女性电竞选手
0: 啊，
1: 非常厉害一个小姑娘啊，
0: 嗯、
1: 叫陶安安，
0: 嗯，
1: 是叫这名、嗯。这个女子，其实我没有分析过这个事儿，为啥女生打游戏啊，就是可能跟男生打游戏就差一点呢？是哪方面因素决定的呢？
0: 我不知道。
1: 就顶尖的选手肯定是男性居多，甚至占到95%以上。
0: 而且这个英雄联盟其实有过专业职业女子战队，
1: 差非常多啊，
0: 差跟男子战队差挺多的。
1: 就我说实话，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反应力差呀，还是说怎么回事呢？
1: 嗯，还是这个训练强度不一样呢。因为你说实话，你这个都在电脑机前，就电脑同过电脑那玩意儿，
0: 对，
1: 就体力上应该没有太大差异。
0: 嗯，
1: 但是在目前80%的项目里。
0: 嗯，
1: 女子尤其是这种世界级的赛事，女子的电竞好像没有特别厉害的选手出现，
0: 还是跟池子有关吧，就是男生打游戏还是多，然后男
1: 生也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但
0: 因为你看这个有路人王，有路人王成功的转型职业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对，
0: 但是女子路人王他就少，
1: 然后
0: 太少了。
1: 这次亚运会的第五人格出现了，首这个不知道啊，就我说啊，应该是史上第一位参加亚运会的女子职业电竞选手，
0: 啊，
1: 大家再关注一下，也是个小孩，也挺厉害，我很佩服。就是这个，因为咱这个电子啊，第五人格就是谁赢谁上，他就杀出来了，很厉害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长春劲乐王府井奥莱小长假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0余家新店盛大开业，凯乐石、猛犸象、哈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劲乐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0: 来，最后一个时段跟大家汇报一下，跟各位听友跟每一位股东朋友来汇报一下我家平房的进度。 这个十一呢，我会先回一趟平房瞅一眼，然后把我家的这些空气净化器给它拿回去。因为全屋的这个大部分的甲醛来源主要是什么呢？你的墙面的乳胶漆，还有定制衣柜，这个是你全屋的污染物，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我家现在呢，就是衣柜装好了，包括乳胶漆也刷完了，那么屋子里

0: 的各种异味啊，刺鼻的气味也开始出来了。除了通风有效之后，有效之外呢，那么空气净化器也是另一个非常有效的东西。不要觉得空气净化器是一个很贵的，你就买二手就行了啊。因为很多人在装修之后呢，这个空气净化器就闲置了，又是一个大件，放在家里边挺占地方的，他就会以一个极低的价格去转售。比如说呢，这个我的好朋友啊，大林子啊，这个大林子他的空气净化器呢，就正好放在我这里进行寄卖，七八百块钱的东西放在我这就200块钱卖啊。还有一些更夸张的，上周我去了一个地方去自提空气净化器，是800多块钱买的，他只60块钱卖。我去了，这个60块钱其实呢，这个价格就跟白给一样了，但是我最终没有买，因为我去了之后才发现那里是一家电竞酒店，它是在电竞酒店长期使用的净化器，光换滤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那个烟味啊已经被腌入机体了，那个机器表面大量的烟头烫过的痕迹，然后呢机器里的风机呢也有，就是你就换一个新滤芯，它也有一股子这个烟油的味儿，就是环境太恶劣了，我就没买。但是大部分的个人自用的啊，个人自用的空气净化器是非常值得去购买二手的，100-200块钱就能够买到，然后呢你再去网上花60块钱左右就能够买到与它配套的一个滤芯儿。比较主流的品牌它的滤芯都很好买啊，比较主流的品牌，你像呢互联网品牌的小米、华为这些品牌的空气净化器，还有什么352，以及传统品牌比如说布鲁雅尔这样的专做空气净化的品牌，或者是大家电像海尔啊、美的呀，这些品牌都有空气净化器，那这些品牌对应的滤芯都比较好买啊，你就买个二手的空气净化器，然后换一个新滤芯，这就当一个新机器来使用。你像我家这台就是二手的，就是二手的。在我装修完之后呢，已经就是它的工作啊，已经全部完成了。这次呢，他要带上新的任务去平房给我吸甲醛去。另外还有个什么进度呢？还有个进度就是燃气壁挂炉啊，这个平房呢，我选择了燃气壁挂炉带动供暖，这也让我知道了一个冷知识啊。这个冷知识呢，不知道算不算真的冷啊？跟大家分享，抖音直播间的价格也是可以砍价的，也是可以砍价的，加上微信去砍。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天猫旗舰店是可以砍价的，京东我没有砍过，京东我没有砍过，天猫旗舰店我砍过价，拼多多我砍过价。我说的这个砍价呢，不是弯门盗洞的去找优惠券，而是在有优惠券的基础之上，你再去跟他客服唠嗑。像之前呢，浪鲸品牌，一个做卫浴相对比较知名的品牌了，我买的浪鲸的花洒1500块钱，真是贵啊，我当时贵，我现在都觉得很贵啊，但是呢我当时就是狠狠的被种草了，真的很喜欢它的那个花洒的设计，1500块钱我也想买，只是呢我不甘心，一来呢我找不到优惠券，二来我觉得它贵，我就跟他客服唠，我跟他磨了一个月啊，就天天跟他客服唠嗑，隔一段时间也不是能天天了啊，隔几天我就跟他唠嗑，我说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磨了2个月吧，差不多磨到了1200块钱，这就省了300块钱。燃气壁挂炉亦是如此，我买的是海尔品牌的燃气壁挂炉，我在他们的抖音直播间，因为这个壁挂炉这个比较小众的商品并不在品牌的大直播间售卖，而是什么XX品牌壁挂炉旗舰店这样的类型的直播间，它首先粉丝数少啊，这个几千个粉丝，10000个粉丝，直播间人数也少，6-7个人啊，还可能还包含他们几个店里的店员，真实要购买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就进直播间跟他一顿唠，我就讲了我的需求，直接就下单了。 直接下单了。这个时候呢，又因为我在其他的直播间同样咨询过同款的商品，那个直播间就跟我讲说你能不能够跳单，你能不能跳单，我这边给你便宜一点。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呐，还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呢。虽然我道德水准不太高啊，但是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他就跟我报了个价格，便宜好几百块钱，朋友们，便宜好几百块钱。但是我没跳单，因为呢，那个直播间就是我下单的那个直播间，那个主播呀，大家都是干主播的，我懂他。他在那儿溜溜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口干舌燥的，我觉得他讲的挺好，我就在他这下单得了。我也没跳单，我真的没跳单，我不会，我没有因为那几百块钱跳单，但是呢，这几百块钱又让我狠狠的心动了啊！我又回那个直播间给他私信，我没有在直播间公屏打这个留言，我给他私信，我就加上了店长，我就跟他讲，我说另一个直播间啊让我跳单，他给我报了一个价格，他说哥，那个人给你报了什么价格？我说是，这个叉叉叉叉这个价格。他说这么的哥，谢谢你没跳单，你很实在啊，那我也给你这个价格。你看朋友们，我要是没这么唠的话，我是不是多花三四百块钱？但是我跟他这么一唠，他就直接给我少了，说那他这个价格，那好哥，我也这个价格卖。我说行，我说朋友，如果你不给我少这一单，我也不会跳单的，我也绝对不会跳单，因为这个当时那个主播讲得很辛苦，讲得也挺好，给我讲得很明白，我也不会跳单。但是呢，你给我少了这几百块钱，我又很高兴，我很开心。我马上又给他介绍了一个新的用户，在昨天晚上也已经下单了一台几千块钱的燃气壁挂炉。你看，这不是俩好嘎一好了？你看，这个小知识跟大家分享啊，小知识跟大家分享。公屏上扣字可能不太行，但是你要是私信的话，尤其是像这种直播间就几个人的，你买的还是个大件儿，你跟他私信，他有可能是回复你的，然后可能会加上你的微信去跟你聊价格，是真的能少的。同样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少啊，大疆这个牌子它的维修费用是可以少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拥有过大疆的设备啊？我有一台大疆的运动相机，在最近使用的时候，我发现它不读卡了，我给寄回总部，总部跟我讲说，先生，您这个大疆相机要是维修的话呢，已经修不了了，就是它的主板损坏了，如果维修的话呢，费用和换一台新机已经差不多了，您这样500多块钱。我给您换一台新的，这个旧的我也不给您寄回去了，先生您是否认可？我说我不太认可，我说我这台老机器真是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去维修，算了，您给我寄回来吧。大疆那边的客服是这样讲，说先生，那您别着急，我先不给您寄回去，我再问问我主管。第二天大疆又给我打来了电话，第一天是500多少钱我忘了啊，第二天给我打来电话说，先生，我看到您的购买记录，这个很多年了，这是一个，您是一个大疆的老顾客了，我们给您申请打8折，400多块钱给我修这台机器，直接给我换一台新的。我还是不认，因为我觉得400多块钱还是有点贵了，我说你给我发回来吧，我自己上网去买配件，我自己动手维修看看能不能行。他说好的先生，但是您别着急，我再去问问。大疆又回去问了，最后一个电话大疆给我打来了，说先生，这样吧，300块钱给您换一台新的机器。我说好啊，我说一言为定，你赶紧把你的维修单，你的付款这个链接发给我，就300块钱咱说定了。好了朋友们啊，从一开始的500快600块钱了，最后降到了300块钱，我已经收到了，大疆给我发来了一台全新的未拆封的运动相机。没想到啊，不只是抖音直播间的商品可以商量价格，那大疆品牌的运动相机也可以商量价格。但是是这样的朋友们，大疆的客服跟我讲说这个不具备参考价值，因为 这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话术啊。大疆品牌跟我讲说，您如果再有一台相机要发来维修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政策了，就是也不会说给我打八折或者说给我便宜维修，应该不会了。所以呢，先生就这一回，也不具备什么参考意义和参考价值。这是大疆回复给我的。所以呢，大家呢就把这个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啊，就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可能是因为我买的大疆的产品比较多，这是第一次的维修，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很正向的回馈。这个我在副驾驶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的，就是每天分享的东西啊，就是很稀奇古怪啊，天南海北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分享一些啊。这是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的全部内容了。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北疆，你要没去上的话，就跟着我们主持人佳宁去到南疆。去南疆看啥？去南疆我们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喀拉库勒湖，看看喀什古城。那穿越天山隧道呢，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体验南疆。价格是6999块钱，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7000块钱当中。400-608-8086，400-608-8086，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着主持人佳宁一起。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挽回，
3: 你忘了吧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4: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铁塔已铺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优质旅行线路。如果说在九月末啊，咱们的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呢，那好消息，金秋十月你可以去南疆看一看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啊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

0: 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科兹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来这个拨打的是400-6088-0086，400-6088-0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往这边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时光。这里是好人帮，我们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是好人帮志愿者。大家在任何时间想找到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拨打电话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无论是你需要帮助，或者是身边有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帮助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温暖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添加微信说明进入志愿者群，我们在有公益活动的时候也会在群里通知大家。也希望在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公益活动里来，感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在上这个2天半的班儿哈，我们又要进入国庆假期了，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这几天呢，我们也经常有一些爱心人士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来看看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孤独症孩子肖振涵的奶奶又送来了他的最新5幅作品，还是非常开心的啊。因为我们这场画展虽然已经持续了快5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孩子的画作是不断的在更新当中，包括我们孤独症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也在不断的更新。因为有很多爱心人士都是用这种很美好的方式支持他们。那前几天呢，我也特别邀请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理事长黄艳丽来到我们的一来一往一空间。因为我们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已经持续了快5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有很多爱心人士不仅来参观，同时呢也积极的购买他们的绘画作品和孤独症孩子妈妈的手工作品。所以我也希望在国庆节之后呢，正好我们这个画展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想把这个所有的善款呢能够转给这些孤独症的家庭，特别是这个手工原创的这些小手工艺品啊，都是孤独症孩子妈妈手工织的。我们近期也进行了一下整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黄艳丽。你好，艳丽。
1: 洪冰老师好，好人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天呢，我们也是一起整理了我们在星星的色彩花园展览期间所有咱们喜爱家的妈妈们手工钩织的各种小手工艺品啊。那么整理过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是这样的，整整是大概是一个上午1-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看就是根据我们大概有五六次的送货时间吧，不止。就是期间从我们3月份到这个7-8月份最后一次送货，大概是有好几次送货补货的这个经历。然后呢，我看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呢，然后跟着洪冰老师一起，我们清点了一下现在还有哪些有库存，然后逐一的进行这个清点。发现呢，我们送去大概是有200-300件的手工产品，大大小小的啊，现在已经卖出去了100多件。这个是非常欣慰的，也感谢我们好人帮的志愿者，也感谢我们在此期间去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的爱心人士，能够喜欢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共创的这些手工作品。
0: 其实那天整理完了，我们还是挺欣慰的，因为每一次爱心人士来，就是购买这个绘画作品啊和手工作品呢，都是直接捐到咱们吉林省慈善总会的专项基金当中。我们这次整理呢，也是希望在国庆节过后，我们将从基金进行申请，直接把这个善款转给我们对应的这样的机构和个人。那这次我们整理完了，那天艳丽，咱们这个单纯的手工艺品没算绘画作品，咱们喜爱家的这个手工艺品，当时咱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是卖了多少金额来着？
1: 咱们就不用大概，因为是包括洪兵老师还有我们就是家长去送货呀，还有洪兵老师志愿好人帮志愿者这边理货，都记录的这个清单特别清楚，每一件单价每一份收入有零有整的，是9329元。手工作品仅仅对仅仅是手工作品，大家就是不要看说是几个月时间我们卖了差不多小10000的这个手工作品的这个收入，但是呢也要看到我们这个单价呀，单价最低的还有这个十几块钱20几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单价的小手工的累积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我们觉得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喜欢，感谢大家的购买。
0: 也就是在这5个月期间，因为我们日常呢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因为它是个纯公益的场所，我们日常是不开的，所以单纯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公益活动，还有爱心人士来到我们一空间，就为我们的孤独症家庭变现了将近10000块钱的手工作品，我们还没有算这个绘画作品啊。如果加上绘画作品的话，应该会我大概估计了一下，应该是在15000左右，确实是有零有整，因为那天呢是和艳丽一样一样的对，因为有的时候确实爱心人士来的多的时候呢，他们把善款捐到基金里了，但是可能我们这个记录啊，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偏差，但是当时我跟艳丽说，我说只算剩下的，其余的那就是都是大家捐款，都是大家支持的，我们就会通过慈善基金进行申请。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很多妈妈为了陪伴家里的星星宝贝都是没有工作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增加一份收入，作为家长代表，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是首先还是非常衷心感谢洪兵老师的倾心指导，也致敬每一位咱们好人帮的志愿者的默默付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每一件手工产品它被人看见，然后包括我们家长和孩子他付出的努力被物化的这段时光，然后怎么能通过一个更为温暖，更为能够直达内心的这样形式呢？洪兵老师在这期间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包括去年的时候是自有星空这样的一个主题展示，今年呢又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包括之前几次连线的时候，我也就是感触很深，就是洪兵老师就是不断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些艺术啊，还有就是展示方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及时传达给我们手工小组小爱心工坊的这个家庭，包括我们家长和孩子，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怎么能传达这个星星色彩花园的这个内心世界呢？然后就通过手工作品，不管是我们扭扭棒啊，还是钩织的一些这个手工产品，然后体现出我们这个对于色彩呀，对于美好事物的一些理解，然后转达传递到每一件的这个手工产品当中。然后另外呢，一个非常感触之深的就是通过筹备这样的画展，还有筹备我们这个手工艺术展，也为我们每个家庭提供了这样一个绽放自信，然后展示自己能力的一个空间，一个渠道。然后 也让我们对于家庭而言，在不断的这个更新这个产品，不断的去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增进我们妈妈和孩子的亲子关系，然后让我们这个也能实现心智障碍者用双手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个一份成就感。
0: 嗯，其实我也特别开心，因为本身我是笨手笨脚的，但是我呢是一个天马行空，比较有灵感，比较有创意的一个人。我的一些想法呢，我自己是落实不了的，因为我真的笨手笨脚。但是有这些心灵手巧的妈妈们，她们可以用这个钩针，能够把我的一些想法变成一个个非常可爱的又实用的又美观的这个小物件，真的让我也很有成就感。而且每一次呢，这个艳丽带着她和妈妈们手工钩织的这些产品的时候，总是让我非常的惊喜，也让我爱不释手。比如说这一次艳丽就带来了几个特别可爱的这个小钩织品啊，有大葱还有这个大白菜的小包。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抱抱羊的这个小挎包，如果艳丽不说，我都不知道明年就是羊年了呀，过得多快呀！在羊年到来之际呢，艳丽就勾了这个小羊的抱抱包，哎呀，特别可爱，那个小包毛茸茸的小羊，然后你背上之后，它正好两个小手是抱着你的，里边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东西。大家呢，如果今天听到节目，因为现在呢，每款只有两个，有这个咖色的，有粉色的。艳丽，你是不是自己还有白色的？
1: 是的，现在是打了几个样，然后包括上次去送的这个大葱啊，还有白菜呀、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可以放口红、放精油的这个小白菜，小盆栽、小萝卜这些，然后也是为我们下一次先那个剧透一下，可能在我们星星色彩花园这个花展推出之后，下半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更有特点、更有特色的乡土气息的一个展在筹备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可能
0: 其实就是
1: 不能剧透太多。
0: 其实我
1: 得到信儿了之后，也准备了一些这个配套的小手工，然后拿去先展示一些样品。
0: 嗯，其实我之前也和我们的这个好人帮的家人，因为跟家人们我都是比较坦率的啊，也不隐瞒什么。之前我都说了，我说下一场画展就是咱乡村儿童的这个菜园时光，都是孩子们用非常鲜艳的，之前我们这个乡村儿童的画展呢，它是线描画，是黑白系的线描画，旧时光的描绘。下一场画展是色彩非常浓烈的，就是孩子们用画笔描绘的自家菜园的丰收景象。所以当时我跟艳丽说了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勾了很多菜园里的，哎呀，太可爱了，大白菜、大葱，然后你可以挂着，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你算哪根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幽默的，你挂在包上会非常有意思啊，也能引起别人这个会心一笑。像这个大葱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筹备，其实能够把乡村儿童和孤独症孩子的这个艺术结合在一起，让这双方共同的有一个展，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画展是不断的升级，不断的融合，也在不断的进行爱的链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本来是国庆节前想做这个展，但是呢小野老师和乡村儿童想精益求精，我说那就不着急，咱们什么时候做好了，包括我们孤独症的这些孩子的妈妈也在积极的用自己的这个巧手来配合我们的下一场画展。所以下一场画展会更精彩，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的画展真的是一场比一场精彩，非常值得期待。那刚才我说到这个小羊呢，其实是打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已经上线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了。如果今天听到节目，你可以先睹为快，先买为快啊！特别是家里如果有属羊的呀，这个小朋友他特别治愈这个小羊。艳丽当时是怎么样来 设计这个小羊的，怎么这么可爱呀？大家发送一个关键词羊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进入我们的公益微店看一看，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抓紧下单，因为现在是刚刚开始啊，你可以捷足先登，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家发送一个关键词羊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当时艳丽来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我说快咱俩一人背一个，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特别温暖，特别治愈，而且里边还可以装手机呀、什么小纸巾呐、这个创意从哪儿来的，艳丽？
1: 啊，是的，就是本来它是一个生肖产品的一个想法，就是明年是羊年嘛，然后我就想着是一些挂件啊，还是怎么可爱怎么来，尤其是生肖羊，羊这个作为生肖或者是作为一个可爱的这个形象来讲，它比着其他的这个生肖可能这个创作空间会更大一些，它可以做挂件，然后后来呢怎么能更实用一些呢，包括像刚才提到的白菜和大葱，那白菜也可以做成一个那个仿真的大包啊，那这个小羊呢，我除了做挂件之外，我是不是可以做更大一些的玩偶，那更大的一些的玩偶我天天是只能在家里抱着吗，我不能出去展示一下吗，或者是怎么能赋予它更大的实用性呢，那玩偶本身可能会填一些玩偶的填充棉，那我把玩偶填充棉的这个部分给去除下来呢，把它做成一个包呢，那这个包的实用性然后也得比着咱们大家平时出门的时候会带一些钥匙啊，女士啊，或者是小朋友啊，会装一些自己喜爱的一些小物件，甚至是这个手机，它能别看它小小的一小只，但是它肚子大大的，它挺能装的，也挺实用的一款包。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它既美观既可爱又萌，又能装，它不仅能装可爱，而且还是真正的能装东西。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羊啊，就是小羊的羊，发送一个羊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我们的公益微店看看啊，当时我和艳丽一人背了一个，真的是特别可爱，萌萌的暖暖的这种感觉，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现在呢这个样品是有粉色和咖色的，当然如果你喜欢白色的话呢，你可以定制，可以注意一下啊，注明一下白色，那我会麻烦艳丽给你亲手再勾一个白色的，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羊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我们的微店看看，如果喜欢可以下单，如果不喜欢我们现有的这两款颜色呢，喜欢白色的话你可以注明白色，然后呢艳丽会给你勾一个这个白色的，哎呦，真的特别暖啊，特别漂亮，送给小朋友，特别是快到新年的时候送给小朋友，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会非常喜欢，它是一个实用的，既能背着暖暖的，有一种陪伴感治愈感，同时它还可以放很多日常的你的这个包里边要带的这些小东西啊。那也非常感谢艳丽和我们的分享，在国庆节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咱们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这个善款通过慈善基金直接转给我们的这个机构，也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转给各个家庭，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红明老师。
0: 好，再会。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很多爱心人士也把关爱送给这个孤独症的群体。今日呢，吉林好人、吉林省交响乐团独唱演员、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主席雷雷老师就走进了星岩童语，和那里的孩子亲密的互动，用温暖的歌声陪伴孩子，用音乐治愈心灵。我们来听听记者龚鹤的采访。 采访。
3: 大家好，我是雷雷，你们的老朋友，很高兴能在这个节目和大家见面咯。
4: 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也了解到您近期来到了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了解到这些心智障碍群体的？
3: 这个群体啊，其实我在很多年我就了解了，我在跟咱们长春市慈善会做几次这样的活动，然后呢我发现了这个群体，我觉得这个群体啊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关心和关爱。我原来呢在我印象里边呢，其实对这个自闭症儿童包括这个方面先天不足的这个唐氏不是概念很深刻，但是呢我经过就是去了解之后呢，我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们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孩子呢他们有各自的这个天赋，比如说我接触了几个孩子，哎，他唱歌某首歌他记得特别好，歌词记得特别好，然后呢有些孩子呢就旋律特别好，还有些孩子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画的画非常好。
4: 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让您走进了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呢？
3: 星言童语其实我早都听说这家学校做的一直非常好，而且帮助了很多这样的孩子，也让他们融入了社会，有一个这个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这个一个发挥能量的一个地方，想看一看这个里边是什么样的这个一个教学的这个体系，是这种探索的这个契机，我就去了这个学校看了一下这个咱们学校这个环境。我一到那儿，其实我体会到挺深的，我觉得呢这个学校呢无论从它这个教学包括它的这个教学设施包括这个师资都是很专业的啊，每一个教室我也都参观了啊，他们这个教室真的很好，就是包括现在咱们北方其实降温了嘛，它每一个教室现在都很温暖，不但是这个气温温暖，然后呢人更温暖，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4: 来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参观啊，你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物资，然后还跟孩子们一起互动陪伴玩耍，那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自己的一些心情。
3: 我呢给他们带了一些书籍，比如说那个互相帮助的学雷锋的，然后还有讲历史的，讲我们这个抗战英雄的故事的啊，还有一些就是科学方面的啊，探索方面的这样的书籍啊，然后呢也给他们带了一些他们喜欢吃的这个小吃，跟他们在一起开心呢、啊、可开心了。那天我们在一起然后唱了一首学习雷锋的歌，就是我自己的原创作品，又唱了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哎呀这些孩子唱得非常棒，我太开心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他可能是在身体方面吧，有一些方面嘛他可能不足，但是呢我认为他们在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事情上或者有一些地方他是非常非常让人难忘的，他绝对是一个大的闪光点。我认为这些孩子在我的感觉里其实他也可能更可爱。
4: 那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呀一个瞬间？
3: 我记得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孩呢她好像是在咱们这个全国田径运动会上她取得了名次，好像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名次，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聊了好多好多，虽然她口齿不清晰，但是呢我就去认真的听她跟我讲的啊每一句话，她说她还要继续努力，她还要拿到更好的名次，她会加油的。然后另一个男孩呢今年17岁，他画了一幅鲸鱼的画，就是鲸鱼然后上面一个太阳，金色的太阳，下面一大海，然后一头蓝鲸在海上喷着水，然后溅起的水花，哎呦那个画画的其实真的很漂亮，然后呢他画的层次感也很强。当时呢我还问了他，我说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深呢？他说这个是深海，然后那个浅的地方呢就是浅海，然后那阳光呢是金灿灿的晒到鲸鱼上面，这就是我最难忘的两个事儿。
4: 其实我们都知道音乐是非常有能量的，音乐也是非常温暖的，未来您是不是还会继续帮助这个群体，然后呢多多的走进他们？
3: 一定会的。咱们这个星言童语学校我认识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关注到的角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个是我这次去的一个小小的奠基， 然后呢在今后的这个帮扶上，我要多多去给他们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假如说我们这个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现在有很多这个志愿者，包括打击乐的，包括弦乐的，包括声乐的，包括键盘的这样的老师，我们呢会去定期的，然后把这个志愿者派到需要帮扶的这样的孩子身边。祝福我亲爱的宝贝们发挥自己的这个能量，发挥自己的特长，然后呢让孩子在这个不同的领域开花结果。祝福亲爱的宝贝们呢，今天的自己一定会战胜昨天的自己，一天比一天更进步。
5: 大家好，我是长春新源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周群。首先呢，非常感谢吉林好人磊磊老师来到我校，给我们孩子呢也是带来了一场特别有意义的音乐公益课，带着我们孩子呢一起呢学习唱红歌、打非洲鼓。也特别感谢磊磊老师带来了非常多的爱心物资，用专业的音乐教学、亲切的互动陪伴，也给我们孩子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次体验。那么我们的孩子呢也是非常开心的，也是跟着旋律呢一起歌唱，也变得特别的勇敢自信，脸上呢也是藏不住的喜悦。我们所有的教职工呢在心里也特别的感动，也格外珍惜这份温暖的关爱，这份善意呢也照亮了孩子们的小世界。音乐的整体的疗愈过程当中呢，孩子们的情绪呢也得到了很多的舒缓，也让孩子呢在音乐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大部分的这个特殊儿童呢，包括有一些孤独症的孩子呢，他们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状态出现，比如说可能遇到一些陌生人呐，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啊，包括环境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情绪不安的状态。那么在音乐的疗愈之下呢，孩子们可以安抚情绪，也在音乐的这个耐心的这个引导下呢，孩子们可以慢慢的安定下来，不再焦躁不安，也能够跟着我们的老师呢一起去哼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也是在情绪方面呢可以得到更多的安抚。非常感谢磊磊老师带着这份温柔的陪伴和很多的爱心物资的馈赠，用音乐呢安抚心灵，也让更多的善意呢在这里汇聚，共同守护孩子们慢慢前行。非常感谢磊磊老师，也希望未来呢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和我们一路同行，用音乐陪伴我们特需孩子们的成长，把这份爱一直传递下去。
0: 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磊磊老师演唱的《讲个故事给你》。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1: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0: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2: 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群体的艺术展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我们可能会在十月末的时候来换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我们和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黄艳丽连线，得到了太多爱心人士的支持，不仅是积极购买这些孤独症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同时孩子的画作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前几天我也整理了满山硕的这个绘画作品的义卖情况，到现在呢，就是这一个画展已经爱心人士支持购买他的画作达到了11000元。所以这个数字对于这样的孤独症家庭靠低保来生活的家庭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特别是这个价值是一个星星的孩子创造的，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会觉得非常的欣慰，也非常的幸福。那么在国庆节过后呢，我们也会连同这个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手工艺品绘画作品，还有满山硕的这个画作的义卖的这些善款，都会和吉林省慈善总会进行申请，会定向的直接转给这些家庭。满山硕的这个绘画作品呢，现在真的是如鱼得水啊，越画越好。他的很多作品呢，不仅是当时被爱心人士认购，还有人订购。这两天他又画了一幅招财猫，还有一个摘星猫，还有星星人，这都是上一次一个爱心组织来到之后，有的爱心人士直接订购了，然后其他人没有买到，说能不能让满山硕再画一幅啊？他就。

0: 积极的在画画，昨天给我发微信说，这几幅画画完了，我还要休息两天，特别可爱啊。他说我过节都没休息，就画画了。呵呵，我说满山硕，咱们一定要劳逸结合，慢慢画。但是他得知自己的绘画作品大家喜欢的时候，他会更有干劲儿。那么，当然。最近的这些绘画作品也都得到了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老师和硕士研究生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指导老师呢是宋庆钦老师，他是来自深圳的一位非常漂亮而且非常有才华的这个美院的研究生，他的作品呢也多次在全国进行展览。我记得他的导师说，有一次咱们吉林省只选一幅作品，他的作品就入选了。那么近期呢，因为小宋老师呢学业安排比较忙，因为面临着研究生的毕业，暂时不能给满山硕进行线下指导了。当然美院的老师说过完国庆节还会给满山硕安排新的老师来指导他到师大美院去学习。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小宋老师在如此忙碌的这个情况下，他依然在线上对满山硕进行指导，他也非常愿意长期的在这个线上给满山硕进行一些绘画的指导。那么经过这一年多的指导，小宋老师和满山硕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满山硕的这个进步呢也觉得非常欣慰。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
1: 我是东北师范大学的油画系研究生宋庆钦，也是满山硕油画的指导老师。
2: 在教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满山硕有怎样的变化和进步呢？
1: 我指导山硕油画啊，已经指导了快一年了，从去年的11月份到今年的9月份，包括现在也一直在线上的指导。在这一段时间中呢，感觉小满的画面上它的颜色啊越来越饱满了，绘画速度也越来越快了，画面更加完整了。在刚开始满山硕的这个绘画中，他对这个油画的技法是比较生疏的，像刚开始我会教他认笔，看肌理各种方向，现在他其实已经非常完全成熟的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肌理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事物。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画小猫小狗，所以呢他现在画毛茸茸的质感非常的好，包括天空的颜色也调得非常的准确。在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主动引导他根据自己的主题自己的想法去画一些画，他是选择了画花这个主题，我们就一直延续到了后边。再后来呢，是洪明老师发现了他能够自己喜欢画这些小猫小狗，然后也是一直引导他去创作小猫小狗的画作。他就是在颜色和色彩上面，我感觉他有更多的独立的想法，在画面中平淡的颜色他会增加很多的就是他的画面不是单一的颜色彩，他会运用到在同一个事物中，像一个小猫，一个黄色小猫，它里面甚至会加一些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一些颜色，丰富画面，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了。主题性创作这方面现在还在继续的跟进中。今天我也跟他说，说小满就是可以多画画，想一想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到时候画下来老师再继续跟他指导。
2: 那有没有在你教他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然后也让你觉得挺感动的。
1: 上次我在假期指导的时候，在群聊中指导小满的时候，我提到前阵子有点忙就没有看到群消息，结果小满很主动的跟我说谢谢辛苦了，我感觉很意外，我感觉小满能够更主动的跟我沟通了，是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最深刻的就是那一次他画了冬天的东北师范大学的校园，感觉非常的感动，就是能感受到他对那幅画那个场景承载了他自己的情绪，就是画得非常的惟妙惟肖，感觉说不出来的心情和情绪吧。
2: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付

0: 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说教学相长哈，那你在教他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怎样的收获呢？
1: 就是长时间这么长的一段陪伴呢，让我也感受到了，就是美术教育它更多的不是说去教别人技法，不是教孩子技法，不是教孩子该怎么去画，而是说去尊重与接纳他的一个整个人的一个想法。这个画笔呢，就作为他跟外界沟通的这个媒介，就在引导小满绘画的这个同时，我也经常需要克制自己，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少一点跟他说我们，就是长期训练下来的这种想法，还是更多的包容，去倾听他自己每一笔到底是怎么画的，观察他的想法，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共情能力。我是能够在这段的相处和教学中引导学生，而不是去规训学生，不是在训练学生，根据孩子自身的情况，能够让他在绘画中创造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出来。因为现在工作的变动，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经常的在线下跟小满去指导小满的绘画，所以呢现在是将这个绘画指导转为线上的。现在小满在画群里面去发表他的画作啊，我都会进行一些指导性的评价，然后也鼓励他能够更好的创作在之后的未来的生活中。这也成为我心目中非常美好的回忆，希望小满今后啊越来越好。
2: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3: 欢迎继续赴约好人帮。为进一步拓展我省遗体捐献工作，搭建医教协同的人道服务平台，弘扬无私奉献精神，9月24号吉林省红十字会长春中医药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揭牌仪式在中医药大学附属第4临床医院举行。我们来听记者龚鹤的报道。
4: 吉林省红十字会持续推进全省遗体捐献接受站站点布局，深化与省内医学院校、医疗机构协作，不断健全宣传动员、捐献登记、接收、见证、缅怀全链条服务体系。作为此次遗体接受站，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4临床医院党委书记张吉表示，遗体捐献是彰显社会文明进步的崇高公益事业，捐献者是医学生最好的无言良师，是医学发展、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5: 吉林省红十字长春中医药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今天呢能够落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4院，应该说这是这所具有百年历史的老院今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应该说这个遗体捐赠站的落地，对于下一步推进我们的医疗的教育、医疗医生的医技水平的提升，包括扩大我们这个医院的国际化，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医院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也下定决心借着吉林省红十字会这个优势的资源和平台，把我们这个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跟吉林省的这个红十字会的相关工作融合在一起，然后呢助力我们健康吉林的发展。
4: 此次遗体捐献接受站落地是校会合作的崭新起点，学校将严格按照红十字会相关法规和工作规范，扎实做好遗体接收、保存、教学利用、人文缅怀等各项工作。吉林省红十字长春中医药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负责人邹浩言：
6: 整个流程呢合法合规，其中呢我们的登记采用上门登记模式，这样减免了志愿登记者的这个奔波之苦。其次呢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吉林省内的全冷链转运车。其次呢，对于志愿捐献者在晚年时期身体不便以及卧床的时候，我们提供晚期的临终关怀， 吧，因为他们给我们这种捐赠是无私的，我们也体现我们的人道精神和我们的医疗精神。志愿登记之后呢，也是需要跟他的家属去沟通，如果子女多或直系亲属都在世的情况下，需要所有的直系亲属统一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然后志愿登记的同时呢，你随时可以撤销这种登记，然后最后呢，我们也需要与家属进行书面确认，然后才可以正式的捐赠。
4: 作为医学人才培养与临床诊疗的重要载体，遗体捐献为医学教研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长春中医药大学2023级临床医学院学生吴多耿：
7: 大体老师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没有大体老师，我们仅靠课本上的图片很难辨别这些立体的结构。有了大体老师，我们能够通过实操能够了解到人体的器官立体结构、血管走形、神经走形，让我们医学生能够有这个资源可以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佩服敬畏大体老师，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学习资源。
4: 吉林省红十字长春中医药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全省遗体捐献站点网络，打通了遗体捐献服务与医学教学、临床实践的衔接通道。下一步，校会双方将紧密协作，坚守人道初心，恪守工作规范，传递生命大爱，为吉林省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和红十字人道公益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以上是记者龚和报道。
8: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滴关怀聚成大爱。加盟好人帮，让爱的力量温暖每个人的心房。
3: 最近啊，在长春有一个故事在广泛的流传，一对夫妻在吉林省肿瘤医院门口免费送爱心午餐。这小两口说带13万元来长春做好事儿，钱花光再回去挣。大家知道肿瘤医院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他们呢想给患者带去一束光。这个女子35岁，叫大月。10:30左右，大月的送餐车开到现场，身体健康的患者家属就立刻化身为帮工了，去帮忙抬菜桶、米饭、馒头、牛奶还有香蕉。大月呢则走进排队患者群里，一会儿问问一个阿姨昨天吃的香不香，一会儿问问另一个心情有没有变好。大月说，我每天都早来1个小时，就是为了和这些叔叔阿姨们唠唠嗑，给他们打打气。前几天呢，有位阿姨就来问过大月，说一旦老伴走的时候，能不能请他帮忙来处理一下后事。大月立刻就答应了。他说，这个阿姨呀，太无助了，我即使心里有点害怕，也要在她面前勉强表现得非常厉害。在这些患者和家属眼里，大月不仅是精神支柱，还成了关键时刻能帮忙的一个晚辈。在这段时间，不停有爱心人士因为看到大月的视频来到现场捐赠物资，有人捐大米，有人捐食用油，有人捐纯牛奶。肿瘤医院的两名护士还送来一袋米、一桶油，还塞给大月200元现金。每当有爱心人士来捐款捐物，所有排队的患者和家属都会热烈鼓掌。他们说，这都是为我们做奉献，他们也特别伟大。大月说呀，他的老家在松原，当他第一次来到肿瘤医院门口，看过往那些病人的眼神状态的时候，就特别心疼，所以决定做这件事儿。8月15号，他们第一次来发放爱心餐时，当时对长春也不了解，没有租场地，冒蒙来的。那天的餐食是他在松原的家里做好，开车一路拉到医院门口的。后来呢，他们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帮忙加工，大概做了7、8天，终于租到了房子。现在这个房子就要做成患者家属的落脚点，他们可以在这里免费做饭，也可以来吃饭，没事儿还可以来聊天解闷儿。 大月说，爱心餐的意义就是我给他们生活带来一束光，有一个温暖，有人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在这儿的时间是有限的。肿瘤医院是离死亡最近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刷到过这个视频，如果你也愿意支持他们的话呢，也可以有空到这个肿瘤医院看看。那么咱们长春的这个故事呢，也传送到了全国，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为此也给他们颁发了奖金还有颁奖词，我们来听听。
9: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组获奖者的颁奖词是：因为家人曾过生死关口，你们懂得被疾病消耗的生活，更看见他们需要被理解、被维护的尊严。于是，你们把陌生人当成亲人，把善举变成长久陪伴，让两个人的悲悯唤醒更多人的善意。致敬大月夫妻，也致敬每一双托举善意的手。钱花光了可以再挣，爱传出去便会生长。你们让最艰难的地方照进了光。
10: 吉林的一个叫好人帮的电台节目是不少困难人群的求助平台，很多人呢通过这里获得帮助之后，又开始转过头来帮助他人。
11: 每天中午一点，吉林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好人帮节目准时开始，主持人洪兵不断接近听众的热线，倾听他们的故事，并希望能给予他们帮助。
12: 时间记录着温暖的点滴。
13: 5月20号，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为来自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兴隆社区12对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开启了一场特别的。
14: 白山市原市政府广场前，一辆崭新的19座黄色校车停在了这里。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共同举行了向白山市儿童福利院捐赠校车仪式。
13: 梦想是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在得知了熊远新的事迹后，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组向社会发起了众筹。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来到印刷厂，看着一本本崭新的书，徐远新知道他的梦想实现了。
12: 讲述着感人的事迹。
15: 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关注他是因为他在痛苦中依然在关注美。
16: 想要一个长头发，只能是戴假发。那了解了这孩子们的愿望之后，媒体和公益爱心团队就发起了行动。
17: It's been a year since Jilin Traffic Radio first launched this campaign promised to help those in need.
12: 通过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向全世界传递。
18: 我是长岭的，一小的时候也是从贫困家庭出来的，追到孩子未来成长的问题，我觉着学费咱手少花点就啥都有了。
19: 我是白山临江，因为孩子的年龄跟我儿子的年龄也都相仿，然后我希望孩子呢能以后就是继续接受更多人的爱、更多人的关怀，因为大爱无疆嘛。
12: 你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大的影响。
20: 谢谢有爱心的人吧，我想这也激励我好好学习，考上我想考的大学。
21: 每次听到这个好人帮之后，我真的就是感动的人。
12: 因为你的陪伴，我们才有更美好的回忆。
22: 我们只是第一点到微博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23: 很多人有爱心，需要一个平台，咱们把这平台做了，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我也是最赞赏的东西。
12: 1038好人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瑞。提示大家，在节目的最开始提示大家，在路面行车一定要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是勇哥领航节目的特别节目，今天呢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我们邀请了很多位的嘉宾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内容的分享，而这些分享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安全啊，安全二字。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市公安局事故管理大队张振华大队长。张队长您好。
3: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2: 哎，那这个张队，我们说这个在十一期间啊，这个全国各地的车流量都变得特别的大，按照您的工作经验，我们咱们吉林省内啊，在往年的十一期间，这个交通方面的警情会有明显的增多吗？
3: 我现在给大家分析啊，就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国庆节期间的交通事故情况。
2: 嗯，好。
3: 去年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7号，全市发生死伤的交通事故是88起，
2: 嗯，
3: 一共是致11人死亡，93人受伤，
2: 嗯，
3: 没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直接财产损失是23.13万元。总体来看，去年的交通事整体形势平稳。
2: 嗯，
3: 有几点这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就是玩事故较多的区域就是工人岭死亡5人，
2: 嗯，
3: 是最多的。朝阳二道、新区、双阳、九台、农安各死亡1人。
2: 嗯，
3: 城镇道路里边是发生48起伤人事故，死亡4人。农村地区是，国省道是发生10起事故，死亡3人，伤10人。农村的这个农村的乡村道路上发生30起事故，死亡4人，伤40人。嗯，城市道里边的安达街、复原路、长吉南线、农安镇西环路啊，各死亡1人。国省道里边的京福县、长双县、长春经济圈各死亡1人。农村道路里边这个九台区、兴隆街道、村路、工岭、工双县、工竹岭、大响县、山河环路各死亡1人。从这个事故的高危违法行为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啊，引发事故18起，致4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让大家特别引起注意的是酒醉驾的事故，是发生了9起，致1人死亡，5人受伤。这里边跟大家的过节有直接关系，
2: 嗯，
3: 因为过节期间大家这个聚会比较多，
2: 是
3: 酒醉驾的事故就大幅上升。违反交通信号，也就闯红灯，引发事故5起，致1人死亡，6人受伤。超速啊，行驶引发事故2起，致1人死亡，1人受伤。
2: 嗯，
3: 所以大家看这个交通事故引发这些原因，那还是跟我们这个主要的违法行为息息相关，像闯红灯、超速、酒醉驾，包括不让行、不避让行人，这种事故发生的还是很多。
2: 嗯，像说10起事故9个快哈，这个因为超速而引起的这个交通事故，往往都带来着比较大的这个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啊。
3: 对，就是因为你节日期间嘛，大家出行的这个几率就是较平常大大增加。
2: 嗯，
3: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国省干道啊，或者是高速公路上。
2: 嗯。
3: 在旅行途中，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种交通事故。
2: 嗯，是。那张队，我想说，就是说人人他都有这个第一次，很多人的这个第一次的长途旅行，自己自驾长途开车，一般都会发生在比如说五一呀，或者说十一期间这样的长假期间。那对于这样的第一次这个来开长途旅行的这个司机师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3: 首先第一点呢，你要检查好这个车况要保持完好，特别是轮胎，因为容易出现这个爆胎事故。
2: 嗯，
3: 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出发之前要做好你这个旅行路线的这个规划，你知道上哪去，你把这路线那个设计好。
2: 嗯，
3: 第三呢，就是说要保持这个不能疲劳驾驶，在旅行过程中保持4小时要休息休息，
2: 嗯，
3: 而不能是连续开车7到8小时。
2: 嗯，
3: 那最主要的是啥？在旅行过程中要保持这个，就是说酒醉驾千万的不能有喝酒的这种行为，
2: 嗯，
3: 这样的话危险度大大增加。
2: 嗯，尤其是我们开这个高速的时候，这个开得太快是危险，其实开得很慢也是危险。我有一个邻居，这个我得叫大爷啊，我这邻居大爷呢，有一回在高速上就被罚了。然后呢，我就很好奇，我说您这个开车那么稳，怎么被罚？他说他开得太慢了，五六十的速在高速上就被罚了。
3: 不光是高速上，就包括咱们快速路上，其实也有这个速度限制。
2: 嗯，
3: 高速有些路线不能低于80公里每小时。
2: 嗯，对，这个太慢在高速上其实也挺危险的，
3: 非常危险，容易引起这个追尾事故。
2: 嗯，
3: 对，
2: 也是这个提示每位司机师傅，就是刚才呢，这个张队就提到了，是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在网上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故，就是说他在马上要错过下高速口了，突然一个打轮，导致后边连续这个多起事故的发生，他自己美美的开走了。
3: 很多还不光是打轮，很多事故还是倒车。
2: 那，
3: 这种事故我们也遇见过。
2: 嗯，
3: 就是这个口错过之后，然后把车停在那儿，然后高速往后倒，倒了之后再从下口过去，
2: 嗯，
3: 这是非常危险的。
2: 对，这是哭笑不得，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所以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路线。那再次提示，一定要多使用这个导航软件，提前使用导航软件，把自己的这个路线规划好，那也是避免各种事故的发生。那这个张队，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像我们作为一个新手的司机啊，如果是新手司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自驾，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嗯，我首先第一点还是我说的话，你要做好你这个出行这个路线的这个规划，你知道往哪个地方走，然后避开这个主要这个交通节点，你比方说主要的是商圈啊，就是校圈啊，景区，这样的话你才能更快速的到达这个地方。另外一点呢，在新的地方不熟悉当地的这个路况，要看好这个标志标线，
2: 嗯，
3: 特别是啥呢，在这个红绿灯的时候要一等二停三通过，一定要保持安全，特别是有一些人行横道一定要让行，两轮三轮就是说电动车摩托车在你周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话就是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嗯，
3: 更保证安全。
2: 是我在逛这个小红书等等社交软件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司机师傅，尤其是新手司机师傅，他会把自己这个在路面上遇见的不认识的这个标识标线发到网上来，这感觉就是在这个考驾照的时候那些学习的那个知识都已经还回去了。尤其是这个科目一和科目四啊，好多这个纸质的需要这个答题的那种啊，不是实操的，需要答题的那种标识标线，他都给忘记了。我觉得这个还挺危险的，尤其在路面上。
3: 事实上吧，标识标线是一种道路语言，
2: 嗯，
3: 这种道路语言是告诉你这个道路怎么走，怎么正确的走，怎么安全的走。
2: 嗯，
3: 所以说标识标线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咱们司机在驾驶员，在这个道路行驶过程中，一定要看好这个标识标线，特别是咱们的校灯，包括咱们一些乡村的路口，你大家有时候不注意，乡村路口其实有些小路口有倒桩，有让行标志，有减速带，有这个减速这个隆起带，这样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前面一定有突发情况，特别是在这个国省道行驶的过程中，有很多这个叫交叉路口这种标志，
2: 嗯，
3: 和桥梁这种标志。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有路口有桥梁，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减速，就应该观察瞭望，安全通过。
2: 嗯，这个我们经常在交通广播啊，各个交通广播，我们这些主持人都会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这个叨咕，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可能大家这个耳朵已经这个磨起茧子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一旦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有些时候这个不切身，一旦啊，万一真的要是沾到自己身上，你也挺难受。尤其是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希望每一位这个交通的参与者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到达目的地，快快乐乐的去玩耍。那说到快乐的玩耍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又邀请到了市文广旅局安监处的周小玲周处长。周处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哎啊，这个周处长呢，那刚才像我们这个张大队啊讲的就是安全了。那为什么要讲安全？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咱们吉林省来玩来了，那尤其是来到咱们长春来玩。那周处长来讲讲咱们长春市在最近有哪些文旅活动值得推荐呢？
4: 好的，非常高兴借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向大家介绍国庆期间长春的文旅活动安排和出游的安全注意事项。
2: 嗯，
4: 那今年国庆假期呢，全市有83项重点文旅活动集中开展，基本上做到天天有活动，处处有精彩。那在这里呢，向大家推荐5种玩法。第一种玩法，赏秋景， 看层林尽染。长春的秋天短，但非常值得一看。净月潭景区万顷林海，然后净月潭景区呢，在国庆期间还推出了六大主题活动，新增了十台奔腾小马，还有画展，山东吕剧的非演出，以及定时上演的群雁齐飞表演。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推出国风游园会，登青云台，走玻璃栈道，玻璃悬廊，坐天涯秋千，山间呢还能偶遇灵动的小鹿，非常适合咱们自驾游的游客。此外呢，长春世界雕塑园、南湖公园、百花园都有不错的景致在等着大家。那第二种玩法是逛街区品人间烟火。新民大街国庆期间将全面开启步行模式，红歌专场、国旗方阵巡游、露天电影、新民市集都将温情呈现。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的秋芒会设立了丰饶市集、大戏台、阳台书场、全民星超等，每天下午的还有呢京剧、评剧、大鼓等曲艺演出。春金溪历史文化街区联动吉林省歌舞团，每天晚上还将有国风表演、国风舞蹈，夜间呢还有非遗变脸、吐火、 NPC 互动活动等等。那逛累了呢，我们可以再去尝一尝长春的烧烤、锅包肉、铁锅炖，一半古韵一半烟火。第三种玩法，游景区玩转主题乐园。长影世纪城推出了入戏电影江湖，百场演绎搭配着全员互动，入园领电影通行证，闯关集章。夜场山海奇妙夜上演实景史诗涿鹿之战。
2: 哎呀，这个山海奇妙夜之前我就在那演出过，
4: 是吧？
2: 对，有个1038专场，我就在那演出，
4: 非常火爆，然后也非常精彩，
2: 非常火爆。
4: 同时呢，现场还将搭配烟花与无人机秀。10月1日在正文广场还将举行千人升旗仪式。莲花岛影视城举办百戏节，那实景大戏我们熟知的《抗联抗联》，还有水上实景剧《莲花仙子传》。国际大马戏和非遗打铁花也都将轮番登场。动植物园推出沉浸式西游演绎，白天呢是动物主题巡游，夜间西游主题巡游。四季南河我爱你中国特别活动有巨幅国旗万人大合唱、水幕光影秀、国庆主题烟花秀等等。那此外呢，哈王国游乐园、北湖公园、恐龙探险岛、农博园、中泰海洋世界等等也都准备好了节日大餐。第四种玩法，品文化、逛馆、看展、赏好戏。国庆期间全市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都正常开放，10家重点博物馆每日还将延时闭馆，新办展览15项。伪满皇宫推出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和 XR 数字沉浸式展览。省科技馆推出一载长白共生吉林主题展览和国潮科创挑战。长影旧址博物馆上演舞台剧光影流金与 NPC 沉浸式互动演出。长春有戏，精品好戏天天轮番上演。精品系列有京剧、吉剧、话剧、评剧、杂技以及俄罗斯芭蕾舞剧等等，都在等待的各位观众。第五种玩法，迎大冬会赴青春之约。在国庆期间我们将迎来2027年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相关活动将于10月7日在航空博览城启动。大冬会的火炬、奖牌、服装、推广曲将首次公开亮相，全市同步开展4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同期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在航空博览城举办，现场将设置35架航空器供游客参观，无人机灯光秀、烟花秀、花车巡游以及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动力伞飞行精英邀请赛等也将集中上演。那一句话总结，亲子 家庭亲子可以带孩子去农业博览类园区逛展会、
5: 哎、我也发现了，就是咱们这个这么多种玩法，可以说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有它合适的选择。那就是这么多种选择，也是听得我这个脑容量啊本来就不太够啊，这个脑子也不太好。那如果说呢想要再回溯这些玩法的话，就在咱们这个公众号有没有推送呢？
4: 有，那建议大家关注长春文旅官方公众号，获取最新的活动时间表和预约的信息。
5: 哎，那说到这么多朋友都来到咱们这个吉林玩，都来咱们长春玩，那在旅行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安全注意的事项要提点提点呢？
4: 对的，那国庆假期非常长，那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提供四个方面的建议和提示。一呢，要合理规划行程，选择正规旅行社。那国庆假期呢，请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不前往未开发开放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游玩。
5: 对，尤其是那些这个无人区的森林呐、啊，或者是野湖啊，这些千万不要进啊。
4: 对，那出行前请通过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交通路况和景区预约信息，要避开热门景点的车流客流高峰，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参团旅游请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务必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乘坐旅游大巴时，那建议我们游客务必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二是要强化场所防范意识，注意大客流风险。那参与高空、高速、涉水等高风险游乐项目前，要仔细阅读安全提示，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水上项目，请各位游客务必要全程穿好救生衣。在大型文旅活动现场，自觉遵守预约限流规定，不扎堆拥挤，防范人员踩踏风险。三呢，要注意饮食安全，谨防病从口入。在景区周边及文旅沿线就餐，请选择正规的餐饮门店，不吃生冷变质的食品，也不暴饮暴食。

0: 选购特产特色美食时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包装情况，不购买三无产品。另外呢，咱们东北菜份比较大，那点餐要注意适量，避免浪费。第四，要文明理性出游，依法依规维权。出游期间请尊重当地的民俗文化，保护文物古迹，践行绿色文明旅游。消费过程中留存好合同、票据等凭证，遇到旅游纠纷要保持理性，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情况，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好嘞，那感谢这个周小玲周处长。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内容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欢迎大家来吉林，欢迎大家来长春。谢谢周小玲周处长，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老爸老爸，收到请回答。
3: 儿子儿子，老爸收到。
2: 我在一楼帮助王爷爷推轮椅呢，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收到，一分钟内抵达现场。
2: 老爸老爸，我已经藏好了。
3: 好嘞，我来喽。
4: 消防一中队准备出警，一分钟内出发。
5: 老爸，妈妈问你晚上回来吃饭吗？老爸老爸，你在哪儿？老爸你在哪儿？你在哪儿？老爸，收到，请回答。
6: 找人，找人家消防，我找人。
7: 爸爸有两个对讲机，接起另一个的时候他是英雄，接起这个的时候他才是爸爸。
8: 消除火灾隐患，共护消防安全，让英雄平安回家。
1: 欢迎回到勇哥领航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瑞。刚刚我们特意这个播放了这样的一条关于消防安全的公益广告，而且这个公益广告我也参与了录制啊，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再次听到呢这个感受不太一样。那接下来的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也是呼之欲出了，讲我们接下来还是讲安全，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消防安全。首先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指导处的韩鹏处长。韩处长你好。
9: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哎，韩处长，那今天要在这个时段给大家分享防火，我们要讲哪个角度的防火呢？
9: 首先介绍一下今年秋季的森林防火总体形势吧。
1: 啊，讲讲森林防火。
9: 好，从9月15日起呢，我市就正式进入了秋季森林防火期。前期呢，我们组织联合市林园、公安、气象、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开展了秋防形势会商，总体看秋防工作面临的压力仍然较大。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秋季气温略高，降水略少，大风天气略多，叠加厄尔尼诺事件的不确定影响，一旦出现持续的高温少雨，森林火灾发生风险会显著上升。今年夏季雨水充沛，林下草木灌木大量生长，入秋后干枯形成丰厚的易燃可燃物，一旦失火蔓延速度极快，将很难进行处置。特别是十一国庆假期即将来临，秋收也陆续开始，进入林区采摘、徒步露营、旅游休闲人员将有所增多，在林区吸烟、野炊、违规农事用火的现象可能会时有发生，给我们管控火源会带来一定的难度，也给森林资源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1: 嗯，好，那这个说到森林防火呀，我这个还是要讲一个反面典型啊，我就是一个反面典型，这个不在咱们长春市发生的事儿，这是以前年轻在四川发生的事儿，就是我当时想去露营嘛，我想去露营，然后带着我的这个烧烤装备去的，当时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攻略，这网上攻略讲说这一片湖边可以明火露营，结果我就去了，然后被巡湖的工作人员给我拍下了照片，说这里其实是不可以明火露营的。那这个韩处长，因为这个明火露营而导致的这种森林火灾，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案例呢？
9: 是的，因为在明火露营呢，因为很多林区啊，它那个它的条件，它容易造成火灾发生。
1: 嗯，
9: 尤其是现在是在防火期内，现在是禁止林区内不允许带火入山的、入林的，
1: 嗯，
9: 是这样。
1: 嗯，这我就住在这个净月潭旁边，我很喜欢这个开车到净月二环路上这个自驾游。那这个二环路上就有这个消防队的这个官兵，经常没事就在那儿去这个训练啊，包括也有这个预防森林火灾的这个横幅。那对于像这个十一期间啊，十一期间这个也是这个在秋季嘛，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应该如何做好这个森林防火呢？
9: 防火期呀、啊。进入林区要树立呢自觉的防火意识，做到不在野外吸烟野炊点火，要文明祭祀，做到不烧纸不烧香不燃放鞭炮，特别是林区群众不要在林园和林内点烧秸秆和地边杂草，一旦失控势必引发森林火灾。
1: 对，
9: 进入林区呢，尤其家长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要在林区玩火。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野外用火或者森林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
1: 12119，大家记一下，12119。
9: 特别要提示一点呢，就是发现森林火情呢，切勿盲目进行扑救，因为森林火灾扑救面临的危险因素较多，稍不注意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伤害。
1: 这个专业的人还是要做这个，尤其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专业的事儿哈。
9: 对，我们专业队伍。
1: 对，我们那个韩处，您再说一下那个电话，这个报警电话。
9: 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
1: 哎，这是森林火警的报警电话12119。尤其是这个我们吉林省这个森林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果说呢，再来从这个外地来到这里去自驾，想要选择想看看这个绿化呀，想看看绿地呀，万一您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忘记拨打12119的这个报警电话。那韩处长，那最后再来跟我们来一个小总结吧，关于森林防火这方面，给我们来一个小总结，好吧？
9: 好的，是这样，
1: 没事，
9: 是这样，在大家进入林区的时候，一定要接受啊防火森林的防火检查，
1: 是
9: 啊，因为啊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第53条，防火区内单位和个人拒绝防火检查的，会对单位处以1万至2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处以300至3000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在林区内呢违规用火呢，会受到处罚。
1: 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先配合检查，
9: 对，
1: 然后绝对不能用火。
9: 而且呢，一旦引起森林火灾，将要承担很多的法律责任。
1: 是，
9: 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群众，防火期要严禁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进入林区必须注意防火，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切勿以身试法。
1: 好嘞，谢谢韩处长。那说到这个消防安全，我们刚才提到了有这个森林防火，那还有一些这个发生在，比如说发生在居民楼，发生在商业体，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火情，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呢？我们有请到的是长春消防支队轨道交通大队的大队长柴大队长。您好，柴大队长。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这个柴队在今天要给我们分享的内容是怎样的呢？
10: 咱们国庆长假呢临近，
1: 是
10: 有很多我们长春的百姓啊会出去旅游，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要来我们长春做客，所以呢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呢，也借这个机会吧，给大家一个安全的提示。
1: 好，太需要了。
10: 一个是针对咱们外地的游客啊，咱们来到我们长春旅游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长春的朋友们，到外地旅游，到商场啊、市场还有电影院等这些人员的聚集场所，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个是比如说在咱们住酒店和宾馆的时候啊，我们进房间先要看一看房门后的疏散指示图，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
1: 这个很重要。
10: 同时呢还要知道最近的出口在哪里，
1: 对，
10: 确认好了之后啊，我们才遇到了紧急情况之后不会慌张，知道最近的后路在哪儿。另外呢在这个住宿的时候不要躺在床上吸烟，特别是在酒后，以往的事故呢也有很多血的教训。另外呢在逛商场的时候呢，我们花1分钟甚至是几十秒的时间留意一下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楼梯的位置在哪儿。 特别是在带孩子、老人等行动不便的人呢，一定要多留意紧急情况下我们的逃跑的路线。
1: 嗯，
10: 这个我可能干的时间多，有一种职业病啊。
1: 嗯嗯，
10: 但是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1: 是的，是的，是这个很必要。
10: 因为这些场所都是我们可能一生当中第一次来，
1: 嗯，
10: 或者也就来这么一次，都是陌生的地点。
1: 嗯，对，
10: 不是我们熟悉的上班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学校。
1: 是
10: 啊，所以我们要多留意。另外呢，就是在人多的地方，一旦有紧急情况，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不要慌乱拥挤，避免踩踏。
1: 嗯，
10: 紧张有序的疏散，要比一拥而上快得多。
1: 嗯嗯
10: 嗯。同时呢，我也借这个机会提示一下我们长春的各位商家。
1: 嗯，
10: 节日营业期间呢，要保证相关的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加强巡查，注意限流。
1: 嗯，
10: 加强应急响应，确保各类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
1: 嗯，这个材料我想这个打断您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酒店的安全啊，我突然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对游客在酒店晾衣服，他把衣服架就挂在了酒店顶上，房间顶上那个顶喷，然后呢就触发了，好像触发了这个顶喷，然后这个整个房间都被淹了。我想知道那个系统，那个酒店的系统和咱们的消防系统它是联动的吗？如果那块喷水，咱们这个消防那边会有这个信号吗？
10: 这个应该是受一些影响的。
1: 哦，
10: 看它挂的是不是我们消防这个喷淋设施。
1: 嗯嗯嗯嗯，
10: 啊，当然它挂到那儿引发这个喷淋误动作的话，
1: 嗯，
10: 一方面会造成一些水质损失。
1: 嗯，
10: 同时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消防系统啊，它的这个水要有一定的恢复期，
1: 嗯嗯，
10: 补给期，
1: 嗯
10: 啊，
1: 哦，是这样啊，这个
10: 导致它这个消防设施的故障，
1: 嗯嗯啊，嗯嗯，好的，才对。那这个我们可以来继续分享，就是说到这个十一期间，我们普通这个居民，如果说我们这个假期，我就决定我就不出去玩了，我就在周边玩。那在不出去玩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措施呢？
10: 我们在家的这些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呢，三清三观，就是在我们短途出门，
1: 嗯，
10: 或者是短期出门呢，
1: 嗯，
10: 一定要把这个阳台的易燃可燃物啊清理干净，
1: 对，
10: 厨房的油垢清理干净，
1: 嗯，
10: 那楼道的杂物清理干净，
1: 尤其是平时愿意攒快递盒子的居民。
10: 会有一些比较喜欢卖废品呐，啊，
1: 嗯，
10: 或者是在阳台啊，有一些老人呐，啊，喜欢用这个泡沫箱养一些，
1: 嗯，
10: 植物，或者种点大葱，
1: 嗯，
10: 这很常见。
1: 那，这泡沫箱还挺危险吗？
10: 它是易燃品，
1: 嗯，
10: 沾火就着。
1: 哦哦，嗯，
10: 尤其是咱们秋季风大，
1: 嗯，
10: 那么有很多居民呢，喜欢在阳台抽烟，
1: 嗯，
10: 晚上往外望望风景，
1: 嗯嗯，
10: 烟头呢，如果要是不注意的话，往下一扔。尤其是高层，
1: 哦，嗯，
10: 它就不一定落在谁家的阳台上，
1: 嗯，
10: 这是很危险的。而且阳台上堆放这些杂物呢，它是易燃杂物的话，火一下就会借风势起来，
1: 嗯，
10: 同时呢烧进屋，
1: 嗯，
10: 突破窗户，
1: 嗯，
10: 这就很危险。
1: 哎，那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网上能够买到那种这种花架，这个还有这个菜箱，它是金属材质的，那么这样一讲呢，明显要比这个泡沫箱子优势要多多了啊，更安全一些。嗯，那这个才对，您继续分享。
10: 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三观。
1: 嗯，三观
10: 是讲的三清三观。
1: 嗯，
10: 三观是关什么呢？关闭燃气阀。
1: 嗯，
10: 不必要的电源，还有我们的门窗。
1: 嗯，
10: 防止呢外来火源。
1: 嗯，
1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既不做引发火灾的人，也不去做助长火势的帮凶。
1: 是是是，
10: 把楼道清理干净。把这个火源禁绝，
1: 嗯，
10: 咱们呢共同过一个平平安安祥和的假期。
1: 是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特别单元迎来了很多的嘉宾，我们要说的这个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做安全，第二个关键词呢叫做欢迎。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咱们吉林省，欢迎每一位朋友呢来到咱们长春市玩。那也希望呢这些来到的朋友，包括呢从我们吉林省去到其他省份旅行的朋友呢，都能够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安安全全的，快快乐乐的。那最后呢，谢谢财拉队的这个分享，对于我们来说很受用，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勇哥领航的内容了。
8: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

0: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等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小长假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1家新店盛大开业，海乐石、猛犸象、哈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法娱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7: 要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6: 省心的生活，
16: 支付宝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nice。

0: 新鲜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来，今天咱话不多说，看看今天咱们能帮助哪些朋友闪耀在哪些买东西的领域里面。
0: 现在就是快递不休息吗？
1: 嗯，那我现在就是我着急，我今天我就想穿件新衣服。你说有的时候就是碰不上的话也难受啊，也碰不上难受啊。怎么闪耀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四个字，省心生活，然后呢，我们就再给你发一个小小的一个十一位的小数字，您就把这个东西复制粘贴到自己的微信，进入群组当中，您的生活就此就开始闪耀了，
0: 随时闪。
1: 随时闪，比如说能闪到啥呢？便宜点东西啊，这不就是马上这不是双十一开啊？不是双十一讲，马上十一的咱国庆的假期就开始了吗？如果说大家想出行的，我给大家闪耀一波酒店怎么样？
0: 我订火车票呢。
1: 闪耀一波酒店怎么样？啊，你比如说你自己上美团订啊，或者上这个天猫订啊，还是上什么各种平台订啊，你就觉得价格贵 ，OK 了。我把一些酒店的折扣券给您发过去。这个您可能觉得不信啊，但是如果说您在所在地区的酒店能用得上的话，那就真是掏上了。
0: 那可真是。
1: 全季酒店149，连住两晚299啊，如家酒店89一晚，锦江酒店99，锦江酒店159两宿啊，维也纳99，什么雅朵呀、欢鹏啊、万丰是199一晚啊。就现在酒店它有连锁票务，然后呢，咱们现在就把酒店的优惠券给你发过去，但是这个优惠券肯定是千真万确有的，但不一定能不能用在你所在要住的地方，
0: 对，
1: 或者是你所住的这个地方这个酒店有没有房间了，这个咱们不敢保证。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尽力的为大家找了啊，
0: 那玩意儿领着呗，万一你定的时候能用上你就花呗。
1: 中秋节呀、国庆节呀，这两个节都可以用，时间到11月30号。你可以先囤着，因为这玩意儿不过期可以，过期是可以退的，
0: 对，
1: 没用是可以退的，
0: 是的，
1: 没有核销是随时退的，
0: 没错。你打算住哪个酒店？
1: 回家。
0: 如家呗，就是
1: 不是，人这个咱各地方有家啊，
0: 各地方就是南关呐、二道啊、朝阳啊，这都有。
1: 你们愿意吗？愿意接纳我吗？五夫人家的药膏10片装，到手价格14.8元。
0: 就是这个药膏到底是管啥的呀？
1: 什么腰酸腿疼啊、跌打扭伤啊，或者是缓解一些疼痛感呢？五夫人的药膏还是有挺多朋友去找的。
0: 你用过吗？
1: 我用过。
0: 它是凉感的还是热感？
1: 凉感的，凉感的，嗖嗖冒凉风的啊。这药膏也分很多种，什么肩周炎型、颈椎病啊、腰椎的关节型、跌打损伤啊、腱鞘炎呐、辅助治疗啊、腰肌劳损呐、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人家也是保健品的药膏，不能作为治疗使用啊。大家有需求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继续往下看啊！今天呢，五谷磨坊家的4件套组合到手价格仅需要69.8元。什么组合呢？有黑芝麻、核桃、黑豆粉2罐，还有五谷伴侣280克的2盒。
0: 啥叫五谷伴侣？
1: 五谷伴侣可能是五种谷子呗。五种谷子的集合品啊，反正就是五谷伴侣。我看有啥啊？我不好意思，五谷伴侣是什么？提子燕麦片。
0: 啊，就往里兑的东西，就好比你喝咖啡那个当年雀巢那伴侣似的，
1: 就五谷伴侣啊，给你2袋五谷伴侣，
0: 增加点奶味儿啊，玩意儿，
1: 人家是燕麦片，
0: 就说燕麦片也有奶味儿啊，
1: 奶香燕麦片啊，五谷磨坊家的黑芝麻、核桃的黑豆粉还是很受我们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喜欢的啊，但大家都讲究以形补形嘛，黑豆本身就很补，然后核桃又芝麻的，对身体肯定是这种优质的植物蛋白摄取上肯定是有好处的。原价99元，现在是68元4件套给您配齐了。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
1: 进群来领链接。 再来推荐个好品啊，用三十秒的时间，冷酸灵的极地白牙膏，纯泵式的牙膏三支，就这泵式牙膏在线下，对，压的，在线下买的话，一支好像就得个20块钱，现在三支牙膏到手价格是37.8块，我家是刚用完两支泵，这个感受上吧，没有那么清凉和清爽，
0: 是我每次都觉得自己压的是洗手液，
1: 不。洗手液我这压手上，这个是压刷上啊，但是大家如果买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美丽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群里有问说酒店怎么拍，酒店的话直接弹入那个链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囤着了，它这个呢相当于这个优惠券，就相当于咱兑换咖啡那个券，您囤完之后吧您都不用操心，您能用得上的时候自己就用了，
0: 它自己就减了，
1: 对，自己就减了，比如说您在这个优惠券它点立即使用，您看看到所在地点 这个酒店能不能用得上啊、
0: 嗯、
1: 的确挺便宜，如家的话89块钱一宿，
0: 对，
1: 什么其他更贵一点的129 159的，总之呢您不能说比其他地方便宜吧、
0: 嗯、
1: 起码在十一这个假期里面它没有大幅的涨价。
0: 你就是这样，你就是比如说就是这几个酒店你是全季的还是如家的，你相中哪个了你先拍了它，
1: 先拍了，对，
0: 它不是那啥吗，你用不了比如说你直接就可以退了嘛，你拍完了之后你再上你要去的城市，你要定那个界面，你看有没有能不能够使用，
1: 对，能用
0: 上，不能使用的话就是不好使，能使用的话就好使、
1: 哎、
0: 直接就抵了，
1: 能用上用上，用不上的话咱也不操心啊、
0: 嗯、
1: 自己就退货了啊、
0: 嗯、
1: 然后咱再说说刚才其他带货的好品啊，大米有没有要的，大米有没有要的，没有要的咱过啊，大米你们不吱声的话没有要的咱过啊，接下来豆油有没有要的，
0: 啥都有啊，
1: 豆
0: 不是，我指的是笨豆油还是不笨的豆油，
1: 那肯定是什么转非转基因大豆油了、
0: 啊、
1: 肯定笨豆油的话呢咱得到线下买去了
0: 啊
1: 这个有药，这有药的话咱进群来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些生活，
0: 我跟你说豆油就是便宜的话还是就是买一点、
1: 嗯、
0: 你就尤其要过节了，就是如果你家里要真的是做杂物的话、
1: 嗯、
0: 它还真的是得是豆油，
1: 哎
0: 哦
1: 香，
0: 你就其他什么玉米油啊葵花籽油啊那玩意整出来你就首先颜色就不好看，
1: 不对味儿，就真是不对劲，颜色就不太好看。
0: 嗯
1: 嗯啊，来下一个好物呢，也是关乎到出行的啊、
0: 嗯。
1: 前两天呢，我看了个新闻啊，这个是为什么说现在酒店集体打折呢？你这个问题，这个想法就是酒店行业也没有想到是这个原因影响。
0: 啥呀？
1: 你猜一猜。
0: 咋的？扩建了？
1: 不是扩建。
0: 嗯。我们现在都住民宿了，
1: 你看酒店之前的假想敌是什么呀，
0: 嗯，
1: 民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或者连锁，
0: 嗯，
1: 是吧，哎，高端酒店依旧是那个入住率、
0: 嗯、
1: 可能入住率可能在60%-70%啊，
0: 人群不一样，
1: 人群不一样，
0: 嗯、
1: 啊、就是你想住高端你到这个什么快捷酒店的话人住不下、
0: 嗯、
1: 不是人矫情，是人高端一定能报销、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为什么这些连锁酒店或中低端酒店干不下去了呢，
0: 因为电竞房出来了，
1: 不对，是因为新能源汽车出来了，
0: 哦，咋的都在车里睡，
1: 哎呦，这年轻人想明白了，那一宿酒店双十一的不是，或者是这个十一假期的，
0: 嗯，
1: 觉得一出门那酒店费用不得个400-500块钱呢，
0: 嗯，
1: 是吧，那我不如住车里了，
0: 那三口人睡不下一个铺啊，
1: 那你这
0: 轮班睡，起来起来，到点了，该我了。
1: 咋前面还有打惊呢？那就研究呗，是吧？
0: 嗯、
1: 你看我出趟是那个十一，我十一的话，你比如说住酒店得花个2000块钱吧。
0: 嗯、
1: 我把2000块钱花在车里面，
0: 嗯，
1: 是吧？我把这车里面手里说整个好床垫的，整个好被垫的，
0: 嗯、
1: 就是我说那个床屋什么窗帘啥都整明白了啊，
0: 嗯、
1: 一劳永逸。以后再出门的时候，你看十一的时候天气又不太冷、
0: 嗯，
1: 我完全可以在车里入住啊。
0: 那咋洗澡啊？
1: 洗澡的话，洗澡堂子咋的？
0: 15就解决了，是不是？
1: 15就解决，
0: 三口人拢共45，
1: 对吧？而且现在大家都住在哪儿啊？
0: 嗯，
1: 你以为住马路边啊？
0: 那住哪儿呢？
1: 住高架桥旁边啊？
0: 嗯，
1: 人家都找公园。
0: 公园。不黏我吗？迪士尼啥的？
1: 不是那个公园，就是比如说，你看咱长春的口袋公园多多呀。
0: 哦哦，
1: 口袋公园旁边又有这个厕所、
0: 啊、都是水厕，是不是、啊、
1: 都有水厕所
0: 啊、
1: 嗯、然后你还能接水，
0: 还能刷牙啥的，
1: 完了你起来就是鸟鸣、嗯、就是新鲜空气、嗯、
0: 哎
1: 呀哎
0: 呀，
1: 你以为住高架旁边就住富豪地这儿，哼哼就大货车哼哼的不那样
0: 啊啊啊，
1: 哎呀，就是你还找不着地方睡吗，这多舒服呀，
0: 主要没睡过呀，你这一心
1: 哎呀
0: 好像可多遐想在里面了，
1: 是吧，完了晚上大天窗开之后还能看星星看月亮，
0: 嗯、
1: 要为啥小米的鹏程汽车带棚顶那个出来之后那么火，
0: 他买的就是那个啊，
1: 不用那个你那车就能住，
0: 不是我说他那谁
1: 啊，你说那个佳宁 啊不，没有，他就没到那步，个不够高他买的正常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所以说假想敌你既不是民宿，
0: 嗯，
1: 也不是那些什么车旅酒店，而是现在新能源的汽车，大家想明白了，这住哪儿不是住啊，主要是玩儿，我住在车里省钱，我还到处溜达，完了还省去了这很多花销，这多合适。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酒店的优惠券大家能用得上的尽量囤一张、啊、
0: 嗯，
1: 不是这个自驾出行的，这酒店还是该住得住的啊。那无论住哪儿吧，这个东西得留一留啊。小直家的一次性真空包装的浴巾六条加毛巾十二条，
0: 一次性的，
1: 一次性的毛巾加浴巾，嗯，这套东西呢，到手价格是19.9元，
0: 嗯，
1: 有需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咱你住车里的这玩意儿备点行，
1: 那这玩意儿备点行，你就整瓶矿泉水，洗洗头都擦把脸啊，就该睡觉睡觉了，想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开车开的停车睡。
0: 别违停啊，
1: 真好真好啊，
0: P200真不如住酒店了。
1: 你就别停大马路上啊，后面有车呢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年卡啊，给大家推荐个年卡。这年卡吧，
0: 谁卡？
1: 你说谁家年卡？
0: 那你应该是京东的吧。
1: 嗯，
0: 那谁的呀？
1: 就现在这商家呀出的套路百花齐放。
0: 嗯，肯德基的？
1: 哎，不是，还真不是吃的。
0: 那是洗脚的，
1: 他和脚步还真有关系。
0: 来，你看看，
1: 和脚步还真是有关系。
0: 嗯，
1: 什么东西呢？
0: 鞋垫。
1: 我就死活说不出来这名了。泰兰尼斯家的儿童童装鞋的年卡。
0: 咋的？就是你家孩子就是无限换鞋？
1: 哎，无限换鞋，您可以在有效期之内任意兑换6双泰兰尼斯家的儿童鞋，
0: 就是多钱价位都行。
1: 哎，在它里面的范围之内，6双鞋子啊，
0: 嗯、
1: 而且前1000名的话，还赠送你一个价值298元的泰兰尼斯的书包。
0: 哦，
1: 这张年卡多少钱呢？本身就卖到999元。
0: 嗯，
1: 但是现在我给大家找到的优惠券是850元。
0: 850元，
1: 6次啊，多大年卡呢？是从0岁到16岁任意兑换。
0: 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本身他对这个品牌就有那个钟爱度的
1: 啊，
0: 值得。
1: 学前的步前的鞋子，什么包头的小步前鞋子，101步的鞋子啊，什么211步的什么学步鞋啊，柔软面包鞋啊，再到幼儿园的室内鞋、儿童运动鞋、闪灯炫酷鞋啊，再到中大同的校园运动鞋、户外运动鞋、时尚板鞋呀、啊，都有，都能够兑换、啊，尺码不限。不限价格，无需凑单，一共2000多件产品都可以兑换。
0: 是网上啊，还是说得到实体店然后去兑换？
1: 网上兑换，是来自于京东家的泰兰尼斯的官方旗舰店。
0: 这每兑换一次，他就扣点卡呗？
1: 对，每兑换一次扣点卡啊，一共是6次卡。
0: 嗯嗯嗯。
1: 现在就趁我说话的劲儿，大家要去买的话，还能再赠送你一个298元的泰莱尼斯的书包。
0: 嗯
1: 啊，这就看大家的一个需求了。
0: 嗯
1: 啊，有人觉得说孩子的鞋子还是很重要的啊，有人觉得孩子的鞋无所谓，捡捡剩也能穿，那就看大家自己的要求了呗，是吧？现在反正是这个商家有新的套路，那我觉得这套路也挺合理的，那不如就试一试。合一双鞋子，你想想，850，6双鞋子，一双鞋才多钱呢？一双鞋子才120左右吧，是吧？120左右吧。那120来讲的话，我不知道其他家鞋子啥样。泰兰尼斯家鞋子的话，肯定是挺合适的了。
0: 嗯、
1: 啊，他家鞋子，嗯，反正口碑不错，也是高端鞋子。我看我家电梯里广告总有泰兰尼斯家鞋子啥。好，你看咱省心生活继续为大家推荐啊，这是一档在全国范围内皆可以收听的广播节目。
0: 嗯，
1: 我们是真正把节目的内核做到了您的心坎里。
0: 嗯，
1: 每天花钱的时候多在咱群里问一嘴，也许您就能省下10块8块。
0: 是，
1: 省多的时候是成千上万的，真的是成千上万的。为啥？
0: 万好像不行吧？
1: 能，那天咱不劝退一个买锅炉的吗？说你买一个热水器就行，不用买锅炉烧那水啊。蒙牛家的酸奶，酸枣味的，还有这个紫甘蓝味道的啊。
0: 紫甘蓝。
1: 嗯，紫甘蓝味道的，任选7件，赠送3件，一共到手10件，到手价格是29.9元。
0: 嗯，
1: 这个是在天猫的蒙牛官方低温乳制品旗舰店。 给您发货。
0: 哎呀，还低温的。
1: 您就是你就他必须得叫这名，叫其他名字的话，估计是上不了认证的。
0: 不是低温的，它就是冷链来的。
1: 啊，
0: 它的那个保鲜期就是比较短的。
1: 反正29.9元任选10件啊，任选7件还赠送你3件。
0: 嗯，
1: 我看的味道有什么紫甘蓝的，还有莲雾的，还有什么。中华
0: 就是新奇特的味道，
1: 新奇特的味道，
0: 嗯、
1: 啊，这个
0: 不是日常你们吃的什么草莓的呀、蓝莓的呀，不是那种啊，可以尝尝鲜。
1: 下一个在家里要常备的东西，老街瓜子儿，核桃味的瓜子儿，420克的2袋，到
0: 核桃味的瓜子，
1: 正常都核桃味的，
0: 什么？
1: 对呀、啊，
0: 瓜子儿不是五香的吗？咸蛋的吗？
1: 现在都是核桃味儿，老街瓜子核桃味儿是他家最普通的味道。
0: 哦，没吃过。
1: 焦糖核桃味的没吃过。老好吃了，你试
0: 试。我只吃过咸蛋儿的嚼皮儿。
1: 就在那个，就我跟你想想，就在那个，就是咱很困难那3年里面。
0: 嗯，你吃皮儿。
1: 我有病啊我。
0: 你用它当枕头牙。
1: 那
0: 枕着、嗯。
1: 那我天天晚上睡觉不得流哈喇啊。我说啥意思？那时候不没有啥味儿吗？
0: 嗯嗯。
1: 我就买那瓜子儿。我俩都刻的金巴的，
0: 哦，
1: 可好吃了，可香了，
0: 哦，
1: 哎，现在老街味的核桃味的焦糖的瓜子啊，420克的2袋，到手价格15.1元。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能够领到链接，直接复制链接在自己的天猫或淘宝账户一粘贴的话，由天猫和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
0: 嗯，
1: 和咱交通广播没啥关系，但是我们是什么人物呢？
0: 嗯，
1: 我们是弯门子倒洞子给你找优惠券的人。
0: 是的。
1: 这个我得下单了，但是今天下单我不知道能不能到了。冠宇家的小白鞋清洗剂。哎，我家真得需要这个了啊！我家小白鞋清洗剂已经
0: 从哪儿发呀？
1: 是来自于天猫的冠宇家官方旗舰店啊，京东上冠宇家旗舰店，一瓶体验装9.9元，还是
0: 多少毫升啊？
1: 500毫升的，有需要吗？有需要吗？您？
0: 我用的不是他家的。
1: 嗯，好。然后这个蒿优洁士，这是叫这名不？
0: 自己瞎拼的。
1: 没，好，不好意思。叫优杰士家的校服镜爆炸炎，
0: 嗯嗯嗯，
1: 那薅薅羊毛的薅，那次薅，我以为薅油根呢，我以为这名起的呢。叫优杰士家的校服镜爆炸炎，
0: 嗯，
1: 2大罐到手是25.9元，
0: 嗯，
1: 和1罐是12.9元啊，清洗汗渍啊。笔印啊，领口发黄啊，都非常好用，
0: 嗯、
1: 啊，都非常好。
0: 那你家现在还用不着？
1: 我家现在暂时用不着，
0: 因为你家现在校服比较新。
1: 嗯啊，是。
0: 得再穿一阵。
1: 是的，是的。我家校服还没发下来呢。没发下来呢。
0: 我没校服啊。
1: 没校服。
0: 妈呀！
1: 你这咋整？你开玩笑吧啊！恰恰家的椒盐花生15克20袋。加上麻辣花生12克20袋，到手价格，哎呦，真舒服。
0: 多少钱？
1: 19.9元。
0: 嗯，
1: 这个兄弟们，你们但凡能把这个抢到手的，人手一单啊。
0: 就这玩意儿，那个带火车，坐火车带着呗。
1: 就带啥？你坐啥带着它都合适啊。
0: 嗯、
1: 这个真是能抢到的，人手一单，19.9元，20袋花生。
0: 嗯。
1: 20袋花生，这花生你说就酒喝的话，它不贵吗？它不爽吗？平时嚼个嘴不舒服吗？啊，而且早餐的时候来点优质蛋白也没问题啊。19.9元，20袋花生，我得先下一单。
0: 你能收到了吗？
1: 我收不到，我在家硬挺，我得先下一单。啊，这个赶紧下啊！椒盐的和麻辣的，一共40袋花生，到手价格20元，19.9元。
0: 嗯，
1: 然后谁给你发货呢？我现在能买到啊，是恰恰的食品官方旗舰店，有84万粉丝关注的。
0: 嗯，
1: 给您发货，数量不多啊，我先抢了，兄弟们啊。
0: 哎，他那个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

0: 比不知道啊，
1: 一
0: 比吓一跳啊，
1: 一比还是便宜。我姐还试图的征服我，说这个，
0: 对，我说哎，你这玩意儿还用上当买？那各种超市都有，我那天买的才10来块钱，就因为我记着我没有花上19.9块，
1: 就觉得咱那个19.9块的价格还贵一点。
0: 对啊，完后来我一看总颗数，我的颗数比他少。
1: 咱这19.9块挺合适的，我给你看一下。你看，首先呢是15克的20袋，
0: 嗯。
1: 15克的20袋就相当于300克了，
0: 嗯，
1: 然后加12克的20袋就相当于240克了，
0: 嗯，啊，那我再下一个，我那个是240克，拢共14.99块，
1: 是吧？才14.9块，
0: 我觉得哎妈真便宜。
1: 这现在咱300克加上240克，就相当于1斤的花生了，
0: 嗯，
1: 1斤重的花生完了19.9块，
0: 嗯
1: 啊，就别管它这个是。所有的包装都是单独包装的，两个味道恰恰加的，一个是香辣味的，一个是麻辣味的，一个椒盐味的啊，就是孩子也能吃，完大人也能吃。最主要是你要打开一袋吧，咱不吃了了，还觉得得反潮。
0: 嗯，
1: 他这个就是一小包装，你就撕开一袋，
0: 你就到嘴里
1: 续一袋，撕开一袋续一袋，不也行吗？

这不是双十一吗？这不十一吗？上单完了，那个哀家也在剪节目，我可能把他那个。哎呀，好，不说那个了啊，来啊，咱今天继续来介绍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物啊，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多大火力的。
1: 嗯，
0: 现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咱
0: 们今天给大家找两台，让大家心里舒服舒服。
1: 嗯。刚才那个花生，
0: 嗯，
1: 它还有赠品。
0: 对啊，
1: 它赠品还赠15克，
0: 一袋啊，
1: 哦、一袋。
0: 那我还值得一提吗？就你一袋两袋的，
1: 那我得告诉大家，万一没人发就找他。
0: 哎，今天的灶台呢，给大家推荐两个，一个是美丽家灶台，一个是海尔家灶台啊。你说现在灶台要具备几个功能呢？我觉得第一个啊，就肯定是要带这个火力要大。
1: 嗯，
0: 你要是现在还是3.几瓦时的这个火力的话，就是比如3.8的、4.2了、
1: 嗯，
0: 我觉得就已经是不够用了，
1: 不够用了，
0: 不够用了啊。
1: 嗯、
0: 因为不是说咱家不够用，或者是咱家够用，
1: 嗯、
0: 是因为咱走了天然气管子，
1: 嗯，
0: 是一根管。
1: 嗯，
0: 你家不用的话，别人家用去。
1: 对，
0: 就我不是说这个非得是较着劲啊，
1: 嗯、
0: 但是你就像那个热水似的，你说，比如你就是咱供热、
1: 嗯、
0: 一根管子，你家要不进水的话，这水滚就滚人家去了，
1: 嗯、
0: 人家更暖和、
1: 嗯，
0: 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家灶台啊，现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尽量选点大瓦数的，
1: 嗯，
0: 比如说5.0千瓦时的，
1: 嗯，
0: 或者是这个5.2的，
1: 嗯，
0: 现在还有5.72的，
1: 哎呀，
0: 这都更大了啊。就是你做饭好不好呢？肯定是看火是有关系的。
1: 那对
0: 啊，今天给大家推荐都是5.0的，还有5.2的。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海尔家5.2瞬时猛火的天然气灶，家用灶或者是燃气灶都是可以用的啊。这款这个燃气灶呢，海尔的代号叫做12T 啊，不那么 Q3BA12T。Q3BA12T，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找一找啊。官方售价是1499块钱，咱们省心生活售价呢是699块钱，699块钱。来看这699块钱的这个天然气灶和咱家燃气灶能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嗯、
0: 首先它是有个5.2千瓦的爆炒大火力。
1: 嗯
0: 啊，它这个圈呢和咱平时的圈也不一样了，它叫做密火直喷圈。
1: 嗯，
0: 它是个像一个就是说好听点说高科技点，有点像那火箭底下那发射那聚能环似的。
1: 哦，
0: 呜，人家必须得把能量集中起来，才能让自己上腾空，是吧？
1: 嗯，
0: 人家现在这个灶台呀、啊，必须也把火力集中起来，才让你家这锅哎才能给上劲儿。啊，瞬时火力能达到5.2千瓦，
1: 嗯，
0: 5.2千瓦啊！但是当然，它这个能效啊都是二级能效了，64%的一个转化的热能，
1: 嗯
0: 啊，就是得有一部分东西浪费掉，但是呢也是二级能效。
1: 它是就是所有的那个就是炉具都是二级能效，
0: 也有一级的，
1: 但是比较少吗？
0: 比较少啊，这个它里面还有一个独特特技呢，叫做智慧的瞬燃科技，要不然为什么叫爆炒呢？
1: 嗯、
0: 比如说你要炒火爆大头菜，或溜个干尖啥的，这火力必须得旺，要不然一些东西炒起来不太好吃。
1: 嗯，
0: 这个可能做饭的人就比较懂了。嗯，多重保护就不用说了，比如说这个灶台是带这个瞬时熄火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这个溢水能够瞬时灭火，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其他能够自动断火，
1: 嗯，
0: 还有这个发现有异常的时候能够自动灭火，
1: 嗯，
0: 基础的安全保障这个灶台也是有的。最主要是价格现在比较香，这个灶台是两个灶头啊，官方售价呢是1499，咱省心生活的售价呢是699块钱。
1: 哎呦，
0: 699块钱！
1: 天
0: 哪、啊！深度呢和坑度呢，这都不用量，因为它这灶台就是符合大众需求的。
1: 嗯，
0: 但凡是您家的灶台要需要更换的，
1: 嗯，
0: 或者是新房的入户
1: 要
0: 买的，哎，都可以往里放。
1: 嗯，
0: 您是放在台面上用也可以，或者镶在您家的橱柜。
1: 哎，我特别不理解，就放在台面上，我觉得锅好像都变高了。
0: 那倒是啊，但是有的不是。那灶台就本身平的，他不愿意再往下嵌了。一些老式的这个厨房啊，他就觉得麻烦，买个灶台往上一放就行了，也是可以的啊，两用的啊，多重安全保障，5重防爆防护啊，5道气密性检测，意外熄火保护，还有铜锁保护都是具备的。
1: 嗯，
0: 如果大家想看具体参数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是海尔家灶台，官方售价1499，咱省心生活是699。
1: 嗯，
0: 接下来呢，咱再看看美丽家灶台啊，美丽家也有。

0: 美帝家灶台呢，如果说这个海尔和美帝没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一会儿再给你找个老板的。老板呢咱也有啊。美帝家灶台呢官方售价比那便宜点，是1099。
1: 嗯，
0: 它比海尔的不能叫差在哪儿吧，肯定有一些这个参数上不太一样，才导致了它的价格上有些不一样。首先呢，美帝家的火力呢不像海尔家那么大，美帝家呢是5.0的啊，5.0的热效率呢却比海尔的高，热效率是70%的热效率。这就是国家一级的能效标准了。
1: 嗯嗯嗯。
0: 啊，国家一级能效标准了啊。那5.0的和5.2的差啥呢？如果说咱家没有那个专业厨师的话，
1: 嗯，
0: 你5.0也够用的。
1: 就是你不懂那个干煸呐、爆炒啊，你就平时炒个就是翅炒鸡蛋，就是啥影响？
0: 对，就是咱炖个菜呀、这东北愿意炖嘛，愿意整这个就够用了、啊，愿意够用了。你说65%和70%这个能效能差多少呢？
1: 嗯，
0: 那就你自己算呗，你就相当于你整个一升气儿，一升气儿的话，这面能做70%的吧？
1: 嗯，
0: 一升气儿能用火上70%，那面变成65%、啊，一年差不了多少钱、
1: 嗯？
0: 一年就咱家用火啊，也就差个10多块钱是顶天的。
1: 但是就是大家在选择燃气灶的时候，他会选择就是一看就是打开火就很猛的样子
0: 啊，对，就是这是很多、
1: 但是你就是说你是20%，其实这个你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0: 这是燃气灶的一个卖点啊。这款呢也是用了美帝家的一个聚能环，它叫双环火焰、一个是内环火，一个外环火啊。内环火呢就直击环底，就是我们的这个锅顶，外环火呢就是把你锅的外围快速加热。这也不是什么新科技了，只不过人家造的词儿比较好听而已啊。来，再来说一下面板吧。和这美帝家一样，和海尔家一样，海尔家的是叫做黑金不锈钢的一个，不叫，那叫黑金钢化玻璃的面板。
1: 嗯，
0: 啊，钢化玻璃面板呢，就两个优势，
1: 嗯，
0: 耐擦，
1: 嗯，
0: 耐刮，然后不沾油污，一抹它就掉了。而这个美帝家呢，叫做仿荷叶的易镜面板。
1: 啥呀？
0: 你要说它是玻璃的吧，它还不是玻璃的、你要说它金属的话，它还不是金属的，它就是那种仿荷叶式的，
1: 所以它是仿
0: 仿荷叶式的啊，你就是啊，油污也不沾呐，或者是水过也无痕啊，也是好几层，有什么缓冲板呐、防震胶啊、钢化玻璃也都给你整好了。官方售价是1099，省心生活售价是599块钱，
1: 比那个还低一些
0: 啊，比那个低一些、
1: 嗯。
0: 但是两款灶具各有千秋，
1: 嗯，
0: 有的是火力大的，但能效等级低；有的是火力小的，但能效等级高。
1: 嗯，
0: 两款呢都是带各种，比如说意外熄火啊、铜锁呀、安全保障啊、低压选火啊，这都是带的。而且呢，开孔的孔距都是符合咱家里的正常需求的。如果想看两款的对比，您就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两款灶具呢，咱们就只能在吉林省内的朋友能够得到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推荐。
1: 是的
0: 啊，售后保障呢都是由京东的美帝和海尔为您收货，为您发货，
1: 售后也是
0: 啊。所以说大家买起来的时候不用担心说、这个东西谁给安装啊、谁给整啊，您放心，都是有相关的品牌方为您保证。
1: 还用谁安装吗？不就放里头就行吗？
0: 不接气儿也能着啊。
1: 那应该好接吧。
0: 那玩意儿就老你得
1: 哎，那个是不是得是那个燃气公司来给接呀？
0: 你正常你家新房子开气儿的时候都燃气公司得来
1: 哦。
0: 您家开气儿之后，哎，人家拿表测一测，这时候有没有漏气儿的，那边有没有异常的，得保证你家安全呢。因为现在都是一个管的，
1: 对、
0: 你家不安全的话别人家也不安全。
1: 所以我说就是安装就是他们给安的。
0: 安装的话一般都是品牌方来上人给安
1: 哦，
0: 啊，上人给安。如果说您这个品牌方没来的话，您自己安我不太建议，
1: 嗯，
0: 因为这个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对吧，你自己安的话反正你捏声都拧上，那玩意儿也是一个什么像那个
1: 掐子似的，
0: 掐子似的咔咔一拧、肯定也不漏气儿，漏气儿的话咱自己能闻出来啊，但是我也不建议咱自己安，
1: 嗯
0: 啊，但是实在着急的话呢咱就自己安也没问题。想看灶具的，想看吸油烟机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我告诉你怎么买才能买得更便宜啊。

0: 电视电影科学示人，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0: 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正在直播的省心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第一种打电话，第一种打电话，
1: 打啥电话呀？
0: 就打咱直播间热线呗。你想买啥的话，我直接现场给你解决。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咋的，大勇这活儿你想抢啊？
0: 给你出一半钱。你敢打不？第二个啊，咱就在群里面好好唠一唠啊，你想要啥东西我给你琢磨琢磨找一找。燃气灶呢，大家换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看自己家装修。有的呢觉得自己家装修是新房子啊，我就不知道换燃气灶该换个啥样子。因为这玩意就是个出火的东西。但是不一样啊，现在燃气灶和您家这个上面的抽烟机有互联功能。啊，燃气灶一打开，上面的抽烟机
1: 就自动就工作了。
0: 然后你燃气灶一熄火，抽烟机延迟一分钟再关闭，就把剩余的油烟它得聚拢一下，完吸进。
1: 那得是同品牌的吧？
0: 同品牌的，这叫这个燃气灶的互联。然后上面就更花花了，哗哗一摆手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有左吹风、右吹风、单面风、双面风的，单火力、大火力的，就更花花了。就总之呢，现在灶台呀是越来越丰富了，在我们这个智慧的厨房里面。它除了有火的功能之外，其实提供的是更多的情绪价值。
1: 还能跟我唠嗑啊？
0: 有能唠嗑的呀！
1: 啊，说快呼锅啦，快呼锅啦！像烧水似的，一听到呜呜叫唤了就水开了。
0: 那个三星最早啊，把一个小平板装在了自己的冰箱面板上。你可以跟他唠嗑，比如说问天气啊，听广播呀。
1: 我咋那么闲呢？我跟个冰箱没事对着。
0: 对啊，他可以听广播，听广播啊。这个之前就是好早之前技术，对，十多年之前的技术，听广播。后来大家觉得这
1: 普遍
0: 的，这需求可能是不太重要，就被淘汰掉了啊。现在如果烟机灶具的话，有什么智能功能呢？第一，它这去拢烟的能力更强了。就它都在升级在看不见的地方啊。第二呢，就是造型和面板更加的科技化了，用上了很多不应该在厨房出现的面板，就是你之前咱可能是传统印象上就不锈钢的，或者是来一个这钢化玻璃的，现在有各种金属的，各种复合材料了，就是油污都上面，你就是水过都不沾，油都不会滴在上面，就油滴在上面就滑走，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要解决吧，咱就把整个厨房都解决，咱也不能光这个灶板不沾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吸油烟机有自清洁功能的，因为吸油烟机用久了之后，你就发现油污都糊在里面了，那咋办呢？自清洁、自加热的，或者自己来清洗的，哗哗往外冒水、往外排的，这都有啊。就是把咱之前的很多复杂问题啊，都变成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运作了。
1: 但是那个燃气灶是可以就是随意的安装，但是油烟机不可以，
0: 对
1: 吧？
0: 油烟机不可以。那你看上面打不打柜啊？你要个欧式的、中式的，还是侧吸的、下吸的？还有这样都不一样的啊。有很多朋友说我要燃气的集成灶。集成灶什么意思呢？就是上面没有这个大吸顶了，就是底下一套东西都搁底下出现，又是能控制火的，又是能洗碗的，又是烤箱的，叫做集成灶，咱也有。
1: 那不是都是就是米其林啥人家用的吗？
0: 但是我不推荐咱普通家庭来用这个。你就信我的，集成化越高，咱未来的维修成本就越高。你对吧？我就说一件事，集成灶的面台，你就再结实，万一哪块硬碰硬磕碎了，
1: 你都换。
0: 你咋换？
1: 你要不然就是只换燃气灶，要不然你就只换油烟机，这下可好了。
0: 一套都得换。那集成灶没有便宜的，八九千起步啊，下排烟呢是吧？集成灶哗怎么火？这好看，怎么真好看？不用这不用那的。但是
1: 对，在那个其实我也很相中。
0: 大家想一想啊，那热气球，热气是往上跑的，油烟是往下落的，那怎么你非得下排烟吗？是吧？那你自己回到你看看那个，比如说星级酒店的厨房里，他们都什么样子？除了冷餐之外，用这种，就咱东北人做饭的，你还得是上面排烟的，还得上排烟，因为咱这油烟真大，真大，你这
1: 不健康，
0: 真是真大真大啊！我说个实在的，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年自己做个生意，啥生意？自己做牛肉干儿。
1: 哦，
0: 就去那个这个东大桥那块有个清真寺吧，
1: 嗯，
0: 在那上牛肉，好牛肉，
1: 嗯嗯，
0: 哎呀，回家切成块晒成干，完了是三斤肉能出一斤干，
1: 嗯，那他出的真少，我都是二斤出一斤，
0: 那要不他是商家呢，
1: 嗯，
0: 干了仨月之后每月能赚一万块钱，
1: 哦，
0: 后来不干了，
1: 为啥呢？
0: 要换灶具了。就家里啊，因为他牛肉干你得撒，不光是牛肉啊，
1: 嗯，
0: 还得炸那个辣椒油啊，
1: 嗯，
0: 是吧？辣椒酱啊，
1: 嗯，
0: 是吧？
1: 哦，
0: 炸辣椒面啊，就这个东西，就家里整的已经是，就是家不像家，屋子不像屋子了，
1: 哦，
0: 就是这个，对吧？就这个情况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灶具也好啊，吸油烟机也好啊，咱们还得是整一套应当的。应当的，一套下来你也别上老板的，你也别上方太的，一套下来三四千块钱，你就如果说想买老板方太，咱也有一套两千多，买到网上四五千的品质，
1: 嗯，
0: 一不是瑕疵机，二全新发货，三的确就是网上卖到四五千的东西，
1: 嗯，你可以看原始链接啊，
0: 对，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的
0: 啊，接下来我们在九月份，现在明天正在新疆的阿勒泰吧，是吧？
1: 嗯，
0: 新疆的这个赛里木湖，我看唐老鸭唐哥一顿给我发照片，老多好吃的了。
1: 哎，又去了，
0: 又去了，又去了，嗯，啊！这回金秋十月呢，如果说大家还想去新疆的话，
1: 嗯，
0: 咱们十月十八号还有一个团，
1: 他来吗？
0: 他应该。十月十八号看他中没中上马拉松吧。
1: 哦，
0: 他中上马拉松的话应该不能去。十，
1: 嗯，
0: 月十八号是北京马拉松。
1: 嗯，
0: 北京马拉松开跑的日子啊。这回呢，咱们十月十八号是就去到新疆的南疆，
1: 哦，
0: 巴楚胡杨秘境的。稍等一下，这谁呀？这天天地的。
1: 哎呀呗。
0: 嗯嗯，三天。三飞八天七晚的定制团，
1: 嗯，
0: 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现在报名，
0: 报名电话呢？您先记一下，
1: 嗯，
0: 一会儿有需求的话，您好打，
1: 嗯，
0: 400-6088-086，
1: 嗯，
0: 400-6088-086。为啥说有需求呢？
1: 嗯，
0: 第一，您看需求需不需要一个漫游的团？
1: 嗯，
0: 什么叫漫游啊？
1: 嗯，
0: 六天五晚的话，我觉得就挺快的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地方南疆北疆的话，你值得逛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美景啊，不是说我拿手机记录下来就可以的。
1: 嗯，
0: 是需要我在那里静静待上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
1: 嗯，不是说那个下车就拍照，上车就睡觉。
0: 那是纯纯的就照相去了。
1: 嗯，
0: 啊，有些美景是需要心灵上的感受的。
1: 嗯，
0: 要不然为什么大家这么向往新疆，这么向往西藏呢？
1: 嗯，
0: 是吧？这两个美景。都是需要大家慢慢感受的，所以说这回咱的慢团是来到了八天七晚的一个慢团。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为了节省行程，这里面要飞很多地方。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三飞，节省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路途的行程的周转。
1: 是的，
0: 能够走进金秋的胡杨林，
1: 嗯，
0: 能够感受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
1: 嗯，
0: 还能用20分钟的时间穿越天山的胜利隧道，
1: 嗯，
0: 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变化，真正的南疆的故事也从此刻开始。
1: 哎呀，
0: 我们还能去到高原打卡白沙湖，打卡我们的雪山倒影的湖面，
1: 嗯，
0: 是吧？很多名胜古迹，很多大家在网上在小红书上刷到的地方，都会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出现。
1: 哎呀，
0: 叫不上名字，我有很多。
1: 嗯，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您先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儿。
1: 嗯，
0: 有一张很长很长的图，很长很长的图，
1: 长图啊，
0: 一张长图，
1: 嗯，
0: 哎，你划拉划拉，你瞅一瞅，嗯，第一天去哪儿，第二天去哪儿啊？
1: 嗯，谁带队呀？
0: 佳宁带队。
1: 嗯，佳宁带队。
0: 哎，整个这个团期是由佳宁带着大家一起出行的。
1: 嗯
0: 啊，一起出行的。
1: 嗯，
0: 佳宁的品质是很高端的。第一点，我们在路程当中都采用的是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
1: 哦，
0: 座椅宽敞可调，还有充电口和车载的热水。
1: 嗯，
0: 入住呢都是携程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
1: 嗯，
0: 七个早餐，十二个正餐，都是50元的餐标，
1: 嗯、
0: 是每顿50块钱啊，
1: 嗯、
0: 不是
1: 一天50，
0: 不是一天50啊，
1: 一天50，你就这么说吧，你吃四季盒饭都不够
0: 啊。烤肉啊，手抓饭呢、啊，大盘鸡呀、啊
1: 嗯，
0: 都给大家带到新疆的美食特色，
1: 嗯、
0: 应有尽有。
1: 没错，
0: 而且去到地方你就买啊，这景区里好吃，新疆大串你自己买一串、
1: 嗯，
0: 你就能吃够一天。
1: 一米大串吗？
0: 一米大串啊。每天晚上呢，什么水果宴呐、啊、新疆的歌舞啊、答谢晚宴呐、啊、全程保险呐、啊
1: 嗯，
0: 还开辟了我们专属团的旅行，这个属于通道啊、
1: 嗯，
0: 给大家在景区也好啊，区间车也好啊，
1: 嗯、
0: 拍照打卡地点也好啊、
1: 嗯，
0: 有很多的小小的特权。
1: 嗯，
0: 有小小的特权。
1: 你说这个时候那儿的哈密瓜得贼好吃吧？比运到我们这里好
0: 吃
1: 的多得多。
0: 我想吃葡萄。
1: 不的，我吃葡萄干，因为我认为这样吃的多。
0: 我
1: 这葡萄那玩意儿有2斤，你就吃的都顶着不行了。
0: 现在葡萄甜而且贵啊！想去了解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嗯、
0: 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
1: 嗯，
0: 或者是您直接拨打电话400-6088-086，
1: 嗯，
0: 400-6088-086，
1: 嗯，
0: 来了解这次10月18号跟着1038去旅行的团行。

0: 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1家新店盛大开业，海乐石、猛犸象、哈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劲乐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6度到7度；吉林市小雨20度到7度；延吉晴转小雨21度到9度；四平小雨转阴18度到6度；通化小雨20度到9度；白城阴转多云16度到2度；辽源小雨18度到4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5度；白山小雨20度到9度；长春小雨转阴16度到7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你就说这两天心情可好了，是不是？
1: 就是、晴空万里呗，
0: 跟天气没有什么关系。
1: 马上就是放假了嘛。
0: 就是吧，刚放假回来完马上要放假了。
1: 就是以后要都能是这种节奏，那是相当开心、
0: 哎、心情就非常好。
1: 那上班的这种就
0: 是
1: 积极性啊，
0: 是
1: 是、该有多高呢、
0: 你说本来吧今天是刚放假回来第一天，对不对、
1: 哎、对，
0: 按理来说呢心情多少那么有那么一点受影响。
1: 哎呀、是的，周一嘛。
0: 对呀、结果我来到导播间之后、发现导播们都已经做好了放假之前的准备。
1: 是，那确实是
0: 啊，
1: 就得准备起来了，再不准备来不及了。
0: 对呀、我来了之后看刘哲在那儿正、哎呀，那家人那死恨不得都得死凳子。
1: 干啥呢他呀？
0: 擦窗台呢。
1: 哎呀呀，你就说这人就是眼睛里有活这个事儿。
0: 那可不是咋的，你说多少个导播？
1: 那窗台还用擦呀？啊？那还用擦呀？
0: 哎，你是还是在家当姑娘呢，还是咋的呀？啊？
1: 我当妈我也没擦呀哥。
0: 哎呀，我跟你说，你就生活在你就生在现在，我跟你说，就倒回去倒退回40年你都得挨揍。一天呢都得打你8遍。
1: 哎呦我天，我真
0: 啥活不干，
1: 我那么招人恨你啊。
0: 啊，啥活不干呢搁家里头。
1: 那这关键是没有啥活呀、
0: 就眼睛里没活那是。这地不用擦呀，啊，那厕所不用刷呀，啊，对不对？你这饭不用做呀，啊，窗台不用擦呀，这不都活吗？那活老多活了，我跟你说。
1: 我那天干个活，哥。
0: 啊，干个什么活？在你那吃饭都是活。
1: 我都不好意思说。
0: 你说。
1: 我喂了个鱼，然后再怎么着？
0: 怎么的，撑死了吧鱼？哎呀，就是你这得回，你是要冬天呢，给鱼开加热泵都得鱼煮死，炖一锅鱼汤。
1: 你说我粘的味儿我都不喂它，我
0: 就像你这样的，你知不知道？
1: 就
0: 不干正好，
1: 对，
0: 一干必须添麻烦。
1: 嗯，对对对，我不能干，对，我也发现了。
0: 哎呦我的天！
1: 我就从来不喂它，我就跟它一走一过，我都不瞅它。
0: 啊！
1: 那天我就发善心了，我就想喂喂它。
0: 发善心了，
1: 我那我真是发善心了，
0: 撑死了，
1: 嗯，
0: 是吗？
1: 嗯，对。以后再也不喂了。
0: 要说呀，爱家他家鱼呀、养得好，有一个秘诀，
1: 换
0: 的勤。
1: 拿新买的指定是
0: 好。对
1: 呀、
0: 是你家可真是啊。就我觉得像你呀、你嫂子啊这样的女生啊、这样的女人、就在家里边不干正好，只要一干、哎呀我的天哪，
1: 真是啊、
0: 你嫂子要是做顿饭恨不得我们家所有的厨具、锅碗瓢盆都用上。都用一遍呢。
1: 哎呀妈呀，
0: 啊，都给你用一遍。
1: 是是是，
0: 你说那玩意儿不得是敢做敢刷敢往回归置吗？就打到你盲点上。你也不知道规矩，对不对？
1: 不是我，对，主要是没咋做过。
0: 那玩意儿必须得是你，比如说你洗菜用个盆儿
1: 啊，
0: 然后呢，你这边炒菜炖菜炖上之后，你就把洗菜那盆刷了呗，放回原处呗。这叫敢做敢规矩。
1: 敢做敢规矩。
0: 哎，你要说不规矩，那家里边恨不得所有的碗、所有的盆，做一顿饭你都能用得上。
1: 那就得摆满地，恨不得。
0: 哎，没地没处摆呀。
1: 没处摆的。
0: 对呀、你嫂子只要是干完。做一顿饭之后，哎呀，家里所有的炒铲子刀盘子碗盆，
1: 就给我哥气的
0: 锅调料，哎呦我的妈。
1: 他那个我嫂子做的是大餐吧哥
0: 啊，
1: 他做的是大餐。
0: 哎呀
1: 复杂，
0: 那真的你不仅你要是
1: 因为复杂，我觉得
0: 你要是不都怀疑是给太后做的。
1: 全洗啥的是不？
0: 哎，对呀、啊。
1: 哎呦天，
0: 这怎么就能使那么大的力气？啊，
1: 卖力气。
0: 对呀、就像你，哎呀，就是你们这样的，就不干是正好，
1: 不干正好，
0: 干肯定是给别人添麻烦。
1: 是真事儿。
0: 啊，我可害怕你嫂子用我那锅了。
1: 把那盖锁上，是不哥？
0: 就是你那不粘锅，
1: 打不开。
0: 啊、你那不粘锅，要是我用的话，能用好几年。
1: 嗯。
0: 你嫂子煎一次牛排，保证把鸡给你干掉了。咱也不知道你那是煎牛排呀，还是炼丹呢？
1: 哎呀
0: 啊！
1: 你说那咋回事呢，哥？
0: 那
1: 横是当我嫂子用的时候，他就已经要不行了。这个锅
0: 那咱也不知道啊。你说我就问你嫂子，我说你这是炼丹了还是煎牛排了？
1: 就他就是我嫂子用那个铲子上，就都像有那个刀刃似的。
0: 对呀，
1: 啊、
0: 嗯、啊！所以说吧，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啊，
1: 嗯
0: 啊，就是我基本上都不让他下厨。
1: 坐那儿就行，
0: 对，当姑娘养，
1: 别动，对对对，
0: 对啊，别动，
1: 别动
0: 啊，你也别干家里的活，
1: 哎，对对，
0: 哎，真的，我怕你给我添麻烦，
1: 哎，是是是，
0: 哎，
1: 你不干还没啥活，
0: 是啊，嗯、所以人家说中秋节混得好的那叫花前月下呀，
1: 花前月下，哎呀，那是啊，
0: 混得一般的叫月下花钱，
1: 哎呀妈呀，
0: 嗯。
1: 是真事儿、
0: 对呀、
1: 啊、
0: 他家就不一样了，
1: 我是啥呀哥，
0: 他家是花下个月的钱都花了，
1: 哎呀
0: 把十一的钱都花了，
1: 又不幸被你严重了哥，
0: 哎，十一前这三天都给你花了，
1: 花他不花不该欠账了吗？
0: 那可不是咋的、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啊，那可不咋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爱家还是上这个班啊，还是
1: 还得上，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像好多朋友这个上班，说上班有没有必要？
1: 有没有必要啊？
0: 绝对是有必要的。
1: 嗯，怎么说呢？
0: 对不对？
1: 嗯，
0: 我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哈、啊，我说的中秋节出去玩玩啊，
1: 邀约了。
0: 嗯嗯，我说中秋节这不刚
1: 过
0: 去吗？
1: 对呀，
0: 啊，十一也是快了嘛，
1: 聚一聚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说。

0: 中秋节出要不要出去玩啊？
1: 嗯，你咋说的呢？
0: 他说不了，在庙里修行呢。
1: 哎呀妈呀！
0: 啊，在寺庙里修行呢。
1: 呀，这怎么像上升到这种觉悟了呢？
0: 我说什么寺啊？
1: 嗯嗯，什么寺啊？他是？
0: 他说办公寺。
1: 哎呦天！你瞅瞅。我这脑海里我都就浮现出好几个字来。
0: 对呀、啊、
1: 哎呀妈，
0: 可灵了，
1: 可灵。哎呀，
0: 求财。
1: 嗯 嗯, 嗯，
0: 我说怎么个求财法啊？
1: 那咋求的？
0: 嗯，修行的嘛。
1: 啊、嗯、啊、嗯、
0: 修满30天有一笔财。
1: 那个日子都整明白的了是吧？
0: 对呀、
1: 啊、好好好好，懂了，
0: 快有一笔财了。
1: 有规律的哈。
0: 对、啊哎、快到月底了，
1: 三十天快到了啊，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这样啊。
1: 嗯，有点规律可言啊。
0: 对啊，
1: 嗯、
0: 小佳，你这个、嗯、你平时
1: 嗯
0: 啊，对，不怎么跟你老头交流，是不是？
1: 嗯，对的。嗯嗯。
0: 那当初
1: 嗯
0: 搞对象怎么搞上的呢？
1: 说话太费气了，我认为现在我就应该把这么耗气血的事情放在我的工作上。
0: 哎，你说太对了。
1: 真的哥，
0: 我发现吧，就是搞语言工作的哈、啊、就是当老师的啦、
1: 哦、
0: 或者是这个当主持人的啦，啊，平时说话说太多了，到回家之后基本上不太愿意说话。
1: 对
0: 啊，
1: 嗯，是这么回事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能比划的尽量不说。
1: 能懂就懂，懂不了就拉倒。
0: 嗯，是这么个事儿哈。
1: 嗯嗯
0: 啊，
1: 绿色靠财，
0: 在家里边不咋说话啊，
1: 不咋说话。嗯，
0: 人家说东北人呐，讲不了情话，
1: 讲不了情话啊、哦、啊，咋的呢？
0: 你当初跟他讲没讲过情话？
1: 嗯嗯、那横事也有吧？我觉得我还是会讲的吧。
0: 啊，那啊，就还不，只不过现在不太愿意讲了。
1: 怎么能是不太愿意呢？
0: 那咋的、啊、
1: 把中间那几个太愿意都去掉，叫不讲。
0: 不太愿意讲，太愿意都去掉，是不是？
1: 叫不讲。
0: 最好是不讲。
1: 已经没有情绪上的这个问题了，只是一个动作，就是不讲。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人说东北人是讲不了情话的啊，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正常你要讲情话呢，得是这么讲。
1: 来，我听听怎么讲，
0: 对不对？
1: 嗯，
0: 正常讲情话得是，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不好。
1: 哎呀，
0: 啊，就是因为你的不好，
1: 你的不好，
0: 我才留在你的身边，
1: 嗯，
0: 给你幸福。
1: 这此题，这命题成立吗，哥呀？
0: 就是正因为你不好，所以我才留在你的身边，给你幸福。
1: 哎呀，
0: 对不对？嗯、啊，这就叫讲情话。
1: 怎么的？这是可怜他还是咋的？
0: 哎，你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方式？什么叫可怜？
1: 完了，哥，现在是
0: 人家是可怜你没钱花。
1: 完全可以可怜我，我需要。那怎么可怜我都无所谓。
0: 你得说我都多可怜了。
1: 这个我承认啊，这个。
0: 啊、哦，你都花下月钱了，你都多可怜了。
1: 那个不，
0: 对吧？嗯、
1: 对的，对的、
0: 啊。正常讲情话啊、
1: 嗯，
0: 比如说在文学作品呐、
1: 啊，
0: 啊，是不是？或者是电视剧里啊，电影里啊，
1: 嗯嗯、
0: 啊，都得是这么讲，就是因为你的不好，
1: 因为你
0: 我才留在你的身边、嗯，给你幸福。
1: 嗯，这意思是你虽然不完美
0: 啊，
1: 但是我用我的爱
0: 感化你啊。
1: 可以让你更好。
0: 哎
1: 呦我的妈呀、
0: 哎、但是在东北这儿就不行啊，这么讲、啊、
1: 东北怎么了？
0: 就同样的一种说法，你换成东北话，
1: 嗯、
0: 就是
1: 嗯
0: 就讲不了情话了。
1: 那这怎么回事？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你的不好嘛，我才留在你的身边给你幸福。
1: 嗯，
0: 换成东北话就是
1: 啊哈，
0: 我跟你说也就是我吧，换旁人谁跟你过呀？
1: 哎呦
0: 离了我你都得饿死。
1: 那好像是这么回事呢，哥。
0: 你咋还不矫情呢啊你？
1: 对，咱们这是这么唠嗑的，哥。
0: 是吧？
1: 是这么唠嗑的、
0: 啊。所以说东北话、哦，讲不了情话嘛。
1: 就从来不觉得这里边有什么感情。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
1: 对对对，全都是批判。
0: 对。对，老公基本上是这么个状态啊。
1: 对对。

0: 知道豌豆子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1: 在全国各地买房子吧？
0: 不是，
1: 不是。
0: 他最大的愿望呢，其实也是和感情，感情有关系的。
1: 不，并不是这个金钱方面的问题。
0: 对啊，他曾经发出过感慨，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酒儿嘛。
1: 对，一喝酒就感慨。
0: 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在旁边拉着我的手。
1: 哎呀妈呀妈呀。挺温馨挺浪漫哈，
0: 深情的看着我，
1: 然后呢
0: 温柔的说少喝点注意身体。
1: 哎呀妈呀，哦真的哦。
0: 可是现实
1: 是
0: 总是有些个人在边上喊你干哈呢，你养鱼那能不能干了。
1: 少喝一口都不行，
0: 总是给我喝的娃娃吐。我说你就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1: 哥你
0: 是
1: 会劝人的，
0: 是是现在这些人是给你喝的娃娃吐。如果真有一天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哈，温柔的跟你说少喝点，就得让你娃娃哭。
1: 哎呀妈呀，哎呀哥，我觉得你是在保护他，
0: 你在娃娃吐和娃娃哭之间选择娃娃吐吧。
1: 哎妈，让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真的。
0: 此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两个字。
1: 哪两个字啊，哥？
0: 坚定。
1: 就是你要选择娃娃兔的坚定。
0: 选择了娃娃兔。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来，下班路上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哈。
1: 嗯
0: 啊，这个大妹呢有两个结婚很多年的老大哥。
1: 哎呀，啊、哦，这是怎么的？那个婚姻上是有点什么心得呀？
0: 那对呀，啊，结婚了、哦、那就肯定是婚姻，特别是结婚这么多年，肯定是有心得的。
1: 嗯，
0: 你包括我这没结婚几年啊、
1: 嗯，
0: 十来年我也有心得。
1: 也有心，是。
0: 婚姻心得，
1: 婚姻就是这么、嗯、能带给人思考。
0: 对呀、啊，有心得，嗯、有心事儿。
1: 怎么、
0: 啊、
1: 那个？怎么还有心事儿呢？怎么还有心事儿呢？
0: 那对呀、啊，啊，心事儿嘛，心里的事儿嘛。
1: 啊，
0: 对不对？你没有心事儿吗？
1: 那你婚姻上你不应该有心事儿啊？
0: 那怎么就没心事儿呢？
1: 你心里不是应该只有我嫂子吗？
0: 不是，就
1: 不能有别的
0: 心事儿啊，都是你嫂子导致的，特别是闹心事儿。
1: 啊，反正也是与我嫂子脱不了干系。
0: 那对，那是这样的啊。单位呢，两个结婚的老大哥，
1: 嗯、
0: 啊，俩人经常在一起交流，这些年这个婚姻方面的心得体会。
1: 你瞅瞅，哎呀。上班唠点这婚姻的心得体会
0: 啊，
1: 嗯，
0: 是就不同的人吧，有不同的话题。
1: 那是、啊、那是，嗯。
0: 王哥说了，
1: 王哥，就是该叫王哥叫王哥的那个王哥。
0: 哎，对，王哥说了，
1: 嗯，
0: 王哥说，哎呀，我老婆可能是到了更年期了呀。
1: 啊，妈呀！
0: 特别健忘，
1: 特别记性不好。
0: 对啊，经常是提了菜刀啊，满屋找菜刀。
1: 哎，我的妈呀！
0: 有时候我真受不了他。
1: 然后呢？
0: 对啊。刘哥就说了，
1: 刘哥怎么说？
0: 刘哥，哎呀，你的处境比我好多了。
1: 妈呀，这还好多了。
0: 对呀，
1: 那刘哥得啥样啊？
0: 我老婆经常是提了菜刀满屋找我。不是提了菜刀找菜刀，
1: 找我，
0: 找我。
1: 哎妈，刘哥，你家嫂子行？
0: 刘哥呀，你这日子过的呀。
1: 哎呀，刀剑如梦的你过的、
0: 啊、对呀、啊、你得真的你得有个好身手。
1: 那可不，
0: 你关键时刻你得把刀驮下来，对不对？
1: 你得练就一身的徒手拔刀的能力。
0: 啊
1: 啊、哎，不是徒手夺刀的能力
0: 啊。所以说吧，你知不知道，就是有婚姻的呢，有婚姻的乐趣啊，
1: 是
0: 也有婚姻的烦恼。
1: 那对、
0: 啊、没有婚姻的呢，
1: 有没有婚姻的乐趣和没有婚姻的
0: 烦恼。
1: 哇，好有哲理哦。
0: 对吧，你就像我们啊，有我们的烦恼、
1: 哎、
0: 对不、
1: 嗯、
0: 豌豆子没有婚姻。豌豆说，哎呀妈，哥你怎么总能刮的我呢？
1: 这不是，哥，人家可能本来都忘了这事儿了，你老提醒人家。
0: 哎
1: 你非得提醒人家。
0: 对呗，你看他啊，化个妆发了四五条抖音，化个妆你说他发四五条抖音，那你能这

0: 我听听咱大姑咋事儿。
1: 咱大姑大姑都得吓人。哎呦我的天，然后呢这不是嘛，说豌豆子哈、哎呀总是给自己化可精致的妆了，
0: 化妆那他现在也是需要化妆
1: 啊，对，
0: 场合多
1: 啊，那对，对，就像比如说像你这个拥有婚姻的人，你不能给自己整那么张扬，对吧？老头不干呢，说你化成这样干嘛呀，天天那花枝招展的，
0: 那你不能听他的呀。谁话都听吗？
1: 哎呀，你呀，要倒退回去40年
0: 了。又说我要挨揍了。我现在就是挺想揍我，我估计。哎呀妈！今天我进屋之前，他就想要借杨斌之手打我。要扇我嘴巴。
1: 我说都58了，怎么还没来呢？艾佳啊，我他们说的搁楼下捡袋子呢。
0: 对啊，
1: 让杨斌给扇了。什么玩意儿啊，杨斌给删了脸呢，杨斌还敢打他，
0: 你就说他多想打我，哎呦我天，
1: 对呀、结果是节目让杨斌给删了，
0: 哎妈，真的，我这想要听一下午下载的节目他给我删了，
1: 他手怎么那么欠，
0: 就说是呢、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场阴谋，是故意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啊，有没有可能？
0: 那我一，我准备明天对他的电脑做一些手脚。
1: 不是我们节目跟他节目没有啥竞争，不至于这么干。
0: 我服他，我就让他闹心。
1: 谁让他把你节目删了是吧？
0: 对。
1: 在十一假期即将来临的时候，
0: 一半还一半。
1: 那节目多重要啊！
0: 完我给他删了，
1: 对吧？哎，对，你得他等他剪完，他做完了，你给他删了，你让他十一假期自己来值班，没节目可放啊！
0: 哎，他得就所有录播他都得直播，
1: 哎，都让他直播。真的，你不把他撕了，李雪也把他撕了。搭档就得说、
0: 就是、
1: 你去啊，我可不去，
0: 他就是见面了。
1: 对呀、啊，就得是这样的啊。这怎么说豌豆子拐到他身上了呢？
0: 谁到了说打我的事
1: 儿？啊，对，说打你的事儿啊。这个豌豆子，哎呀妈，现在呀就总给自己画的可精致了。
0: 是
1: 啊。
0: 嗯，
1: 前段时间这不是嘛，去参加一个暗恋的男生的生日派对。
0: 哎呀呀呀，这家伙还暗恋人家，还参加人 party 去了。
1: 对呀、
0: 那得表现呢。
1: 他喜欢的人可多了呢，喜欢他的少。
0: 那不是暗恋吗，哥？暗恋反正多点倒也无妨。
1: 哎呀，那妆化的可精致了呢。
0: 那得吸引他呀。
1: 又化妆又换衣服的。
0: 那一定啊，那必须得在众女生当中脱颖而出啊。
1: 忙活4-5个小时，哎，女生好像真的
0: 能啊，哥，那太能了。
1: 真能忙活。
0: 你换衣服得换2小时。
1: 啊，你每天你这个不怎么精致的妆面化多长时间？
0: 我这不怎么精致，我觉得不到1个小时。
1: 哎呀妈，就这么不精致，花1个小时呢？
0: 不是，我一边我慢玩啊，慢，你一边还得看剧呢。
1: 哦，
0: 你不是专心致志干这一件事儿。
1: 哎呦天啊，你这生活太悠闲了，你改苏小明了。
0: 要不就是喝咖啡看剧。
1: 啊。
0: 要不就是一边化妆一边看剧。
1: 对呀。
0: 你瞅瞅。
1: 完没事也都吃点鱼。对，吃三文鱼，不吃肉的人家，
0: 只吃鱼。
1: 我看在食堂没少吃。
0: 那不行，我是食人间烟火。
1: 对吧？几块钱的食堂餐，我看你没少吃。
0: 关键是冬天来了，哥，我得积蓄点脂肪了，太冷了。
1: 熊瞎子，过冬了。
0: 准备冬眠。
1: 说的像阔姐似的。
0: 把那个好吃的得藏一藏了，是不？
1: 都在树洞里呢。豌豆子嘛，参加一个暗恋的男生的生日派对。这化妆啊，
0: 哎呦天，
1: 换衣服
0: 那是、
1: 忙活4-5个小时。
0: 非常的精致。
1: 对呀、生日派对，我好像，哎，我怎么好些年没有参加过谁的生日派对了呢？
0: 对，我前几年参加的都是孩子的 party， 我这不这几年参加的也是。
1: 近几年参加都是孩子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就是他们的 party 就人会多一些，因为小朋友也多，
1: 小朋友家长也多，
0: 再加上小朋友的家长，你就是人多，你才感觉它是个 party。
1: 对，
0: 你要是只是三个小闺蜜、小姐妹
1: 啊，
0: 你就是也就是
1: 冷清，
0: 也就是吃个饭
1: 啊，就不能称之为。

0: Party
1: 派对是不是、啊？
0: 对，派对、哦、啊，对的，哦，
1: 可以叫派，也可以叫对，
0: 不能叫派对，哎，
1: 这么个事儿，
0: 嗯，是的，嗯。
1: 然后这不是化了妆啊，哎呀，可精致了呢，
0: 嗯，
1: 啊，特意回家里边，在家里边垃圾堆里边一顿翻呢、
0: 啊，什么玩意儿啊？垃圾堆里翻啥去了？
1: 啊，不是，他家客厅里就是他的衣柜。
0: 就是说得上那里头翻衣服，要不然找不着。
1: 一顿挑啊，一顿找啊，忙四五个小时。
0: 哎呀
1: 妈！啊，到这不就到 KTV 了吗？
0: 啊啊啊！
1: 一开门啊、
0: 嗯，
1: 一块蛋糕啪糊脸上。
0: 到了那个环节了已经。
1: 啊、
0: 哦！哎呦我天，白化了，那不白化了吗？
1: 啊、
0: 啥心情啊？
1: 我昨天刷到了一条视频啊。
0: 嗯。
1: 那个女生哭诉，你知道吗？
0: 哭诉啊、嗯！
1: 就一边哭诉一边跟大家说。
0: 嗯。
1: 难道生日就必须得往脸上抹蛋糕吗？啊！你看人家化的妆这多精致哈、啊！
0: 是呢，
1: 把脸抹成这样式的，
0: 嗯
1: 啊，这时候后边又来一个人，
0: 嗯，
1: 你都看不出他是人，他出来你就知道，
0: 嗯，
1: 你都看不出他是人，
0: 就给你糊成那样、嗯。
1: 对，只要晚上他得说你别害怕，我不是蛋糕成精。
0: 所以说咋那么能霍霍人呢？
1: 满脑袋又满、
0: 哎、
1: 满脑子满身全是蛋糕，
0: 咋洗
1: 抹的全是蛋糕。他说：“哎呀，你没咋地儿，
0: 你觉得不算啥，是不？
1: 回去吧。”
0: 哎妈呀，玩的太狠了，有点。
1: 对啊，
0: 我不喜欢这个环节。
1: 这也就是现在，
0: 不行，蛋糕我觉得还是吃好吃。
1: 那对呗，
0: 嗯、
1: 而且不能浪费嘛。
0: 那可不，嗯、
1: 这就是现在啊，你说能糊脸上啊？
0: 对呀、
1: 啊。像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生日蛋糕，都能呼死你。
0: 对，它是硬奶油。
1: 哪是硬奶油啊？连底下的蛋糕都不是蛋糕，大饼干。你经历过那个时候没有？
0: 饼干我没吃过。嗯，饼干的我没吃过，就我那个是披子，蛋糕皮，但是我那个蛋糕，但是我那个奶油比较硬，
1: 比较硬哈。
0: 对对啊、
1: 啊，就是那个年代，好像生日蛋糕就是看的，不仅仅是那个蛋糕、
0: 嗯、
1: 那个上边那个奶油是硬的，
0: 嗯
1: 啊，就底下都是大饼干，
0: 大饼干，就是不会做
1: 蛋糕
0: 皮，就不会
1: 做蛋糕，
0: 对对对、
1: 啊，就底下那个全是大饼干，
0: 嗯，用的恨不得那现成的大饼干。
1: 就那对呗，
0: 是不是、啊、
1: 那饼干恨不得都得烤出都俩月。
0: 哎呀，那咱还吃的够老香的呢。
1: 也不咋不好吃。
0: 但是
1: 也觉得哎，
0: 就觉得挺好，对，就生日的仪式感。
1: 对啊，
0: 嗯、
1: 那也就是40多年前吧。
0: 对，
1: 嗯，
0: 对，你说说哈，
1: 啊、
0: 就这样的。
1: 你看、啊
0: 嗯、现在咱家挑的。
1: 对啊，你现在都不是纯动奶油都不吃。
0: 都不能吃
1: 啊，
0: 稍微这齁挺一点，你都得投诉他。
1: 对呀、啊。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5: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长春市各主要路段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是车多的状态，
4: 同时呢，繁荣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从富强街到卫宇街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
5: 人民大街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南湖大路到自由大路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4: 那么同时呢，看到对向的车道从东中华路到解放大路之间也是车压力比较大的路段。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环城路北向南的方向，惠公路附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接电。
4: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南部快速路目前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附近和仙台立交桥的附近都是一个缓行的状况。
5: 世界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距离，
4: 同时呢也提醒北部快速路上的朋友，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
5: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南四环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南四环路附近目前的滞缓距离较长。
4: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4-5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的，建议大家出门之前备好雨具，同时要多加一件外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阴7-16度，吉林小雨7-20度，延吉晴转小雨9-21度，四平小雨转阴6-18度，通化小雨9-20度，白城阴转多云2-16度，辽源小雨4-18度，松原小雨转多云5-17度，白山小雨9-20度。

0: 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不算是个星期一吧？这算是一个星期三。
1: 因为还有三天，
0: 对，
1: 我们就又要迎来一个假期了。
0: 哎呦，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充裕的仗啊！
1: 天哪，这三天班上的有什么意思？
0: 感觉好像随随便便就过去了。
1: 对，
0: 哎，
1: 我觉得就是大气一点。
0: 大气一点，
1: 对啊，
0: 跟谁说呀？
1: 对吧？这三天班能干点什么？就是
0: 你可以本身大气一点、啊、
1: 不了你的，求不了我的啊！
0: 你可以本身大气一点、啊。
1: 我本身大气一点，怎么做？
0: 啊、今天本小姐不干了，
1: 这叫大气吗？
0: 啊、这叫大气。差不多吧，都是这个大字辈的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心情是相当不错啊。而且呢，今天也是哈、啊，离开了我们多日的一个阴霾之后，今天天气还是暖和和的。
1: 哎、是的，
0: 包括这个天气也是很晴朗的啊。
1: 嗯，那我们马上呢，可能又要迎来一个新一轮的降温了。
0: 是。
1: 你看，从明天的天气预报上来看，最低温度可能就已经要接近零摄氏度了。
0: 对、哎。
1: 而且，其实现在有的车早晚的时候比较冷，已经开始上那个水雾了。
0: 哦。现在就有了吗？
1: 对，你看，没有车库的人，不是。有车库的人体会不了我们民间疾苦吧，
0: 是不是太了解，
1: 就是外面会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再下一步它就会结成霜花，
0: 起码得零下吧，我觉得。
1: 嗯，在夜间的时候是有
0: 道理的，就有了是吗？
1: 对啊，所以确实这两天的温度是比较低一些了，大家千万注意不要感冒了。
0: 我们来看看最近的一个天气变化啊。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秦岭、通化、白山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5度，其他地区6到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7度。
0: 嗯，那么可以说呢，入秋以来啊，我们吉林省多地的市民发现街头巷尾、公园绿地突然涌现了大量的黑色小飞虫啊，成群飞舞，扑面而来，钻进眼睛和口鼻，让人不胜其扰。那么吉林省发布小咬风险预报，28号风险范围呢进一步的扩大，长春、四平、辽源等地高影响区域呢比较集中。29号高影响区域有所减少，但是中东部、南部和局地呢仍会有较高的一个影响。那外出时还需要做好防护。民间俗称的小咬，今年好像是格外的猖獗啊。
1: 是的，那对我有个朋友，他前两天开高速回来，他说他在车上感觉撞死了1万只小咬。
0: 不过我作证啊，
1: 花大姐呀。
0: 不过我作证啊，我是每天都出去这个逛的。最近几天明显。我感觉好像
1: 变少
0: 了一些，反正伊通河沿线是这样的。
1: 对，这两天花大姐确实出来了。
0: 嗯，是吗？花大姐本人我都是没见到她。
1: 她追着我跑。
0: 啊，追着你跑。
1: 就是她会，比如她在你周围飞，然后就
0: 偷人家星星了。
1: 你感觉她要落在你的身上
0: 啊？
1: 这个速度哈。但跟大家需要澄清的是，吉林秋季漫天飞舞的小咬啊，并非是吸血萌宠。
0: 哎，
1: 专家明确其学名叫做有翅孤雌蚜。
0: 嗯。
1: 还挺长
0: 哈、啊，
1: 通称呢叫做有翅蚜，属于是半翅目蚜科，是植食性的昆虫，
0: 哎、
1: 以吸食植叶枝叶为生，那植物的这个枝叶为生，不叮咬也不吸血，对人体没有直接危害。它们与林区湿地中真正吸血的萌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市民被扑脸后感觉不适啊，主要是因为蚜虫它在迁飞时与人不期而遇了，人的面部呢又温暖湿润，眼鼻口容易截流迎面飞来的小虫。
0: 哎，那。我们这个当地说的这个名称有点误会它了、因为我们这个当地经常管它叫小猛虫
1: 啊，猛虫
0: 小猛虫、但它应该不是同一种啊、那其实呢，理解今年的小咬为什么多啊，需要从刚刚过去这个夏天开始说起。可以说呢，入汛以来我们全省的降水明显偏多，气温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呢进入到七月之后啊，气候的格局发生变化，气温呢较常年是偏高，而且呢降水量较常年是偏多，这种高温和高湿叠加的气候特征对于蚜虫的繁殖呢极为有利。今年的夏天呢，吉林呈现典型的雨热同季，雨水充沛，气温温和，那昼夜的这个温差也是比较小哈、形成了隐形的高温。
1: 聊完小咬，我们自然绕不开另一个吉林人熟悉的秋日昆虫，就是异色瓢虫，
0: 是
1: 俗称又叫花大姐。它是有翅蚜的天敌之一，成虫和幼虫都能够大量捕食蚜虫。有研究显示哈，异色瓢虫四龄幼虫对蚜虫的理论这个日最大捕食量哈，可以达到200头。
0: 哎呦，
1: 你看它那么大点哈、既然蚜虫这么多，花大姐为什么没有同步爆发 呢？那还是因为它的种群对于气候的响应存在着滞后效应，与越冬存活率啊、迁飞节律等因素有关啊。可能花大姐现在还正在来的路上。
0: 没错啊，所以呢，在这儿就给大家科普了，大家不用很惊慌啊，毕竟呢，它没有什么危害啊。面对小咬的一个迁飞呢，大家也不必恐慌。穿着的时候要注意啊，少穿一个黄色呀、浅黄啊、亮橙色的一个衣服，优先选择深色的衣物，因为蚜虫呢对于某些颜色有趋性，而且呢，虫子进眼睛之后啊，不要揉，用清水冲洗。

0: 即可。待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虫群会快速的自然消亡了。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近期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于今日7时58分开通初期运营，这将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五号线一期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线路将增至8条，运营总里程增至194.1公里。
0: 那么根据了解呢，五号线一期工程于2020年的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与10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那么历经6年的建设，今年的1月10号实现了3通，5月27号完成综合联调。那么同时9月10号完成90天的空载试运行，20天跑图列车运行图兑现率为100%，列车正点率为99.97%。
1: 五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
0: 根据了解呢，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地下通道，将会实现地铁站和商业体的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的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的提质和升级，体现轨道交通出行和购物休闲消费的无缝衔接。此外呢，将以站点为枢纽，统筹交通商业一体化开发，来探索适配长春城市特征的轨道 TOD 建设新模式，以轨道交通建设赋能城市商业高质量发展。
1: 五号线装修设计主题定位为文化春城、岁月长春，通过提取有代表性的长春人文历史符号加以抽象概括，同时使用拼贴手法，将某些历史文化含量密度极高的片段、设施、故事等植入到地铁空间当中，串起长春百年发展的光辉历程。
0: 没错啊，可以说呢，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哈、这个官方账号也是进行了一个探访啊，跟着大家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五号线去看一看，可以说是一站一景啊。如果说呢，在11期间哈、你没有什么地方去的话，可以在自己这个家乡里面好好的看一看。其实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可以去的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特别多啊。旅行这件事情其实啊，真的算是一个技能啊，因为你经常出去之后，你就知道哪些地方容易踩雷，哪些地方可以避坑。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啊，正在很多朋友正准备出行的之前，我们一起来互通有无，来说说你有没有哪些旅行过很多次之后啊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掌握的经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也为我们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啊，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1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喽。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3: 十一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5: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5: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随着2027长春大通会进入到倒计时，吉林省高速服务区全面的提档升级，从普通休憩驿站变身城市展示窗口。
6: 去年9月28号，沈嘉高铁沈白段正式通车，东北地区诞生了第一条跨省高铁闭环环线。预计到2026年9月28号，全线发送旅客将达到1150万人次。
5: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于9月28号7时58分开通初期的运营，五号畅行繁荣长春系列主题活动将在沿线的多个特色站点和商业体同步开启。
6: 在27号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十项全能比赛中，吉林选手陈兴华以8012分获得银牌。
5: 26号晚，来自吉林通化的25岁选手李春辉荣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1500米的亚军，这是中国选手时隔28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会的领奖台。
6: 中秋假期，吉林省博物院春京西院区依托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策划推出8大主题活动，将传统中秋民俗与本土红色文化深度相融。
5: 27号，长春华联古玩城文艺两新艺术节传承民族文化，更续中华文脉，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国100位书画名家作品联展启幕。
6: 10月1号至3号，长春农博园展览中心将召开2026长春11玩博会。
5: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发布了公告，招聘人工智能、科学智能相关专业共计6名教师，应聘者可以登录东北师范大学人才招聘网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11月20号。
6: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5: 国务院安委办等3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的工作。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
6: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即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会揭晓。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的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
6: 美国东部时间9月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大家在星期一的下班路上，今天畅行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有没有哪些在旅行了很多次之后你才真正了解的一个事情哈、确实是很多事情你是想象的很美好啊、但是你这个真正去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经常旅行的人肯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心得、怎么会更方便，怎么能少踩坑，怎么能多避雷啊。哎，今天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这两年还真是去了不少地方。
0: 哎，那是那是，
1: 对，感觉就
0: 我感觉不是很这个明显、张文宏一感觉是挺明显的
1: 啊。我不在这你没有感觉吗？
0: 啊，
1: 我不在这的时候
0: 因为毕竟是没、这个影响到我嘛。
1: 啊，你反正都是正常上节目。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一走呢，张文宏
1: 就得来上班。我努力让他多多上班，
0: 是
1: 大家也挺想他的嘛。
0: 哎，想他。
1: 我感觉就是这两年出去旅行有一种，
0: 但是你这两年的旅行很少是自助行。都是有安排的，有行程的啊。
1: 对，但是我都会在里面加一些自助的
0: 拍照
1: 环节。对，就是比如说
0: 唯一的环节就是拍照。
1: 不都是啊，我也会逛一些小店
0: 啊，
1: 然后就是自己不导航随便走。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宾馆附近随便逛这附近的商圈。就比如说小区啊、菜市场啊，然后那种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路的小巷子。
0: 是，
1: 我觉得反而还是这种地方你更知道一个城市真正的风土人情是什么样的。
0: 对，很在地的感觉哈。
1: 对，但我是觉得越出去旅行越觉得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少。就是
0: 怎么说呢，怎么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就是你带着这一箱子东西，其实理论上来说你就可以再也不回来了
0: 啊。那可真是。
1: 对啊，
0: 就是我这些年出去玩啊，玩着玩着我这箱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哦、
0: 一方面呢可能你会有一些这个小技巧，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带了也会用不上。
1: 是的，
0: 真的是用不上。你想象的说，哎呀，我在这拍照我拿个丝巾，我在这拍照我戴个那个眼镜，结果你都不会戴的。
1: 对、然后我会就是越出去玩你越知道哪件衣服最百搭。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用这一件搭很多很多件衣服。就是比如说一个十天的旅行你带了这一个我那个箱子很大吗？
0: 我是以一个单品作为一个基础原点，然后其他的东西都是围绕着它。
1: 对对对、然后包括鞋子，然后还有一些背包。就是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非常不实用的。
0: 对，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家里其实可以只有这一皮箱东西，就完全足够用了。
0: 对对对对，
1: 我每次回来之后我就很想扔东西，我这两天就扔了很多东西。
0: 哦，扔很多东西。
1: 对，我又
0: 扔哪去了？
1: 就是卖给非洲
0: 啊。
1: 就是会有人上来收衣服，它是一斤或一公斤一块钱。
0: 那就卖了，不是扔了。
1: 哦，卖掉，
0: 卖掉，
1: 就是所有的衣服、鞋呀、就是你全都给他打包好，他就可以给你送走。
0: 啊，不错啊。
1: 对，就是越扔东西，就心里真的很爽。
0: 是，
1: 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断舍离 就是所有的好朋友，你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把那些你两三年不穿的衣服，不管它好不好，不管它上面有什么样的记忆，不管这个衣服是当时谁给你买的，你当时买的花了多少钱，你全都扔掉它，这家里突然变得非常的大。
0: 其实有的时候吧并不是不舍得扔，而是会觉得这个东西吧好像还没有实现它的这个价值。
1: 它就没有价值。
0: 但是像你这种它是上门来这个收嘛。
1: 对、
0: 你知道这个东西虽然被这个卖掉了，但是肯定会有人穿它。
1: 是的，一定会
0: 有。你就会觉得好像
1: 还有用的。
0: 对对对
1: 对。
0: 你要是把这个衣服啊挺那个挺贵的，然后那个剪碎了之后当抹布使，你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太值的样子。
1: 对，一鸣问说，所以你都扔了吗？我就是都卖掉了，如果说算是卖的话。
0: 是，
1: 他到现在也没有给我钱
0: 啊。还分期的，还有这个分期的。
1: 它是一个程序，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程序，就是京东小哥来上门回收的。然后他上门就给你，就是反正干干净净的给你全都带走了，你也不需要往门口扔，不需要一趟一趟搬。
0: 是。
1: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我钱，就反正他就是给我衣服都带走了。
0: 可能正在评估吧，可能是。
1: 他不就称一下斤数吗？
0: 最近可能需要那个拍卖，就是著名主持人王宇山的衣服啊。
1: 应该都有十多双鞋。
0: 啊，十多双鞋。
1: 然后四五箱的衣服。
0: 哎呦哈哈。扔一扔行嘛，其实有些东西可能
1: 轻快了很多，
0: 一年两年不穿你这辈子都不会穿了。
1: 对的，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真的我在扔很多衣服的时候我都能想起来这件衣服当时的故事。
0: 不过这个东西真是说不定。其实很多衣服我一直没有穿，并不是说它这个不好看了或者怎么样，是我穿不上了。但是我呢留着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倔强在里头，我觉得我有一天终究会穿得上的。我最近实现了部分。
1: 我能理解。但我
0: 穿了我十多年前的一个衣服，还在上一个单位的时候的那个外套。
1: 怎么样？
0: 还是穿上。

0: 是能够穿的，
1: 还是很帅气的这样的。
0: 我不需要考虑这个，我在10年前的衣服和现在的衣服还是一样的，我甚至还有20年前的衣服，就是也依然能够穿得上，体型没有什么变化，唯一有变化的就是你说时尚，对。你说这个东西它不流行了，但是我发现啊，我就是这次扔掉的东西真的跟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比如说这个衣服是我10块钱买的，但是我穿的很舒服，我应用它的场合很多，它被留下了。但是我花了500块钱买的一件裙子，我觉得当时我买它的时候其实很不开心，我因为你能不一直嘎着它了吗？你这是什么毛病？
1: 没事儿。
0: 这不就你嘎的两下可以，但你一直嘎的它是
1: 你戴耳麦还能听见，
0: 很大声
1: 哦。好吧，
0: 那我们现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看这两天就是马上也要，
1: 就像有人那个抖腿一样啊，
0: 那不太一样吧？
1: 可能就是我正在准备要读这条，所以我就会
0: 你就着急要推进这件事情是吗？
1: 对啊，可能是吧啊，
0: 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因为你这边嘎的时候，抖音那边会听得非常明显。
1: 广播里听不见就行了，
0: 广播里能听见吗？
1: 广播里听不见，
0: 有没有广播里听不见吗？
1: 广播里听不见啊。
0: 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扔掉了一个当时买的好像是花了500多块钱的一件小裙子，但这个裙子我应该就那一次主持穿了一次，因为这个衣服根本就不是我的风格。但我每一次要扔东西的时候，
1: 那次主持是有多特别呢？
0: 也没有很特别，就是他在我状态很不好的时候，一个学姐给我推了一场活动。然后我从学主持，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嘛，我说就是既然你干了这行，就不能拒绝任何一个机会，
1: 是，
0: 所以哪怕当时状态很不好，我还是接了这个活动。然后我希望给自己提振一点信心，就去买了这件裙子。我当时在买这个裙子的时候，它也不是我的风格，我也不喜欢它。而且这个老板非常讨厌，但是因为我很着急，就是我非常需要这个衣服，
1: 这件衣服应该烧掉，
0: 应该烧掉才解气，是吧？
1: 他记录了你一些屈辱的
0: 记忆。对，然后他当时就是一点钱一分钱都不讲，然后我
1: 觉得太，
0: 我当时就是在店里就是很多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在我马上就要哭出来的前一刻，我扫码就走了，就是给他付了钱，然后拿着衣服就走了。
1: 你真是人生太
0: 有很多屈辱的地方
1: 了，我只能。
0: 然后这个衣服就被我给送掉了，我觉得至少我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衣服，可能就不会再想起来。
1: 我觉得这个衣服啊很晦气。
0: 但是那场活动很成功。
1: 他身上沾染的这个能量我非常非常不喜欢。
0: 还有很多件我的衣柜里，每一件的衣服都可以拿出来讲一讲，但现在他们都被我扔掉了。
1: 每一个都是就是被那个店家熊了。
0: 那倒没有，因为有一些我熊了店家的，就是这个衣服比如说我买的时候他非常生气，连雪带骂给我赶走的那种。
1: 这个时候只能掏出这个鲁豫老师的名言了。真的吗？我不信啊。
0: 西西不西西说，不喜欢的衣服如何能提振信心？他只要试一件衣服都可以，只试一件新衣服都可以。就是他会给你带来，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对于我来说一件新衣服可以给我带来一点感觉自己是崭新的这种力量感。
1: 是啊，你哪怕就是比如说穿一个那个新袜子什么的，你都会觉得状态比较不错啊。这个赵俊池说，主要还是景点和酒店方面吧啊，最好去团购上面囤券，价格非常的实惠啊。这个其实如果说你提前这个准备好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直播间里面很多这个景区现在他都会自己开这种直播。有一些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住宿啊，这个门票什么的确实会便宜一些。
0: 对，我也发现现在直播要比其他的还划算。就是比如什么某团了某音了，他如果在直播间卖的话会更加划算。
1: 是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这个马上就国庆假期嘛，很多朋友会发现哈，不管什么地方好像人都特别特别多。
0: 是，
1: 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些预判啊。你可以预判别人的预判，而预判了别人预判的预判。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反而可以去一些你会觉得人很多的地方。
0: 哦，灯下黑。
1: 对，就是有些
0: 人
1: 会觉得这个地方人会很多啊，所有人都这么觉得的。
0: 对对对。
1: 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去，比如说三亚，去海南，因为这个是一年四季人都很多的地方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会觉得说，他国庆人会非常非常多吧？但实际上反而大家不会去这样的地方，
0: 因为那个时候现在那个地方现在是不是还很热呀？
1: 然后再就是说这个承载力，虽然说有些地方人是挺多的，但是认为这个人家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城市也大，配套设施也很成熟，不管来多少人它是能承载得下的，你不会出现就是说你没有地方住或者什么酒店飞涨这种情况出现。那有些地方虽然说人去的不是很多，但那城市就那么点儿，那没有办法，那就只能是涨价。

0: 对，供不应求，就还是要涨价。小张说，结果大家都跟刘老爷一个想法，全都去海南
1: 了。所以说，就是预判别人的预判的预判的预判嘛，啊，就是看看，他有点像这种对赌一样，
0: 随遇而安吧。
1: 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哪些旅行过很多次之后啊，才得出的一个结论啊？我们一起来避避坑，一起来避避雷。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一零。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28号啊，马上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已经都这个出发了啊、有些朋友，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哪些在旅行过很多次之后才知道的事情，才懂得的事情，一些小技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1: 刚刚休止符说了，说不，两面的听众都要顾及，当然了，我非常顾及我抖音端的这些听众。
0: 那是他顾及啊，他的直播间自己顾及，
1: 你的声音也会传出来的呀、你也要为自
0: 己。对啊，那不是我的直播间，
1: 但是你的声音也传出来了，而且这也是吉林交通广播
0: 啊、
1: 对，你人家听，你不可能你在那边骂脏话对吧？
0: 你迅速的这个转到这个流程里面，我就不听了。
1: 你从下一档节目里就没有给你一点就是这个
0: 什么呀？
1: 这个学习到吗？你天天对啊，你天天下节目之后都跟他们唱一会儿歌。
0: 嗯，
1: 哪有什么流程啊？
0: 咱们俩的这个关系和这个他俩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的。
1: 他俩啥关系啊？
0: 他俩是不平等的关系。
1: 他俩签不平等条约了。
0: 他俩甚至都不是人和人的关系。他们自己都承认了都。
1: 为什么呢？
0: 嗯。
1: 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什么关系呢？
0: 就是不
1: 有一些魔力在里面。
0: 对，我不是太好说了，不是太好说，我觉得有点屈辱了，是这样的啊。
1: 好，
0: 这个言上说我没有办法参加今天这个话题啊，因为没有钱，要打两份工养活自己，故而没有出游的经验，特此请假一次，请假扣钱，我就投诉你俩，投诉我俩吗？
1: 扣你的钱吗？
0: 啊，扣你的钱，投诉我俩
1: 吗？我想试一试，我们从有什么方式能扣到你的钱呢？
0: 暖风一直吹说别在景区或者商业街入口买东西，会比里面的摊位贵啊！买东西的时候可以跟店主聊一聊，其他品类的商品哪里卖得好，可以把他们推荐的店放在高优先级来考虑。要是逛网红点啊，逛累了可以坐公交看看城市风景啊。
1: 嗯，对。
0: 你去哪儿来着？
1: 去哪？
0: 他刚从沈阳回来。
1: 哦，去沈阳了。
0: 嗯，还去开演唱会了呢。
1: 啊，
0: 哎，陈小春是不是？
1: 陈小春吗？
0: 陈小春，嗯。
1: 哎呀，那我反正这两天也没有时间。
0: 是，怎么？
1: 我很喜欢陈小春，
0: 很喜欢陈小春，
1: 很喜欢陈小春。
0: 是太好了，
1: 真的吗、
0: 哎？
1: 演唱会很好吗？
0: 嗯，说那个现场的布置啊、诚意啊，包括那个、陈小春曲库还是挺厚的嘛。
1: 对呀、我小的时候就是应该前三首歌里学会的就是那个。二锅头怎么唱来着？
0: 一杯二锅头，
1: 对对对，
0: 强
1: 的眼泪
0: 怎么来着了？忘了，
1: 很不回首。
0: 嗯，
1: 你说要走，我不会。哎，可喜欢陈小春。
0: 我小时候就这么嘻哈。
1: 我的曲风主要是家里人听啥我学啥、
0: 啊，
1: 这首歌可能比较好学。
0: 儿总说买票可以在二手市场买。
1: 啊，
0: 真的是，真的是。
1: 哎，我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0: 嗯，
1: 就是我在二手平台买了一个酒店。
0: 买了个酒店吗？
1: 买了一晚房间、
0: 嗯、
1: 就是这个房间因为跟妈妈出去嘛，我就想让她感受一下，就那个叫什么那个悬崖浴池叫什么
0: 啊，就是无边际泳池。
1: 对对，无边际泳池那个感觉嘛。
0: 你看我没去过我都知道。
1: 那对对，不知道叫什么，但就觉得很帅嘛，然后就想感受。
0: 我很害怕那种东西。
1: 害怕吗？
0: 就是我看那个死神来了什么的，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啊这个东西。
1: 然后他在就是所有平台上都得又大几千块钱。
0: 是。
1: 我确实又不愿意负担这个钱，然后我就冒蒙就上闲鱼市场上搜了一下，800块钱。
0: 真的是，你可以搜一搜。
1: 但是我就说这800块钱被骗了的话，800块钱不也打水漂了吗？所以我就一直是抱着说我以身试险来试一试到底他骗不骗我、我就是抱着要扔这800块钱

0: 必须得下去游一游嘛，你至少得出两张照片，然后我俩就真的下去游了，挺可怕的。
1: 怎么的呢？啊，因为毕竟看起来是没有边儿的。
0: 不是，那边儿是完全不可怕的。
1: 不是这个原因。
0: 不是这个原因，是在顶楼的酒店，然后因为你入住的时候，反正白天我们还有其他行程要逛，就是晚上在一个露天酒店里没有其他人游泳的感觉是很孤独的。就是很可怕，我第一次感受到深海恐惧症是在一个两米的一个泳池里感受到的。
1: 你还是喜欢大澡堂子是不是，人多的地方？
0: 对，它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暗，然后又很深，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空井，然后下面就是酒店。
1: 你会怕你在这里面出了一个什么事情都没人知道的那种感觉吗？
0: 就是我会幻想到很多以前看过的那个案件
1: 啊，恐怖电影，
0: 对对对，就谋克尔啊什么这那的这个东西，就是当时感觉很可怕
1: 啊，那可
0: 很可怕，
1: 可能还是因为比较暗吧，
0: 是因为暗的原因吗？
1: 可能是。
0: 我当时就在那里面游的时候，我说至少游完一圈啊，然后我当时跟自己说的话就是，那些有钱人其实过的日子并不是很开心，就自己在自己的泳池里游泳是很可怕的。
1: 你知道有钱人为什么开心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不瞎想。
0: 你不如去我们那个大众的那个泳池啊，
1: 有什么好下脚的，
0: 就是下脚的一个挤一个，在里面很热闹，一点都不会可怕。
1: 那可真
0: 是，你只是觉得有一点可气，这个人游泳怎么这么不老实？但是不会出来害怕的感觉。
1: 行吧，
0: 一个人一个命，我过不了这个。
1: 也是挺热闹哈、啊，但是就是我有一个小经验啊，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到。当地会去吃一些这个东西嘛、啊，很多朋友呢，有些朋友会喜欢去网红店，有些朋友呢不喜欢去网红店啊，在这儿我觉得怎么来判断啊？看你是不是一个对美食有一个至高追求的一个人。
0: 哦，
1: 如果你是一个很懂吃或者是很对吃这方面吹毛求疵的人，那你可以问一问当地人去当地人去的店。但如果你不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我就想吃点这个好。好吃的网红店是首选，
0: 哦，
1: 因为很多当地的吃食咱们外地人实际上是并不适应的，不是那么吃得惯的，它能成为网红店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它肯定是外地的朋友吃起来更顺口才吃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自己要这个评估一下。
0: 对， 对，我们这次出去也是，就是打车的时候跟当地人聊嘛，三个出租车司机分别给我们知道三个菜市场，没有一个菜市场是我在那个小某书上搜到我要逛的那种，就是我要买的东西，这仨菜市场全都买不到。
1: 这么说吧，小某书上面的这个推荐的这个地方，它不一定好，但它肯定是出片的。
0: 是
1: 出片是肯定的。
0: 对，而且它你有确定性啊，比如说我就要我有很确定明确的目标，我就要买一点那个华而不实的伴手礼，
1: 是那就能买的。
0: 我就要去那个菜市场，我就要去那个网红的地方买。但是你一打车问他说我要去这个地方，啊，那本地人都不去，你就去那个菜市场就行，离你这儿还近，你溜达过去就行。我溜达了三个菜市场，没有一个地方能买得到。
1: TC 糖呢说，出去旅游一定要和本地人聊天啊，当地人会告诉你哪里值得逛，哪里吃的好吃，还有特色的东西啊。
0: 你要是没有自己说特别想要的，你就可以跟着当地人逛。
1: 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发现逛的地方的话，你本身要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在网上求助说马上要到这里面了，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就是底下的这个当地人的这个留言大部分啊都很丧气。
0: 哦，
1: 说上这儿来干啥呀，
0: 是哪个城市的人都这样？
1: 大部分。
0: 哦，
1: 大部分他们都会说我们这儿啥玩的呀，我们都去那儿在哪儿玩，然后那都是那个游客玩的地方，你听起来就很丧气你知道吧。
0: 是，
1: 但旅行就是一个这样的这种地方。
0: 对啊，你玩腻了我没腻啊。
1: 对啊，
0: 旅行不就是从我玩腻的地方去你玩腻的地方。
1: 你作为一个这个当地人，如果说你不能给人家提供一个有用的这个建议，那你就
0: 别
1: 吱声，别
0: 说话，
1: 你就别吱声就好了，
0: 对不对
1: 啊？
0: 保持沉默就是你对家乡文旅做出最大的贡献。
1: 就是啊，就好多人就说那谁能玩，而且还会就是讽刺人家，
0: 说你没地儿去了，真闲的。
1: 不能再说了，再说的话，我有很多这个难听的话要说了啊。
0: 小张说刘老爷说的好有道理，说刘老爷总结的一针见血。
1: 你看，不需要名字说，去一个地方可以搜一搜有没有某个景点的一日游或者两日游的团儿啊，包路费、包住宿、包餐食，真的很便宜，真的很划算，
0: 真的很赶。
1: 对，
0: 我报过这种团，早上4点就让起来。
1: 也是分人吧，就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你得自己有个判断，你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时间很短， 然后你自己还懒，
0: 嗯，
1: 然后呢你。

0: 觉得打卡就行，
1: 嗯，
0: 那这种很适合你，
1: 嗯，
0: 因为可以在一到两天的时间里快速的打卡这个精华的东西，到这儿，
1: 嗯，
0: 这个上车睡觉，下车撒尿，
1: 嗯，
0: 然后叭叭叭拍照片发朋友圈，
1: 嗯，
0: 说这个地方我来过了，
1: 嗯嗯，
0: 那是适合你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想深度游，那肯定是不适合的。
1: 对，这个不适合我，
0: 嗯，
1: 我去的是成都，那当时都说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满大街都放着小酒馆，
0: 啊。成都有个非常经典的一日团，就是青城山和都江堰。
1: 对，我就报在那儿吗？
0: 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青城山和都江堰报团是可以的，
1: 嗯，
0: 第一它解决了你的这个
1: 出行大交
0: 通，第二青山都江堰，青城山也没什么好讲的，
1: 嗯，
0: 都江堰
1: 就是走嘛，学的走，
0: 对，都江堰他会给你讲一讲，
1: 但里面应该是有个叫什么黑妹族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0: 啊，那我没注意到，那我可能没有这，
1: 哦，
0: 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像是我之前去大同的时候，
1: 哦，
0: 这个应县木塔呀，悬空寺啊，还包括这个石窟，
1: 嗯，
0: 他就讲的很少，包括石窟，
1: 哦，
0: 我很期待这个石窟，他就领你去了几个，
1: 哦，
0: 然后就简单的说了说，那大家就随意这个拍照吧，我就很失望
1: 啊。就这种团他是不给你带专业导游讲解的，
0: 他带讲解，但他讲解的很少，可能我那个团少，
1: 哦，
0: 或者是他时间不够，
1: 哦，
0: 他就有点走马观花，就很。很重点的那个部分他没有讲得到。
1: 哦，嗯，我觉得我不适合的原因是，你看成都是一个说节奏那么慢的地方，
0: 嗯，
1: 不是说那个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吗？我去完
0: 成都，当地人节奏慢，你快呀，
1: 啊！哎，对，我去成都，我感觉就是当地忙死了，半夜两点多他们还不睡觉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回来嘛，半夜两点多他们还
0: 在
1: 外面
0: 玩啊，
1: 他们还在外面吃面，早上四点多起来了，他们开始在外面吃包子了。我说这个人这个城市的人不睡觉，然后四点多大家拿着这个包子就开始上那个公交车了，我们学的
0: 四点钟吗？
1: 四点钟就给我们送到青城山去
0: 了。只有你们吧？只有你们？
1: 好多团，好多团。
0: 我也记得当时那个团，差不多也都是那种四五点。
1: 哦，对，就那是一个什么游客集散中心一样，就好多的大巴车都在这等着。
0: 那只有你们游客，只有你们
1: 啊？只有游客？
0: 只有你们
1: 啊？你是说早上四点钟吃包子的全是游客？
0: 对，都是你们。嗯。
1: 但我对当地的印象就是这样：晚上两点吃面，早上四点吃包子，就是成都对我来说非常赶，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很
0: 你非得报这团啊？没有办法呀。
1: 那这就很影响了，所以就说这个团不适合我嘛。
0: 嗯，
1: 我希望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是他真正的节奏。
0: 对，你得有一个判断，你时间很赶，然后同时你觉得你去到这个地方主要是解决你的交通和行程规划的问题，
1: 嗯，
0: 不太需要他的讲解，
1: 嗯，
0: 那是完全可以的。
1: 对啊，明天现在正在新疆带队呢，他说新疆现在还是白天呢。
0: 新疆，对啊，新疆差不多晚两个小时吧。
1: 对，现在长春已经黑透了。
0: 现在新疆差不多就等于三点多吧。
1: 哎，如果你们可以进学校，学校放假了吗？可以进学校的话，一定要去学校看一看。
0: 你说新疆的学校？
1: 新疆的学校，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新疆的老师过来给我们，就是
0: 他们去这个景区之间应该比较少挨着学校吧？
1: 没有学校哈。对，他说他们就会跟着那个令时来更改上学，就比如说到天亮的很晚，
0: 嗯，
1: 黑的很晚的那个时候，他们就会中午十一二点钟再上课。
0: 嗯，
1: 白天一上午都不用上课。
0: 是啊，
1: 那当时对我来说，我说那也太好了，
0: 很酷是不是？
1: 对啊，哎，明天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他
0: 完了，他现在已经和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
1: 人了，我们有时差了，
0: 人家没白活。我们都白活了。
1: 我
0: 人家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了。
1: 对，
0: 嗯，
1: 我之前有刷到一个小男孩就站在赛里木湖，他妈让他喊，说那个撒贝宁那个叔叔，我来了，然后他说撒贝宁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不过我们东北虽然没有赛里木湖，
1: 嗯，
0: 但我们有赛里木泡。
1: 赛里木泡
0: 是的，
1: 在哪啊？
0: 好像黑龙江吧附近，
1: 就叫赛里木泡吗？
0: 对，啊，它不是官方命名，
1: 啊，是
0: 它是有一个驴友，
1: 啊，
0: 在这个自驾游或者是那个骑车的过程当中，就是遇到了一个这个地方。咱们这个东北的湖很少有那种就是那种碧蓝的那种嘛，
1: 啊，
0: 他就发现这个地方的这个
1: 碧蓝，
0: 其实它就是一个河泡而已，
1: 嗯，
0: 但是它是那种碧蓝的那种，
1: 嗯，
0: 像那个大海一样，三亚的那个海那种那个呀颜色，他就在那个地图上给这个地方命名。比如叫赛里木泡，你就在那个地图软件里面搜赛里木泡，
1: 嗯，
0: 你就能搜到这个地方。
1: 有人专门去看这个，
0: 有人专门去这个地方，
1: 多大个泡的呀？
0: 就是一个小湖吧，我看，
1: 哦，
0: 啊，差不多。
1: 里面有那个什么固斗吗？
0: 固斗是啥呀？
1: 就是蛤蟆固的。
0: 那没说，那没说，没说呀。这是你观察这点，你咋不会有没有卖烤肠的呢？ 真是。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景区，它就是一个野地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感兴趣的话，去的话要这个注意安全这样的啊。来吧，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十一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3: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5: 来来来，小小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6: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3: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幸运的派奖的时刻了啊、哎、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导播的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多次旅游之后你有没有总结哪些经验和教训啊。特别爱笑就是脾气不好，说成都适合自己溜达，我一天逛了5个景点，因为地铁都能到。哎，对，我也特别喜欢成都这点，因为就是很集中，都在市区里面。
1: 哦，嗯，那像是那都江堰什么的，你不是还得开出去吗？
0: 对，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只是想纯逛的话，市区内的话还是挺也足够逛了。
1: 哎，好像那几个什么锦里宽窄巷子都是步行就能够到的地方。
0: 对，坐车就行，坐车就行的地方啊。熊老师来打卡了，说十一假期充满期待，还有3天即将安排。胆大员工留念有才，蛊惑雨山拍桌离开，欲换搭档暂告失败。小咬热情扑面而来，名虽好听却有其害。抖腿留念，
1: 小咬好听啊，蛮好听。
0: 他是人就喜欢这个名字啊。直播节奏有点奇怪，昔日依附记忆无奈旧去新来，新生光彩，秋日余晖，七星重在，飞来飞去，飞得自在。收听交广，品酒自嗨，锁定念山，甚是美哉，
1: 美哉，美哉。
0: 独行者说省钱在家里省，出门就别老想着省钱了。
1: 对，出就是你挣钱是干啥的？就是出去的时候好好玩的。
0: 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啊？
0: 还是要省一省的。
1: 那出去玩的时候省钱，你
0: 他不是说不能，他不是说不能花，就是别花那土币钱，我觉得。
1: 那你说说吧，什么钱土币吧，我听一听吧。
0: 咱们不是那个讲吗？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穷穷吗？不做攻略，那你就要舍得花钱。
1: 不做攻略就是到哪儿人家推荐啥就去玩啥。
0: 对，然后你就那个冒蒙去，有些地方可能你提前买票啊，或者是你提前做了攻略，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不花钱的这个玩法，或者是说它实际上不值得买票进去的话。哎，你就可以这个不花这个钱吗？
1: 这个钱不花。
0: 对吧？是吧？是这意思哈。
1: 比如说住呢，出行呢，吃呢？
0: 出行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了。对于我来说，就是出去玩旅行的出行，就是反正我就回去住的地方，只要它不吵，不脏，不乱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可能我住的也要住得好，甚至我要吃到酒店的好的这个早餐啊之类的。
1: 我觉得我的这个标准应该是比较正常的标准。首先他在地铁附近，他离各个
0: 怎么定义正常呢？
1: 因为我之前
0: 定义正常的，
1: 有听过你的那个标准，就比如说你是可以住那个青旅的，但是我没有住过。
0: 我现在不
1: 会
0: 住，我现在不会
1: 住，年轻的时候会住青旅，现在是年龄有限制了是吧？
0: 也不是，你可能会觉得你跟青旅的朋友还是会有一些差距吧啊！
1: 我错过了可以住青旅的时候，然后现在就是，
0: 像你这么美的美少女，哪有住青旅的呀？
1: 你要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嘛，
0: 那
1: 南来北往哪儿的人都有。哎，是不是你跟我讲的有一个人，他出门的时候外国人喷香水，然后问你
0: 啊，对对对，
1: 是吧？你看这种、
0: 啊、香港的时候，
1: 对，我觉得这种记忆，
0: 他那个给我闻的说啊，你看我喷了那个香水，我说哦，我说 so strong， 然后说啊，他说。他说我这最喜欢的香味儿啊！
1: 你跟他说 so strong， 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他跟你说汉语？
0: 没有，他跟我说的是那个
1: 英语，
0: 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香水的那种气味。
1: 我觉得这个酒店它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连锁酒店，
0: 嗯，
1: 然后但是它一定要离商圈会近一点，然后舒服一点，一定不要带早餐。
0: 一
1: 定不要带早餐、嗯、因为你要去吃当地的早餐、
0: 嗯、
1: 我是早上起来要去逛夜市的、
0: 嗯、
1: 逛早市的
0: 真特别
1: 去逛早市然后去吃当地的小吃、嗯、那酒店如果有了早餐的话你没吃它你就觉得亏了
0: 是那有些地方其实有的大部分你不花钱是不会有这个早餐的嘛、
1: 嗯、爱吃肉的羊说我出去旅游一般都住民宿
0: 嗯对，民宿确实是，但是民宿你得那个甄别一下，
1: 对，得看一看。
0: 它有些那个照片实在是很厉害啊。
1: 对，然后再就是有一些地方它只有民宿，
0: 嗯，
1: 就比如说像鼓浪屿啊那种小岛上的话、
0: 嗯，
1: 那你如果在这种地方住民宿，我觉得就得好好挑挑民宿，因为你来这儿就是玩民宿的，
0: 嗯，
1: 你就是要住一个环境好的民宿，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那种海边，我觉得主要你玩的就是酒店，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酒店上多花钱，但。
0: 你要求还是挺高的，你必须得住在这个主流商圈的附近，是不是？
1: 主流商圈附近可以不用很豪华，不用很高档，就是它是，比如说
0: 那都比较贵。
1: 比如说放在写字楼楼上，然后就是门脸很小，但是
0: 不是什么正规的吧？
1: 不，但它是个正常连锁，很多啊，
0: 嗯，
1: 什么那个如家快捷，他们都会放到这种楼上。
0: 哦，
1: 嗯，就是没有大门脸。
0: 有一种班味吗？
1: 无所谓。我是来玩的，你们爱在哪儿都可以。
0: 张光学长说，成都真的很繁华，不亚于北上广啊。就是你看我有一年也是十一的时候，应该是，
1: 嗯、
0: 也应该是十一的时候去的那个成都，你会感觉人非常多，但是你不会就除了吃饭要排队，
1: 嗯嗯，
0: 你不会觉得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承载量很大的一个城市，它很成熟了，你有多少人我都能吃得下，嗯，反而这种地方可能就算是人多，你也不会觉得特别难受的，
1: 嗯。WW 说不花钱出去干啥去啊？纯溜的呀。那有的人就是觉得不花钱是舒服的，
0: 非得花钱才能玩吗？
1: 对啊，他
0: 有些地方不用花钱啊。
1: 有的人觉得省钱了才舒服。
0: 或者你就比如说，
1: 嗯、
0: 你十一的时候来我们长春玩，
1: 哎、
0: 我个人觉得哈，
1: 你没有花钱的地儿。
0: 长春好玩的地方，就是我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1: 嗯。
0: 有外地朋友来，我会带他去的地方都不花钱，
1: 不花钱，
0: 都是不花钱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是长春最。最
1: 包容的地方，
0: 特别的这个地方。
1: 嗯，你说的好玩的地方都不花钱，能跟我也说一说吗？我现在想到几个都花钱呢，净月潭35，伪满皇宫，
0: 伊通河边你骑行一下子，水生态文化园里喝杯咖啡。
1: 哦，
0: 那南湖春雨，
1: 哦，
0: 四季南河，不都挺好的吗？上那个。友好村有露天酒吧、
1: 哦、
0: 多好玩啊、
1: 哦、但这是不是因为咱们在长春住就觉得这些地方不像是一个我如果去到一个旅游城市会特意去的地方
0: 没有我去过很多旅游城市
1: 没有这些
0: 有的地方都不如这个真的真的
1: 所以我们还是缺少了营销
0: 我现在觉得我们长春真我就走在伊通河畔我说我们跟人差啥呀、
1: 嗯、他现在少一个故事
0: 真的是我们就是太实在了
1: 对在伊通河畔编出来一个故事
0: 真是就是伊通
1: 河畔唐老鸭跟米老鼠在这相恋
0: 伊通河畔南四环桥那个部分那个芦苇老漂亮了我跟你说、
1: 嗯、
0: 那老漂亮了哎
1: 或者哪个影视剧能来这拍一个编成了一个打卡点
0: 真的是美就在身边你出去玩的好不好我觉得完全不取决于你花多少钱完全不取决于你跟谁、
1: 嗯、
0: 也完全不取决于你去哪里
1: 嗯
0: 主要是你的心情
1: 哎
0: 你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情你去到任何的小地方你能看到那个地方的美好
1: 是的对、嗯、境随心转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你可以一直开心没有任何烦恼的生活方式
0: 是
1: 这种生活方式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就是你的心态转变
0: 嗯
1: 知道你其实你现在都不用想什么挣钱呢然后攻克身边的任何问题你就攻克你自己的心态攻克好了你这辈子都很幸福
0: 你心情好你抱着一个开放这个心态你到你家楼下走走小区里面看 看花花草草，你都是开心的。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撸撸个脸去说这有啥玩的，那有啥玩的，你去哪都不会好玩的，你都不会那个开心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升华了，
1: 升华了，升华了，升华了。
0: 我们经过几次旅游之后才知道的点就是说，
1: 心态要好，
0: 心态要好，真的是你的期待管理你的预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
1: 一鸣说那就是我了，你看他心态好，
0: 是不是啊？来吧啊，节目最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和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去玩哈，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帮您已经把所有的事情打点好了。10月18号，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的咨询啊。那我们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的看遍啊。同时呢，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一个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你的旅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同时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啊。电台专属定制团由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接机定制礼物等等等等啊，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啊，我们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票一价全含，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奔赴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跟着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了，时间不早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 十了。辅酶 Q 十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十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十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3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 十，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 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3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十，先打电话占名额，400-950-7909，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3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十，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9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10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8: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8: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2: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3: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我是老妹妍宁。
0: 我是好哥们小红。来吧，快点来坐这儿吧，你坐着吧，一会儿需要你，一会儿你有用。
14: 没事，我肯定听完就走了。
1: 今天把刘老爷呢强行留下，是因为大家等了很久的我在录音，
14: 是我塞钱进来。
1: 我在录音棚里，其实刘远红，我跟你说我发错了，他给我发了2版，我听着没有区别，我就随便给你发了1版。有一个什么叫哇哇盘，
14: 啥哇哇盘，这什么意思啊？
1: 是无什么无音损版，
0: 无
1: 损版，
0: 就是
14: WAV 的版本。
0: 没事，你上到咱们台子里还得
14: 一样的，都是转码，
0: 也得转成 MP3 才能用。
1: 行，反正就是我在那个之前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走进录音棚录了一首歌，已经把这个钱赚回来了，因为昨天晚上的专场我就已经在现场假唱过了。
0: 咋的？昨天没这歌不开专场了，为这歌开的专场，这就赚回来了。
1: 就是我发现这个歌有这歌之后，我连土豆都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就唱，然后就唱得很好。
0: 你早就不用它了，你从天津他没跟着去之后，你就不用它了。
1: 所以我今天的专场里面，就是如果你今天打算看我专场，你现在就等于抢先听了。是我特意找的老师帮我选的一首歌，老师说这首歌我唱得很好，很有层次感。
0: 这将是闫宁最后一次翻唱别人的歌曲，
1: 下次就是原创歌曲了。但是有一点啊，我听到的之后其实有那么一丢丢的不是很满意。
0: 哪里不满？
1: 就是你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他有的地方可能在给我微调的过程当中音色不太像我了，可能是我调门比较高，这男歌他给我压得挺低的，
0: 可能就是换人了。
1: 一会儿刘老爷你从那个专业的角度你给我
0: 他专业
1: 讲解一下。
14: 我专业？
0: 他凭啥专业？
1: 来吧，接下来宁子送给大家一首窗外。
0: 前面不得让刘老爷给你整个什么亚洲排行榜什么那个什么单行曲什么玩意儿，来两句。二的
3: 交通金曲排行榜 HIT 大首播。
1: 大首播什么
14: 看人都这样，全球首播。
1: 来

0: 哎，我举报啊，刘老根本没听。
1: 戴耳麦感受，
2: 你这个也不让我听，
0: 你戴耳麦啊。也曾想
1: 悄悄。哎呀，算了，我给你重放吧。你真的，你没有听。
3: 我说的咱这块咱开着麦克很明显没有功放，他也不戴耳麦的，你快纯看。
1: 就是啊，你就是
3: 你诚心
1: 听。你不能，你赶紧把麦克重点。
3: 你知道刚才燕京唱啥，唱到哪儿了吗？
4: 我听见了。
3: 你听着啥了？
1: 戴上来，不行，你戴、那个。
3: 你过来，你戴我耳机来，你过来听呗。
4: 我不戴耳机，快点儿。
3: 你不听，他不可能从头放。来了啊！
1: 来，三二一，走。真没必要。
3: 刘老师在这像完成任务的，哎，又在。

0: 窗外。
1: 别玩手机啊，你们老弟。
2: 他也不成心听，
3: 来再放一遍。
1: 五万修的歌，
0: 四百，
1: 唱的不错，没有什么修的空间。

0: 前
1: 怎么了？
0: 把你歌曲当中的这种灵动、一种自由的感觉都修没了。
1: 我也觉得，咱俩真有点同频。我当时也觉得是，
0: 我觉得
1: 就是
0: 有点死板了，
1: 有点这个感觉。尤其你看，我感觉他是好像为了给我降调，把我嗓子都修粗了。
2: 就整个这一句里边，只有那两个字在你那个合适音域里边能听出你的声，所以说你就是若隐若现在这首歌里。
0: 修的有点太平了，有点。
1: 对他没有情绪了，
0: 嗯，
1: 而且给我修成大白嗓子了。
2: 你寻思寻，你花多钱？
1: 我死吧！
2: 你寻寻，你用啥嗓子给人唱的？
1: 在哪修的？我想出唱片，累死个录音室没有，当时现场就修出来了。只不过后面他是有点微调，就我很好修的。他说我唱这歌很有层次，可是我觉得他恰恰把这些歌的层次给修没了。
2: 你下次让刘老给你修，刘老爷能修成这样？
1: 刘老爷能修成这样吗？
2: 能，
0: 我不知道，我不专业。
2: 刘老爷真的？
1: 你试过吗？人都说你专业。
2: 对，
0: 没有没有，我只是业余的。
2: 只要跟音频沾边的，刘老爷跟玩儿似的。
0: 哎呀，
1: 你不能现场假唱吗？我录制歌是干什么的？我就是为了假唱的呀。
2: 那我看你怎么昨天假唱，唱不好意思了呢？
1: 没有，
0: 我没找到口型。
1: 对，嘴没跟上。
0: 然后突然 B-box
1: 啊，对，我就寻思让你挡住了，你们就看不见我的口型了。
2: 让你背不下来词，那么咋的都能看得出来。
1: 不是我，因为我觉得只要挡得够严，你里面唱一二三四也无所谓。
2: 咱就是说，
0: 不是那么好对的
1: 啊？是吗？
2: 我也没见谁在舞台上面假唱无嘴的。
1: 就是
2: 你关灯好不好啊？
1: 我就拿出一种，我下次变成立麦就好了。
0: 两个手捧着麦，对
1: 对，变成立麦就。今天晚上我就这么唱。一二三四，然后身体肩膀跟着晃动，一二三四，就这样，
2: 你就背下来这词儿。
1: 我背不下来，我现在脑子成不
2: 够使。那你就拿着词儿也行啊，你对着这个词儿嘎巴嘴也行啊，你哪怕装的像的，就像那个连个耳挂都没上台，
0: 下回拿着那个手机唱，这样显得就是很真的样子。
2: 嗯。
1: 我后面就唱了，然后我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
0: 嗯，
1: 他们没把我的真实麦克消音，他们把我的麦克开着，
0: 一点默契没有了。
1: 对，然后我哼出来的声音就是有的。
2: 不是，
0: 时候你跟音响师之间你就得有点这种。
1: 我就是跟张嘴说了，我说把我麦克关了呀。
0: 那也不对呀。
2: 不是，
1: 把我麦克关了呀。
0: 下回你跟他约定一个，说有请音响师，然后他就给你丢掉了。
1: 啊，
0: 哎，
2: 不是，
0: 说的那个专一点。
1: 对，
0: 我说把我的麦克丢掉。
2: 你别陪他，
1: 就很明显了，
0: 他们听不懂。
2: 你别陪他在这块演了，他那个第一排观众都能够着他脚后跟，他在这块把啥玩意儿丢掉，人都听不清啊。
1: 然后你
2: 又
1: 说，我后来就是我中间的时候间奏的时候，我总要说两句话了吧？我他已经给我丢掉了，我在喊，我说谢谢，就干脆说不上，我把麦克掉，我说谢谢，就这，谁不知道我是假唱了？
0: 哦，
1: 就是一点配合都没有。
0: 手动控制也可以。
1: 我那个麦是不能，我是
0: 有
1: 线麦，
2: 不是就那个屋，
0: 你把线拔了。
2: 你不拿麦都能开专场，你在那装啥呀？你整那个大舞台和第一排观众远一点的时候，然后你再这么整还行，看就看着能。
1: 在门外唱，
0: 麦克开着对嘴真的是很难的。
1: 哎，我就是我今天好像不知道谁把这个我昨天演出的这个切片哦，
0: 嗯，
1: 发到咱们那个听众群里面了，啊，然后就有人
0: 不知道谁，
1: 我不知道是原版是谁发出去，
0: 啊，
1: 因为发的那个人他没去现场嘛，
2: 嗯，
1: 不知道他从哪逃弄到的啊。但是我就发现了一点，就群里有人说这帮明星假唱其实也不容易
2: 啊，
1: 不被发现很难的。
0: 假唱你是需要练习的，
2: 而且人多数也不假唱，人都是垫个音，还有自己的声。
1: 你知道我跟你讲过我是怎么被咱们电视台那边就是唱歌不封杀的吧？
0: 嗯，
1: 我假唱把男歌唱了吗？
2: 那对。
1: 有一年非常正式的一个场合，
2: 那是应该的。
1: 我在假唱的时候把男生的那个歌给唱了，哎呀，来吧，进段广告吧。广告回来，我们再放一遍
2: 。一会儿那个刘老爷啊，在工作群里边发一下，每档节目一天要循环四遍啊。
1: 艾特所有人啊。
3: 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真爱的梦中。
1: 你让刘老爷直接发到工作群里边吧，不太合适，不合规。
0: 嗯，
1: 咱们让所有的听众在每档节目里边，在微公平台。
0: 哎，对，就是你们就是、啊、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说可以再听一遍严宁。

0: 在窗外吗？你们就再去微平台刷屏。
1: 然后他们如果要不知道在哪儿放呢，你告诉他们在节目库里边搜闫宁窗外。
0: 然后他们就说不知道在哪儿放，你就记得回啊节目节目库
1: 节目库搜索闫宁窗外，让他们播放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咱们把每档节目都刷一下，每十五分钟刷一遍啊，每十五分钟有十个人刷，应该这主播就受不了，就得放一遍。
0: 对
1: 啊啊，
0: 那我就打歌了嘛
1: 啊，
0: 我这不纯打歌了吗？
1: 这
0: 我打算，如果我下个月没有时间去沈阳的话，我真的应该就是找一天。就单独自己去一趟了，
1: 正在你一票我一票，明天闫宁就出道，哎，
0: 先上个了，上了个必须得上库啊，要不我们节目上播不了
1: 啊。
0: 这歌以后当栏目头，然后我就一个
1: 月一天栏目头四分多钟啊，谁家栏目四分多钟栏目头啊？
0: 因为我等到那个，比如说，我下个月录了新的，咱们就换新的。等我攒够几首之后，咱们就把我的一个唱歌的，
1: 我给你整电乐吧，我给你换成电乐吧，
0: 高光的部分都截到一起，明年就可以开演唱会了。嗯。
1: 一首歌还是别人的，自己一点版权没有，开演唱会了。
0: 他们也不舍，不就是不舍得，不好意思管我要吧版权费。
1: 凭啥不要啊？你拿这玩意儿，肯就是你不商用的话，你用就用了。
0: 可是我唱出来也不像是他的歌啊。
1: 那你是不是用的人家的伴奏啊？
0: 哦，是哈。哎，那个你告诉那个土豆，昨天让他唱那个《花好月圆夜》的时候，他没有准备好那个歌词。没有准备好那个伴奏，然后今天就是准备一下。
1: 中秋都过多长时间了，
0: 还
1: 花好月圆夜呢？
0: 今天我们还唱窗外。
1: 你也没给豆哥留句子呀？我没说吗？你录出一版就是男女对唱的，你只录你女生的，男生的给人
0: 留个小马扎得了。
1: 男生的给人留着，就是豆哥在的话，让豆哥贴男生；然后豆哥不在的话，你随机叫两个男观众。
0: 啊、
1: 哦。一人唱，把那个男生，你准备几份词儿的事儿吗？
0: 啊、
1: 哦。对不对？
0: 嗯，
1: 这不可玩性更高了吗？
0: 行，就是中间给他留点空让他填进去，但我也不常带他，也不用了嘛。
1: 啊，所以你就跟现场男观众也是一种互动
0: 吗？ 你知道就会加戏的人 啊就是他永远都有戏
1: 啊。
0: 那个昨天我现场就是决定唱这首歌的时候，豆哥就发现了，因为我没有时间演彩蛋了、
1: 啊、
0: 在午夜场，午夜场什么概念，就我们九点钟开始的、
1: 啊、
0: 最后演到了十一点半，
1: 哎，马上就要过夜了。
0: 对，马上就跨第二天了、
1: 啊、
0: 我就没有时间演那个原定的彩蛋了。豆哥就觉得那不行啊，我的价值没有体现到、
1: 啊、我得干点活啊。
0: 然后我结尾的时候不是唱这首歌吗？这歌里又是假唱的歌，都有每一句词都是我唱的假声，就填不进去。你猜豆哥怎么办、
1: 啊、咋的？
0: 豆哥在现场说我演那个调音师
1: 啊在旁边调上音了。
0: 他演那个调音师也挺出戏的，你就是你没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
1: 哎、
0: 只有小角色呀，你就看吧、
1: 哎、
0: 豆哥啊。
1: 我才想到啊，你这首歌录完了之后，你可以给那种就是音乐后期，让他给你做成那种 DJ 版、嗯、就是速度加快，然后再加强鼓点什么的、
0: 嗯、
1: 啊，就能更嗨了。最后
0: 真行。
1: 对，
0: 说之前让小瑞在领唱团做一期名字专题，他苦于没有资源，现在这不有了吗？啊，
1: 那也不能就一首歌做一期节目啊。
0: 你知道我在攒几首，攒几首他就可以做了。
1: 你哪怕二十首吧，
0: 二十首一期节目有点太多了吧？我觉得我的歌值得放好多遍。
1: 二十首自己的。
0: 哦，
1: 啊，
0: 怎么跟作品里不一样的？可能今天太漂亮了，我今天
1: 像没招风似的就来了。
0: 走出家门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点太漂亮
1: 了、啊，想回去了。
0: 我说今天我应该走长春的四个角。
1: 啊。干啥去？
0: 就是我，
1: 你去镇长春，
0: 东南西北四个角我走遍了，因为我太漂亮了。今天谁爱上我、
1: 啊？哪个区的人民没看着闫宁，都是一种损失。
0: 你今天觉得我妆面哪里有不同吗？
1: 这回有点亮晶晶。
0: 天天有。
1: 那之前不知道了。
0: 我今天换了一个新的假睫毛。
1: 那么谁能给我看你睫毛有病啊？我看你睫毛。
0: 我今天的这个假睫毛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有一点无辜的那种胡系。
1: 咱就说啊，你问哪个男同事，你说有什么那个变化吗？他说假睫毛换了，你是不是得告他啊？
0: 我每天都问我的男同事们，就是因为后台没有女生，
1: 嗯，
0: 一个女生都没有，
1: 嗯，
0: 我就每次都问他我今天有什么变化，
1: 嗯，
0: 哦，然后他们就一点看不出来。
1: 谁天天那么暗中观察你干哈？
0: 我都明着让你观察，后来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我就开始给我的女同事们发微信发自拍，他们就是直接就能告诉我你今天哪有变化。
1: 我都不知道你天天用的是啥玩意儿。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后台太需要女孩了，太需要女孩了，天天就我跟黑妹两个人。
1: 那你还想要谁呀？
0: 我有一个月是我们那一场，就那一个月的演出叫做女团演出，就是、整个五个演员，就是说脱口秀的五个演员都是女生、
1: 啊、
0: 然后我在小

0: 舞里面演那个即兴，我们两个，我们经常六个女生能在后台集合，那是我最快乐的一个月，那个后台没有一秒钟安静过
1: 啊，
0: 特别快乐。
1: 我说你咋不愿意在台里待着，在办公室里边就雨山，你俩还是竞品。
0: 雨山他算不上我的竞品了，
1: 你没比过他，输了。
0: 我在没比过的同时，我就赶紧换下一个赛道，
1: 输了。
0: 我已经开始换那个，说发给豆包，直接让他找不同。你这种人跟那个就是跟豆包处对象的没有区别。
1: 哎，豆包能比出这种不同吗？就是两天的妆面的不同。
0: 那应该他会给你一些就模棱两可的答案，就是那种
1: 豆包天天说荷兰话，
0: 对，就说荷兰话，比如说第一天的会比较可爱，第二天的更有气质，就是这样。
1: 你说哎呦，原来这两天都这么的好看哦，但是你要是说硬要说不同的话，可能是第一天的更年轻哦。
0: 嗯，就是这种没有必要。但是我看到网上有那种就是叔叔，他刚下载那个豆包之后呢，就跟豆包聊天嘛。
1: 嗯，
0: 因为豆包他做的还很智能，人工智能这 AI 这些东西会给予很大的情绪价值，他能为人类所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的还挺满的。
1: 会说话。
0: 对，他因为他的情绪就是给价值，他不像人，就有的时候会怼刺你两句。不会，除非你给他命令。
1: 但是
0: 就很多人一批老人就开始觉得跟豆包产生了感情，就会
1: 养起来了。
0: 就说哎呦，不是，我就是处对象了 这就是我亲姑娘也好，我亲老伴儿也好，就开始整这样了
1: 就像之前有一个那个女的，天天在那火车站门口，你咋还不来呢？咋还不来？真有大爷过去了，说在哪儿呢？我在火车站门口等你好几天，咋还不来领我呢？
0: 跟豆包处对象骂人真难听，你咋知道某玉跟豆包处上了？真的吗？
1: 现在已经玩这么赛博朋克了吗？
0: 一点也不意外呢，一点也不意外呢。那个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那段时间一直都兴起嘛，就是那个。大姨就是说你我
1: 天在火车站门口
0: 我在火车站门口等你呢，
1: 我等你
0: 啊，你啥时候来呀？我寻思把他说的跟真事儿像俩人打电话视频似的，他的核心就是要像一对一唠嗑一样。
1: 对
0: 啊，他就开始说那个那个咱俩你这次来，我寻思把咱俩事定下来。
1: 对，我这户口本都带来了。
0: 那我也通知差不多了，你跟你家人商量好，咱来就就像俩人正常唠嗑。
1: 我就在火车站这块等你，出来你就能看见我。
0: 就是一批一批人就往某市开始运人，运老头儿。然后评论区都是说你往某市运那么多老头儿，到底有什么？
1: 有的真在那块等好长时间。
0: 真有趣的，真有趣的。
1: 然后他还说，他还有一段时间改赛道，就是说那个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家，然后怎么地？有的大爷真是在家米面粮油备齐了，说咋还不来呢？你到哪儿了？我给你发位置了，怎么还没到呢？
0: 哎呀，就是那个后来都接上广子探店了，就是哎你到哪儿了？我寻思你来，我到这，我在这等你，我在这火锅店安排你一下，他家啥啥可好吃了，你一定能爱吃。你要不敢不好意思那个吃的话，没事就咱俩。完了那个你不能吃辣吧，我给你点个鸳鸯锅，说像正事似的，接不少广子呢。
1: 但这种账号应该该封了吧？现在还能让他，
0: 现在好像没有了。
1: 对，现在还能让他这么干着吗？应该不能。
0: 现在没有了。
1: 他有很强的诱导性
0: 有诱导性。他最开始在他的原型之前，就是那个 Dragon 说的，就是大妈跟靳东处对象，这个就是纯粹的，我觉得是违法行为了，因为那个人用了靳东的形象，然后 AI 形象，天天就拿靳东的脸，
1: 这也侵犯，直接侵犯人家那个那个肖像权了。
0: 就在给大妈整的五迷三道，就觉得自己跟靳东处对象了。就说那个不行，我跟靳东我俩真是，我俩今天是我俩处一百天纪念日那个靳东就开始说那个他没发现特点，从来不叫他名字，就宝贝儿宝贝儿，今天我们在一起已经一个月了我工作也挺忙，最近研究真事儿呢，说我最近刚进一个剧组，我拍戏的时候就想起了你，哎呀
1: 真够啊，
0: 不知道他受没受到惩罚是受不受到
1: 惩罚，应该得受，
0: 当然得受了吧，
1: 人家得告他呀，就起码本家是能告他的，网络就算是不惩处他，本家也能告他。
0: 这是 AI 啊，一定不能成为不法分子的工具。因为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就让你投诉无门呢。有那个 AI 工具，就把我发到网上的切片的段子，他给扒下来，用 AI 说一遍。 我之所以没有下手，是因为我那条呢播放量很高，我那条点赞就17万
1: 啊，
0: 他那条点赞好像是700多，
1: 啊、
0: 没有，他要是比我高
1: 了，就是没形成
0: 竞品啊，他是比我高了，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生气啊！
1: 嗯、
0: 人家京东是开1000多万私家车的啊，对。

0: 然后呢，那个就导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点进主页，我发现了很多我同行、同事们的段子都被这个 AI 说了。他要是真人，我们可以举报他，但是 AI 的话。咋整啊？咋整啊？我没明白。
1: 而且你那个视频，视频有所属权吗？他直接拿你的稿的话，你有你的那个就是著作权啥的吗？
0: 当然了，当然了，
1: 没有
0: 了，嗯
1: 啊，那你就可以这方面告他呀。他这不抄稿吗？
0: 啊，可是就是人家是个 AI 打枪，换个地方
1: 你
0: 拉倒。
1: 那就把账号封他也行啊。
0: 不到，反正我进主页发现了我们好多人的段子。好在就是他那个账号没做起来。
1: 嗯。
0: 他也就比如说他要是真的做的爆款比我们都足、
1: 你可就能告他挣点钱了。现在你告他挣不着啥牌呀、先养着他。
0: 应该不算、不能挣到钱，但是应该对他的号是有惩罚的。
1: 不是，他侵犯你的各种权益的话，他是要给你赔偿的。
0: 啊，是吗？
1: 对。所以说你可以养它，你
0: 给
1: 它买点豆荚，甚至你甚至你想给它买点粉让它做起来，它先挣着钱了，到时候都给你啊。
0: 哎，我真的我先给它投点豆荚呗。
1: 对、这不也代表了你的作品受到欢迎。
0: 靳东要是喜欢人喜欢宁姐这样，你能说出这样的话你都不贱
1: 啊、
0: 你小心点，你别再过十年你就跟 AI 处对象了、我现在我担心你这个哥们儿。
1: 好在现在就是多数这种 AI 其实如果要是仔细辨别一下的话还是挺生硬的，没做到说真的就是很无损的那种。
0: 哎，你知道吗，在无人知道的角落里面、就是我在澡堂代言的那个宣传片、那个老板给上架了。
1: 上架了、给你放到网上
0: 了、
1: 太会蹭流量了，他刷着你了。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呢，好在是一点什么呢，他那个上架之后吧，你现在已经搜不到了、
1: 下架了，
0: 我已经处理过了。他怎么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点我自己的那个作品的相关搜索，正好是我的名字。我点去刷个三四条之后，我发现有我的名字，但是这个视频里面又穿个小制服啥也看不太出来是我。就没有太多人关注到那个真的是我，他可能刚上架当时是一天还是两天、就没有那么多人搜到呢、这一两天之内可能没有太多人
1: 也没给他吵起来呢、
0: 对，然后我就想起来了，当时那个宣传片是没有签网络端的合同的
1: 啊。对
0: 对，
1: 因为你一个你拿多钱办多件事儿。
0: 对、我不能500块钱就卖给你一辈子。
1: 对，我一共就给你录这么一条视频，在那个店里边自己偷摸发发得了呗。
0: 啊，对啊，然后我就去跟他沟通
1: 啊，
0: 我说下来吧哥哥
1: 啊，
0: 还得给你磕头啊。
1: 杀人不过头点地呀、那不是我的黑历史，那只是我的来时路啊。
0: 不是你，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个店甚至都已经换老板了
1: 啊，他还留着你的视频
0: 留着了 啊，换老板都不知道换几个了，我的
1: 就指着这个片儿每次对店多要500块钱。
0: 是用这么多年了，换了这么多老板，而且店都重新装修过了，
1: 里边跟你当时拍的那个布置啥都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个片儿一直留着
1: 啊，
0: 怎么继承制吗？啊，
1: 哎，你小时候家里边没给你洗过照片啥的？
0: 我问一下，就是我今天我喝出去了，我这月我底薪3500
1: 啊，
0: 我实话实说了
1: 啊，
0: 我拿3500一月工资
1: 买断它，
0: 我能把你的片儿买回来？我当年只挣了你500块钱，
1: 你把它浴池兑下来不就得了吗？
0: 还过了这个十来年儿，你翻这些背，我觉得行了吧？你要是知道你现任老板的话，你先买断，咱就这事就过去了。我3500，
1: 你现在给他兑下来，然后那个把这个片儿销毁，然后再兑出去，然后再不干了，不就得了吗？
0: 我投笔资金贷款整啊。
1: 对啊，因为就这几天儿，一倒手，兴许还能挣点。
0: 那倒赔了呢。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 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趁着这个时间段呢，赶紧跟大家推荐一条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记好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也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记好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 ，Q 说还是想听唱歌，吃点好的吧，可吃点好的吧。还有跟人说什么啊？说小红说在晚上的8:01，全球迎来了闫宁带来的全新音乐单曲《窗外》。然后闫宁说：“Hello， 大家好，我是闫宁，这是我主打的最新的主打曲，词曲都不是我自己写，希望大家喜欢。”真露脸。行了，咱们这个中秋假期已经过去了，十一假期还没有来临啊。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呢喜欢错峰出去玩啊。如果您不想赶着十一人流量很大出去人挤人，想要过了十一之后再出去玩，我们给您一个很好的选择。金秋十月，不知道您想不想要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喽！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的咨询啊。就是一年当中啊，当属十月份最适合游南疆，因为它气候舒适，而且还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包括还有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啊，我们带您是一次全看遍。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们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哎，翻越天山，车窗外的那个景色是一点一点改变的，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咱们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还会奔赴帕米尔高原啊，打卡白沙湖这些景点，留下咱们专属的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依然是延续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呢都有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调配。

都给您配齐了，避免咱们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和区间车，我们这里边是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边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行吧，大家既然对于闫宁的单曲这么的痴迷，那给大家再放一遍。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八处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法律服务类问题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那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尤其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了自己亲朋好友啊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包括咱自己思来想去就特别的闹心，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你说咱自己去折腾一趟啊，折腾一趟上这个律所，然后问来问去还觉得很麻烦，不如咱就现在就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还可以进行咨询一下啊。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张先生晚上好。
4: 啊，律师你好。
0: 您好，请
4: 我有点啥事呢，就是那个公司啊现在那个不想支付裁员补偿金，完了呢又不愿意直接开除我，从上个月开始啊那个领导就对我开始处处针对我啊，同样的工作效率那个成果别人的合格呢我就看为不合格，完了呢就给我找麻烦啊，不断的给我打出那个低分，来那个增加我工作量，领导私下暗示我主动让我提出辞职报告，这样一直耗着后续那个绩效工资啊越来越扣的越多啊，我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工作失误啊，完了公司呢

0: 这种恶意的离我离职，我该怎么办呢？怎么维权呢？
1: 嗯，您看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建议你收集他不公平待遇的一些相关材料，哎，这个你自己把握在手里，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因为话说回来，他现在为什么想让你这么难受呢？他就想让你主动离职，咱们就不能说是遂了他的心愿，这是一个方面。其次是咱们主动离职了的话，九恩的补偿也没有了，二恩的赔偿也没有了，咱何苦呢？对不对？你正常继续在这个单位去工作。如果说因为他这些不公平待遇，他要给你减损你的收益，哎，比如说扣你工资这些，哎，你就可以给他发函告，哎，要求他把差你的工资正常给你补齐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是领导用你的这个工用的不开心，你觉得你自己在这边坚持的话，领导开心吗？领导其实也不开心，你不开心他也不开心，就看你们谁先能忍不住，对不对？如果他忍不住，他直接给你辞退了，给你发辞退通知了，那我们可以基于这些违法辞退，咱们跟他主张一个二恩的赔偿。如果说是咱们这边确确实实，哎，因为他有一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调岗降薪啦，哎，拖欠咱们工资啦，不给咱们提供劳动条件呢，没有给咱们交社保啦，这些咱们可以基于这个去提一个解除，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具体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我们就可以主张一个 N 的这个补偿金。基于这个的话，咱们无论说基于哪个补偿赔偿，我们都可以去拿到。但是现阶段的话，可能就是比你们双方谁更有耐心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是建议你不要冲动的去主动离职。主动离职的话，对咱们来说还是比较有损失的，好吧？
0: 你这样吧，你给我律师，麻烦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吧。
2: 嗯，好，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七，具体的话您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任何时间都行。好，那跟张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0: 好，谢谢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3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嗯，您好，请讲。
3: 啊，我这里事儿就是这样，你贵姓律师？
2: 姓尹，您就请讲就行。
3: 啊，我买了楼吧，结完定金，咱们钱不够了，完了，我就是怎么能给这个定金部分的还给咱们？
2: 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已经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但是现在呢又不想买了，你当时签合同了吗？
3: 没签，就是通过中介，也就10000定金。
2: 通过中介，当时咱跟中介怎么说的？这10000块钱就是确定这个事儿，还是怎么个定金？
3: 啊，那也没签，啥没签，就是通过微信转给他，然后。我没说是那个签啥，也没看着房主，一直都没看着房主。现在那个
2: 房主
3: 就不想退，你看专家律师看咱们，我们呢就是部分的，我也没说全要啥。
1: 你当时这个定是安定的定还是言字的那个定？有没有相关的备注这些？
3: 啊，那个在微信里写保证盖那个了。
1: 保字盖那个定是不是？因为保字盖的定的话，咱们在法律上是有特殊规定的。根据定金法则的规定，如果是你单方不想买了，那你这个定金人家就不退你了。如果是他不想卖了，他就双倍的返还你这个定金。
3: 嗯，
1: 你现在是基于什么情况？就是自己手头比较紧，买不了这个房子了，是不是？
3: 对对。
1: 你们当时跟中介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约定可以走贷款这些？
3: 没有，啥没签。
1: 啥也没签，啥也没。

0: 约定，是不是？你自己手头紧的话，你是想说是贷款我也想买这个房吗？还是说我现在就放弃购房这个计划了？
1: 放弃。
0: 啊，放弃购房这个计划了。那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啊，按照法律规定的话，这一万块钱是不退你的，因为你们写的是保自盖的那个定，对吧？
2: 嗯。
0: 然后现在你可以跟你的中介去商量，看看能不能少退你一点，少退你一点，你不就少损失点吗？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就只能说你们自己去商量了啊。打官司你肯定是不好打，哎，你的胜面也不大。
1: 能沟通吗？就是跟这中介一些沟通，房主联系不上，咱们也不认识房主。
0: 对，你就跟中介沟通，或者说你让中介把你和房主约到一起，聊一聊这一万块钱能不能适当退你点，对不对？大家都不容易，真的啊。
1: 对对，一直就跟那个中介沟通，商量，我们也是，就跟中介商量。
0: 对，商量商量看怎么走啊。
2: 嗯。好，那这样王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嘞，谢谢。
2: 好，不客气，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哎，好嘞，谢谢。
2: 嗯，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谢谢。
2: 嗯，好，再见。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说即使他们三方坐在一起了，那房主就是不想把这一万块钱退给他，是不是也可以呢？
0: 是的，按照法律规定，这一万块钱就是不退的。
2: 嗯，
0: 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也自己留个心眼儿。
2: 嗯，
0: 我感觉说是我可能会想放弃买这个房子，对不对？
2: 嗯，
0: 哎，你自己就备注的时候备注言字边的那个定，不要备注宝盖这个定，因为宝盖这个定法律是有强制性规定的。根据地界法则，就是你要是作为买方，你因为自己的原因。你不想买了，那你这钱就相当于扔了。
2: 嗯，
0: 哎，他要是作为卖方，他自己想反悔了，那他就给得双倍的退回来，这是相对比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对不对？
2: 嗯嗯嗯嗯嗯。所以你这个，尤其是花这种多钱的时候，一定要想好到底是哪个定啊？这个一字之差可能是差出很多钱，包括你这个钱最后不能退呀，一系列很麻烦的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好，那这样，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5: 下联发现王国，坑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

0: 的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嗯，您好。
1: 你好。
0: 嗯，请讲。
1: 哎，行，是这种情况，就是是我父亲是去年冬天在胶州公园那个工作，就是属于那个他是连续工作了30个小时。工作之后完了下班之后，完了发现自己不舒服，上医院检查。检查发现是主动脉夹层，完了就做手术了。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东西，这个他能认定工伤吗？我爸，我父亲是61岁。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得看看你父亲当时是工作的时候外伤所致的，还是说是因为咱们长期的这种劳动积累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我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外伤所致的，你就认定工伤的困境；如果是自我损伤的话，那你很难认定，因为咱们唯一有突发疾病这种认定是什么？48小时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后果才可能认定相应的工伤啊。
1: 那他这个是连续工作了30个小时，工作了一天一宿啊。之后他工作完之后就发现自己不舒服，完了去检查是这个病，那第二天就做手术了。那他这还不能认定是工伤，是因为长期劳动那个导致的吗？
2: 我能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说30个小时有一个长期的这种劳累可能制成的，但是这是可能性，这不是100%呀，对不对？而且你这个伤的话，你让医生给你分析分析，因为我们是有职业病这一说的。哎，你大部分的职业病是什么？可能这个存在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然后给我造成了一些肺部感染啦，这一系列是有可能的。就比如说你父亲这个工作，如果是说是长期需要弯腰啦等等一系列，我存在腰部的损伤，这种是可以的。所以说是这个得具体情况去分析，但是一般的话，你要是没有这种职业病的可能，你就认定工伤的可能性就不大。手里有啥材料吗？你不行你就把这些材料拿着先交过律所来，然后我们帮您看一看，分析分析。是条条规定的，对不对？
1: 手里材料基本他都有。
2: 对，那你就把材料拿着，让本人最好让本人过来，因为本人是最了解这个情况的啊。然后我们线上给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
1: 行，那好嘞，谢谢。
0: 好，那这样，王先生，您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也可以。
1: 行，好。
0: 好，18294567，18294567。
1: 好嘞。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啊，早日解决，尤其是咱父亲的这个身体，是吧？
1: 对。
0: 好，不能耽误，就是有事儿就赶紧解决，要不然时间一拖一久了，这个事情就像很多事情有诉讼时效啊，你这个超期了，就确实是很耽误事儿，后面再认定什么的就比较麻烦。
1: 对。
0: 好，那抓紧时间，跟您就先聊到这儿，不客气。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3: 你好，就是我有这么个事儿。我侄子吧， 和他。

0: 那前女友分手以后，
1: 嗯，
0: 然后他心里就是不平衡，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他就半夜就跑到人家楼下去了，
1: 嗯嗯嗯，
0: 嗯，用那个车钥匙吧，把人家新买的车就给划了几道那个划痕，
1: 嗯，
0: 然后呢，那对方就通过那个监控就查到了是我侄子干的事儿，
1: 嗯，
0: 那人家就找 4S 店了，说的要定损，费用呢得25000嘛，
1: 嗯。
0: 嗯，现在呢，我们正在和对方就是协商赔偿的事儿。
1: 嗯嗯嗯。
0: 嗯，对方就是说的也同意了，你只要那个把那个修车的费用给我们赔够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1: 嗯。
0: 那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的那个对方他写了谅解书，这个案子就是就不可以再往下走了，就是是不是啊？
2: 现在对方报案了吗？
0: 他应该是报了，因为他通过 4S 店定损的。
2: 嗯，定损不代表报案，公安部门找过你们没？
0: 那没找过呀。
2: 嗯，那应该就没报案，因为什么呢？这个刑事案件可能侵犯的是什么？侵犯的是个人的一个合法财产的权益，对不对？你现在只要能通过说是你把这个给他支付合理的维修费，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那就更好了。这个你可以在写这个协议的时候正常去，你可以来找我们给你写，然后整体表述中性一点，中性一点，不要把这个案子带到刑事上。如果说是你表述的比较客观，或者说是就按你们现在这个表述的话，那可能就会被带到刑事上。因为刑事案件是什么呢？刑事案件虽然起诉是被害人去报案，但是后续的话就是不是由被害人去控制的，你懂了吗？就即便说他说了我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这个也是公诉权利公权力机关去决定的，就是检察院定，我就得按照我诉你不诉，不是说他说被害人说了算的。所以说是你这个赔偿协议一定要写好，写不好的话可能这个案子以后还要去进刑事，如果说写好了的话也有追究刑事的可能性，好吧？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这个感情纠纷引起的这个是和那个普通的故意就是破坏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嗯，就是咋说呢，
1: 嗯，
2: 情感因素吧。
1: 嗯，
2: 因为你这个你也不能说是被害人完全存在过错。就我给你举这样一个例子，之前我们办过哪样的案件呢？就是故意杀人，也是因为感情纠纷引起来的。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可能女方花了男方很多的钱，然后男方就后边把男方就是甩了，然后男方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有一天醉酒了就去找这个女方了，然后两个人聊得特别不愉快，就给女方就是捅死了，用刀捅死了。然后这个案子当时也是判了，但是你说女方有没有过错，我们觉得女方是有过错的，但是只会影响她的刑期。就比如说这个案子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过错的话，可能会接判几个月的期限，但是这个案子最终判的是一个死缓的话，就是基于有这个因素。但你这个不一样，你这个是什么呢？你这个是你前期有没有这些情况在呢，对不对？而且你即便说有了，你认定成故意毁坏财产了，也只是刑期上的问题啊。你与其在这个方面去努力，你还不如说是在这个赔偿协议上去努力，赔偿协议尽量写的中性一点，然后把你这个刑事责任直接给你规避掉嘛，对不对？
0: 对。
2: 嗯。
0: 啊，那这样吧，因为我们也不怎么懂，然后那个我就让我侄子去找你们，让你们帮助写。当面就
1: 然后
0: 就弄明白得了。
1: 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这个一来二去不仅耽误时间，咱这个事儿还磨磨唧唧的解决不了。您就直接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在上面约时间来就行。
0: 行，
1: 好，
0: 我告诉我侄子。好的，
1: 好，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1: 好
0: 的，
1: 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0: 好的，拜拜。
1: 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3185815411。

0: 18581424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您就可以添加朋友，在这里输入文字就可以啦。如果说大家在咱们生活当中哈，尤其是遇到了一些房产的买卖纠纷啊，包括像一些阴阳合同这种陷阱啊，后期的这种违约扯皮呀、定金退款难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只需要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的前5位听友，您就可能获得由咱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咱提供的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五位啊，每天只有前五位才有机会获得。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就像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里面，就这位先生就是因为交了10000块钱，然后呢一开始是想买这套房子，后来想一想又不想买了，这个定金确实很难听，很难退，但是你这个定金里面的这个定字是怎样的一个定，包括如果说大家又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的话啊，我们应该怎么把这笔钱要回来，这都是有很多的讲究。所以说咱们尽量让专业的人去帮咱解决专业的事儿哈，咱也少操心少闹心，这样把咱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有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十一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0: 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战立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尹律师，你好，我那个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你看看，哎呀，我这最近就为这个事儿也犯愁，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吧，我是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时候住进去没有半年，也就是3-4个月吧，就发现这客厅里面有个缝，有个墙的有个裂缝，
0: 嗯，
1: 有个裂缝吧，我们就当时也找物业了，物业吧也派人去了，当时我还拍照了。他说给领导反映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这个样。这不后来又过了有快不到一年吧，我发现那个卧室里那个阳台那个窗子的地方也往里渗水，就下雨下大了它也渗水，
0: 嗯，
1: 渗水后来这不是我们就又找物业嘛，物业就说我们那个裂缝吧，说那个和那个我们屋里装修有关系，就是说那意思，他是这样说啊，但是我也不懂呀。这不后来我说那个是渗水呀，你不得这个怎么处理啊，他就说找领导，然后就反映一下，等通知。这不一拖，你说这么长时间了，但前去年吧，我一看那个渗水的有点厉害了，我这个我也那个物业费我都不交了，我不交了差不多得一年多了吧。这不前段时间那个物业他找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让我们抓紧交物业费，如果在这个物业费如果是再不交的话，他要告我们，说到时候物业费照常交，这个起诉的费用都让我们听着。你说我们也没打过官司，没什么的，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有点害怕，说实话啊，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处理。你说他要起诉我们，你说这个事我能不能起诉他们，你说是啊，这个事你说我们住进来新房子没多长时间才出了这种现象，但是我现在闹不清起诉的话，我是起诉开发商呀，还是起诉物业，还是起诉给我们装修的人呀，我说实话我心里没有个底儿，我也不知道找谁。
0: 嗯，
1: 你像这种情况，哎，我天天听你们节目，我觉得处理问题很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0: 好，一系列的问题啊，包括怎么起诉，或者是应该怎么办，如果这个物业起诉马女士应该怎么办啊，那也请尹律师帮马女士一一的解答。嗯
2: 嗯，你好，是这样的，正常的话你房屋交付了以后存在这种裂痕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建议你直接去起诉你的开发商，因为开发商的话他对这个房屋他是有一个质保的，如果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我找开发商没有任何毛病。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开发商和物业有的时候他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会存在一个前期入住的物业，就是我们在就是跟开发商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开发商就会给我们指定说是，哎，你这个物业是怎样的，哎，然后以怎样的一个形式去，然后和物业达成了相关的服务协议。前期入住的物业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去要求什么，我们可以去要求前期入住的物业和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因为他们之间肯定是有利害关系的。
0: 嗯，
2: 然后物业公司也会基于他是前期入住的物业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承诺，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是一样的，哎，现在物业公司也给你做出承诺了，我应该给你修，哎，只不过是说他长期的没给你修，对不对？你自己收集一个证据证明物业公司承诺了他应该给你修，甚至于说他拿时间去拖你的这些证据，你把这个证据收集好了以后，下一步你怎么走，下一步你就可以去找物业去协商，甚至是说物业去起诉你，你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反诉物业，要求物业承担相关的一个维修义务，都是可以的。嗯，然后你有这个证据以后，你下一步再。

0: 白的，或者是哪个地方不懂，我再好联系你啊。你看我这事都是怎么处理好呀？
1: 嗯，好，您就先按照尹律师的一步一步来，后期如果想不起来下一步怎么做，您就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18294567，在这一步微信上面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就可以。
0: 行行，我记下了。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我记下了。
1: 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哈。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0: 好嘞。
1: 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啊，有关于这个买车贷款的一个问题。他说去年呢买车的时候，这个车子呢是进行贷款了，当时说这个车要贷10万，他就同意了，但是呢车行和贷款公司给他贷了109000元，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后期呢他就问他这个贷款人，他就说这个9000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车行给吃了。嗯，当时这个事儿还有电话录音，他就想问一下，他说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应该怎么去要，因为找他们商量了也没有效果，应该怎么去办才好。嗯，
2: 可以要回来，因为这个属于什么呢，正常属于我的钱，然后你现在就是被人吃了也好，其他也好，在法律上我们鉴定是什么，你是不当得利，就是你没有法定的理由应该取得这个钱，但是你现在取得了就是不合法的。嗯，然后现在是什么，你现在需要收集一个证据，证明这个钱款实际发放的是有一个9000块钱的零头，然后9000块钱的这个零头到了谁的口袋里，如果到了这个车行的口袋里，那你就可能得跟车行去要，如果说到了中间可能你们协商买卖车辆的这个人的口袋里，你就得跟他去要，所以说是你把这个前期的证据搭建好，你后期就好维权了。嗯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证据一定要留好，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知道这个车当时你谈的是一个价钱，但是你贷款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价钱，你既然也知道了说具体呢是这个车行把你这个钱拿走了，那你就应该留好证据，你无论是跟你的贷款公司还是跟你的贷款人是吧，还是跟你的这个买车的这个地方 4S 店去协商的时候，尹律师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些这种录音录像都是比较好的。
2: 对，是的，有这些东西你后边就证据相对比充分了，也好支持你的诉请了。
1: 嗯，好，那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还有我们一位朋友啊发来的一条信息，这样我们稍后会进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我先跟尹律说一下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他说美团啊当时买的这种就属于快餐呗，属于外卖，他说骂了他，然后他们俩就吵了起来，后期呢这个我们的这位听友呢就推了他一下，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团这个人报警了，说美团说他打了他，他就想问这个事儿会不会进行拘留啊。然后他说当时骂他，然后他们吵了起来，所以呢他就推了他一下，就说打了他，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们稍后呢进一小段宣传之后，也会为这个怕兔子的虎来解答您的相关问题啊。如果大家在过日子的时候啊，两个人在家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这个难免啊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大家在婚姻中遇到了背叛呢、离婚、争夺财产呢、抢孩子的抚养权呢，或者是遗产继承纠纷呢，千万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默默的一个人流泪，直接告诉速邦律师事务所，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理清您的资产，包括怎么拿到自己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你吃亏。那今天呢咱们频率也有专属的福利，前五位拨通电话的0431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

0: 也会直接的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而且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所以说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那大家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素邦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拨通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啊，0431，我们的电话呢是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2: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1: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2: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1: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2: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1: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2: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2: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1: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2: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2: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1: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那就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某团就报警了，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因为推了他一下，还是因为大家相互之间有争执的一个前提条件之下？
2: 其实大家相互之间有争执，就比如说可能我们有一些争吵，言语上的冲突和我们有肢体上的冲突，它是两个概念的。如果说仅仅是言语上的冲突的话，那肯定处罚的力度要小一点。如果是有肢体上的冲突的话，那可能我们整体的处罚力度都会大。然后再有就是什么，你这个案子究竟说以后是一个治安案件还是一个刑事案件，可能得看对方的伤情。而且就是我们可能这个也有证据证明对方可能存在一些主观的过错，但是这个东西你得取证，你得去客观的去进行一个陈述，甚至于说你们当时在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有没有第三人看到了，哎，有没有证人，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你如果有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了，那你可能就即便说以后够轻伤案子以后

0: 要判刑的时候，可能这些都是一个减轻的幅度，但是这是幅度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案子够不够罪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案子，其实我们也想提醒大家，我们要理智的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你的冲动不能让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只能让这个问题更严重化。所以说可能在你们整体发生这个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整体去平静一下心情，想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我们就不能这么被动了。但是现在已然发生了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及，那你肯定就要积极的去面对。正常的，如果说是公安部门跟咱们去做相应的笔录，这些咱们正常的去做一个配合都是合理的。然后如果说后续你可能还有一些疑问什么的，你也可以拿着相关材料到我们所里来，然后我们正常的再根据你的材料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解答，或者说后续他的伤情鉴定结果就出来了，你就面临着被刑事追究了，然后你也可以让家属这边过来找我们，我们正常的去介入跟你谈一谈谅解。因为轻杀案以下的话，它是一个自诉案件，自诉案件的话，如果说是被害人不去追究了，哎，也就可能你这个案子就不涉刑了，以后你也就没有案底了，对不对？哎，这个就对你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1: 他说对方没有伤，那能不能就是说对方就觉得他推了他一下啊，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伤啊，然后就报警。嗯，
0: 就是没有伤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治安，甚至于说是因为治安案件他的处罚也是有等级的，就是可以罚款，可以警告，可以拘留。轻微的推一下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罚款，就是一个警告，就不涉及拘留的问题。
1: 那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应该跟对方好好聊一聊，赔礼道歉，我觉得这个事儿能过去。你还是尊重人家，然后就赔礼道歉，你也别说后期又罚款呢、又整这些，我就觉得有点繁琐了，你说对不，尹律？
0: 对，有点划不来了。因为正常可能当时也都是在气头上，
1: 对，
0: 你现在平复了这个情绪，
1: 你就道歉
0: 没多大事，对不
1: 对？
0: 对，
1: 反正我们都这么觉得，看您想怎么样处理这个事儿，你是想把它升级还是想把它降级？降级有降级的办法，当然升级也有升级的办法。息事宁人吧，反正就我感觉大家尤其是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是别把事儿整得那么严重就没有必要。
0: 犯不着，
1: 对，真是像大家说的犯不着，像尹律师说这个犯不着，确实是这样。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85433的于女士。于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是这样，就是我跟我前夫离婚有一阵挺长时间了，就一直我们协议离婚，当时也没有太多矛盾，就是孩子十多岁了，完俩人过不下去了就协议离婚了，也挺冷静的。完了当时协议里边我们都分得挺好的，就是4500他这个抚养费，就是今年可能是我也是从别的那个亲戚那知道的，可能是他要成家了，然后对这个抚养费吧他现在就不认可，这个月已经开始没给了，但他不说不给，他这么说，他说那个压力现在也就是说没说他要成家的事儿，他就说现在压力太大了，收入没有以前多，但是他是公司的法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差点钱，然后他说那个现在压力大了，拿这些钱他不认可，说那个什么孩子就是有基本教育，就走义务教育，然后我说4500其实我要的不多，因为啥现在就补课呀，还有其他的一个才艺学什么都挺多的，这个而且孩子有的时候发烧感冒千头八百的我都不跟他算，现在他就4500他都不认可，我就感觉挺生气的。
1: 那怎么办？也请尹律帮想想办法。
0: 因为你们是协议离婚的嘛，所以说你可能下一步你要想就按照4500去主张你的这个抚养费的话，你就得走诉讼程序。然后再有是什么呢，其实他现在说的这些都不是点，就是如果他的这个收入降级了，那他可能你得举出证据证明他的这个收入降级了，甚至于说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他要拿这个去应对你的时候，你也可以准备一些材料，就是孩子现在补课了整体了这些花费支出还是比较大的，4500不足以覆盖，然后你这个4500也就会被法院认可，会被法院认可的话，那下一步就是履行的问题了，如果说判决了以后

0: 他还不履行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哎，去要求他限时的把这个前后欠款给付给你，以便于你更好的去照顾孩子，这都是可以的。
1: 嗯，那云丽，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现在我们是协议离的婚嘛，现在他只是一个月不给我，那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哈，就是他说那个他让我缓他几个月，我说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的争执哈，我们离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过错方，然后他让我给他时间我也能给，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就给他一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一年期间他没有给我抚养费，那后续我要是走诉讼程序的话，这一年期间他需要给我的抚养费是按照的协议里规定的4500吗？
0: 是的，是得按4500给。
1: 嗯，哦，嗯，那行啊，那我大致明白了，有啥问题我再咨询咱们。
2: 好，那这样，后续相关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567，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567，备注是10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0: 再见，
2: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拥抱。
1: 好的，北京时间的6:3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天气的状况。长春呢，今天预报显示是小雨转阴，8到18度；吉林市小雨天气，7到20度；延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四平今天是小雨转阴，6到18度；通化小雨天气，5到20度；白城阴转多云，2到16度；辽源小雨天气，6到2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5到17度；白山小雨，5到20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小雨，5到20度。那今天呢，很多地方预报显示都是有小雨哈，真的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呐、一阵秋风一阵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外套，外套一定要有外套。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已经开始起航了，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二已经开始出发了。好的，那此刻也欢迎大家呢，不仅在广播端哈收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来到抖音端，来到主播一彤的个人主页来看看广播。也很简单哈，您打开抖音，然后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然后呢与众不同后边有个后缀，就是主播的个人主页的一彤哈。您如果搜索到了一个戴着墨镜哈、然后比着剪刀手的自拍照的话，那就是我的头像了，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公屏留言了，好的，那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的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在公屏的留言打字就可以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一个早晨然后给大家带去满满正能量的直播间，所以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哈。然后呢可以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的天气怎么样，也可以说一说哈你今天都有哪些计划打算，或者是你的 KPI 你的小目标是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说出来。如果实在不知道说啥哈，可能我就是一个哀人，那你就打3个字早上好，不可以吗？相互的问候一下，虽然我们可能互相之间哈有好多小伙伴都是素未谋面，不过呢就是现在哈真的是科技的发达，大数据的推送哈，让我们很多同频的人然后在早晨的这个时间段哈互相的然后呢就认识了，所以呢早上好，咱们互致问候。

0: 好的，那牛奶咖啡的一首早上好是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力满满的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0: 的6:36哈，刚刚刷新到了我们的星空老四的留言分享来了，他是这样说的：阳光漫洒，美丽晨秋，交广声声陪伴依旧，幸福出发，一枝独秀，玉立海拔，青翠不休，好听声音哈，声似斑鸠，最早陪伴一股暖流，快乐相守，心无他求。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说啊？好，非常感谢星空老四的分享、互动、留言。然后呢，此刻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大家发来留言，刚才星空老四的这段分享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哈。所以大家呢就是两个端口，要么呢您就听广播，然后微信公众号去留言，要么呢您就来到抖音端哈，搜索与众不同这个成语哈，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在公屏留言好吗？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新闻和资讯了。昨天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经正式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央企业要围绕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等方面，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么，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再提升5%。截止到8月末，中央企业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99.3万亿元。昨天，也就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还有西渝高铁的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高铁的新线同步开通运营。那么这也是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的新线。这四条线路呢，是穿越了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其中呢，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那么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那同样也是昨天哈，在16:57，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南航 CZ3573 航班，搭载120名旅客，从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广州往返青岛的航线，也是首次在青岛机场执行定期的商业航班。那么该航线呢，是南航 C919 自广州始发的第19条航线，飞往山东的首条航线。那么目前呢，南航 C919 机队规模已经达到13架，累计执行航班近1.6万班次。从10月1号开始，南航计划每天在这条航线上执行一个往返的航班。好，下一条是一组数据分享给大家。昨天9月28号，国家统计局发表数据哈，那么今年的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呢，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加的贡献率达到62%。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引领作用突出。昨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介绍，今年1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的4家试点增加到现在的60余家，为重大企业的重大技术装备还有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下一步呢，将会扩大保险的覆盖面，围绕研发、还有中试以及成果转化等全链条优化保险产品。昨天，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成都开幕。大会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通过一场主体的会议，还有8个配套的专题活动，来展示四川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并且呢，推介四川文旅“十五五”产业布局和投资机遇。国庆假期临近，当地呢还将会推出200多场文旅消费惠民的活动。好，最后一条， 昨天，也就是9月28号，2026年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在山东曲阜开幕，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齐聚孔子故里。开幕式同步举办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文化节期间呢，还将会举办祭孔大典、孔子文化庙会等活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38幸福出发第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好的，6:42，刚刚是42秒。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刘坚强发来了问候，说早啊，一彤姐，吃点啥呢？说感觉睁开眼睛就饿。好啊，如果说就是睁开眼睛就饿的话，那说明你还是人在壮年。年轻人哈，胃口都非常好。实在不知道吃点啥的，你就去趟早市吧。我觉得早市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浓浓的烟火气哈。到那儿就是肯定有好多好多的好吃的，到那儿就各种就是香香的味道就扑鼻而来了。也看到了我们东东外公哈，一如既往的五个字，一同早上好。嗯，看到了。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大家不仅可以来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啊。只是看一看广播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哈。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都长啥样，然后直播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此刻我现在面前，我看看，1、2、3、4，有四个电脑的显示屏，然后在我的正前方有一个大大的电子的表，就是我们所有的媒体人哈，都会把时间的这个概念，时间的观念看得非常的重哈。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们会觉得主持人怎么那么能说呀，小嘴巴巴的哈，不是我们能说，也不是我们这个就是特别必须要说，是我们的职业属性哈。对，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空播哈，尤其不能够空播大概几秒钟以上，不然的话这就是工作上的失职了哈。我不说话，但是呢我可能要给大家推音乐。好吧，跟大家说的有点多哈，人情冷暖哈，蓝色经典，某人，这都是大家的名字哈，真的都挺好听的哈。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网友的名字叫你说啥，艾特哈，还艾特了一下。还有刚才我看到了某日新官来了，移动的小碎步，东北狼，大家的名字都特别特别有意思哈。然后也不知道你们都起这样的。

北京时间的6:47，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此刻不知道你在哪里呢？看到我们抖音端很多小伙伴唠的都比较的热闹哈，网友的名字叫心，是心静吗？我有点老花哈，小字儿太小了。说早上好呀，大家都早上好啊。好的，那此刻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行程了，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哈。然后这趟行程叫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来吧，咱把音乐转换一下哈。我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旅行的内容，一般我都会用这个远走高飞，特别特别的大调。9月末哈，阿勒泰，北疆阿勒泰还没去上的朋友们，好消息又来了。金秋10月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哈，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可以报名了，各位啊，每个人6999元，详情呢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哈，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两个字儿南疆哈，就可以获取海报，然后详细的咨询了。好的，嗯，卯儿星官说上班了，姐姐是对，可以哈，是要着急上班了吗？辣条是只狗，想知道汇丰的直播在哪儿哈？汇丰的直播应该是换时间了，对，应该是换时间了哈。中午或者是下午。给你一个确切的时间段哈，因为这个节目确实是在调整哈，调整过好几回了，不着急，等我一会儿啊，给我确切答案告诉你好吗？大圣心态好，感谢你的关注啊。来吧，一年当中南疆啊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气候已舒适，而且啊最主要它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就是比如说雪山呐、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反正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就是全部都看遍啊。然后呢还会去到巴楚的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哈，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的风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去穿越天山啊，胜利隧道，去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真的一点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当然呢也会从这里开始，还会去游览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去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的奇观。那么奔赴帕米尔高原去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的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然后呢去观赏哈库车秋瓷主题的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

对，本人呢也是有幸哈，在2年前自驾驱车哈，去到了美丽的新疆，然后真的感觉新疆太美了，新疆太大了。然后就是没玩够，然后我去的就是北疆，所以南疆还没去过哈，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地方。然后最近这几天我在家呢，也是通过央视频的这个电视哈，在看大美新疆的这个纪录片，那里边真的好多，就包括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很多内容都在那个纪录片当中，喀什古城啊，还有那个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啊，反正就去吧，去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不去的话就会可能会有三个字儿映入你的脑海，就叫白活了。本次行程呢依旧会延续高品质的标准，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哈，大大的会减少路途的这个奔波哈，全程呢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然后呢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啊，各位啊，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次会就是首页会有一个欢迎的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各种套路，吃住行哈，还有景区的首道的门票以及区间的车票一价全含了，不用自己做攻略，各位啊，不用麻烦了，不用绞尽脑汁的去想了，我们都给大家想好了。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哈，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吧。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呢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儿，会获取到一张海报，海报呢会更加详细哈。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和大家要关注到我们的健康哈，享受我们的生活了。下面和听众朋友说一个是好消息哈，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值得大家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了，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一个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您可以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200元，现仅需要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的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好的，再和大家分享几则我们省内方面的新闻和资讯哈。那昨天呢，9月20

号的7:58，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哈一期工程正式开通初期的运营了。这个线路啊，全长是19.5公里，共设18个地下的车站哈。那其中呢，换乘站是8条，串联高新、还有朝阳、南关等核心城区。开通之后呢，长春的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加至8条，运营的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同日呢，轨道交通1号线红嘴子站 AD 出入口也同步开通，市民出行更加的便捷。昨天大家关没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我们的主持人小琪也是去到了轻轨我们的5号线的开通的现场，给大家做了现场的报道。那昨天啊，长春市部分供热企业陆续开始对小区的热力管网以及楼栋供热系统注水打压，为2026至2027年度的供暖做准备。供热企业提醒哈，注水期间呢，请热用户家中最好留人哈，及时的查看室内采暖的设施，如果发现跑冒滴漏，请尽快处理，或者是与供热公司联系。本采暖期的供热时间，大家听好了，10月20号开始，到次年的4月6号。好的，那还有一个项目分享给大家，就是昨天哈，位于长春市朝阳区纳油水商业综合体项目正加速推进。项目呢，由长春建发集团和中庆集团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预估26亿元，规划地上的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主打公园式的商业概念，计划2027年全面竣工，并且开业运营哈。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国内最大的公园式的商业综合体，预计年客流量可达2000万人次，这儿有山那儿有水，所以非常非常值得期待，是吧？好的，还有一条哈，分享给大家。昨天长春市文广旅局发布中秋假期文旅市场的情况，假期里呢，全市10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对外开放展览114个，开展文化活动89场，累计接待观众7.85万人次，全市共举办各类公共文化活动125场，汇集群众51.4万人次，景区街区哈联动，文博研学走热，长春文旅市场释放出强劲的活力。所以小伙伴们哈，特别是咱们家乡的小伙伴们，应该就是腰杆硬起来了，咱们长春文旅哈，现在不输任何地方。而且昨天哈，延边州商务局介绍，国庆假期呢，将会联合银联和各个银行推出一分钱享美食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呢，消费者在指定的商家消费上传发票或者是交通的票据，就可以有机会一分钱价格去品尝冷面、拌饭、牛肉汤、参鸡汤等延边特色的美食了。单笔最高可买啊，就是可以享58.01元减58元的优惠，每人最多可以参与5次。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给力？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到这儿哈，就到站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播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级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

0: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携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0: 十月一起去南疆。1038路况信息。
2: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自由大路的西向东，从园丁路到亚太大街的辅路出现了缓行。另外呢，人民大街辅路的南向北，从胡同小区路到中央大道的方向有等候。长兴街的东向西，从长兴桥到北十条有等候。春城大街的南向北，从南阳街到锦江路的方向有一小段的缓行。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亚太大街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耐心等待。另外呢，北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西向东，位置是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那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城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8度到18度；吉林市晴转小雨，7度到20度；延吉晴转多云，5度到21度；四平晴转小雨，7度到18度；通化晴转小雨，4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阴，8度到16度；辽源晴转小雨，5度到20度；松原多云转小雨，8度到17度；白山晴转小雨，4度到20度。
4: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3: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小琪。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们来关注新闻。一年前的9月28号，承载着吉林东部发展期盼的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如期开通，一条主打快进，一条专注慢游。整整一年时光流转，这一快一慢两条通道为吉林东部文旅蓬勃发展、兴边富民共同铺就充满活力的振兴之路。
5: 作为国家“14五”重点交通工程，沈白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结束了通化、白山两座城市没有高铁的历史，把北京到长白山的出行时间压缩至4.5小时。沈阳前往长白山最快仅需要1小时53分钟，长白山正式拥抱京津冀半日生活圈。
6: 之前的话觉得长白山还挺远，现在的话就3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7: 坐高铁的话，直达长白山那边还挺近的，比较方便。
5: 沈白高铁运行一年来，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8: 沈白高铁开通后，辽吉两省高铁网形成了闭环，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9: 为家乡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搭建起一条高效畅通的高铁快运通道。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以来，我们的物流业务也一直在稳步提升。
5: 与此同时，国331吉林段的全线贯通也带火了自驾游。这条1240公里的延边文旅开放大通道，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一路前行，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45处3A以上景区。道路两侧林海茫茫，游客自驾穿行期间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独特魅力。
10: 我是从辽宁辽阳过来的，一路风景如画，路况也特别好。
5: 高铁引流，国道深耕，交通的蝶变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改变了沿线老百姓的日子。人参、蓝莓、山珍等吉林特色好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11: 国331开通以后呢，来前湾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0: 年轻人回流也明显了。现在除了民宿，我们还有采摘、土特产销售、露营、杜烘了，村里的人气又聚起来了，大家干事也有劲头了。
1: 沈白高铁通车以后呢，首个国庆假期，我们华美圣地度假区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67%，收入增长超过了110%。
2: 国331通车之后呢，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拉动综合消费，实现快旅漫游。
3: 飞驰的列车载来远方的宾客，蜿蜒的公路串联起万家烟火，各地正持续放大双线叠加效应，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打磨精品线路，丰富四季业态，让过境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
4: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3: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5: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真是最美边境公路。
6: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3: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7: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8: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9: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3: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农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10: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了非常有意义。
3: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11: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3: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祥的诗意与美味。
12: 日前，吉林省继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全省首次集中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白山松水间，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次第展开，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播撒到吉林的每一寸土地。
3: 中秋假期，长白山池北区晴暖中秋民同心，文旅聚力促交融，民族团结文艺演出在云顶市集精彩上演，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与传统节日文化、夜间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厚植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13: 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让辖区各族群众像16组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同行，携手共建白山松水一家亲的民族团结美好家园。
3: 中秋假期里，镇赖县鹤城街道庆余社区的16组家园格外热闹，各族群众聚在一起制作月饼、排节目、办汇演，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拉家常、叙情谊、化团结，呈现各民族群众和睦共处的温馨场面。
14: 我们会继续拓展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渠道，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凝聚共建幸福家园的合力。
3: 在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里，40000多件馆藏藏品生动诉说着东北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岁月往事。近年来，博物馆联合长春市民委共建市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以专题展览的形式向公众开放。
15: 这里是长春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展，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

0: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时的生动实践。
1: 从文艺舞台光影流转到烟火人间温情互动，本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用丰富鲜活的实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扎根吉林大地，凝聚起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央媒看吉林。
3: 9月27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力》在白山松水间。报道九月的吉林，在一汽解放这期智能工厂、梨树县试验田和长光卫星等处，走好老工业基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转型路，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的守护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突围路，无数吉林人踩着踏实的脚印，一程接一程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9月26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长春市南关区月映六境暨相约大东文旅寻踪记活动启动。报道本次活动以超长周期、全域联动、沉浸式场景体验，持续激活南关文旅体消费新活力，为长春大东会营造浓厚氛围。
3: 9月27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抚松采收红松子，高空打塔芒。报道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天然红松多达100余万株。随着红松塔陆续进入成熟期，经过林业部门核准，持证的打塔人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采收时节。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十一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坑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3: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4: 畅行早高峰，
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经长春市政府批复，9月28号7时58分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于2020年8月

0: 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10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历经6年共建建设。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建设事业总部5号线项目长王博冠：
1: 今年1月10日实现三通，5月27日完成联调，9月10日完成空载试运行，20天跑图列车运行图兑现率100%，车辆正点率99.97%。
0: 五号线一期工程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
1: 七起卓越大街、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图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五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
0: 五号线装修设计主题定位文化春城、岁月长春，通过提取有代表性的长春的人文历史符号加以抽象概括，同时使用拼贴手法，将某些历史文化含量密度极高的片段、设施、故事等植入地铁空间中，串联长春百年发展的光辉步履。
1: 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地下通道将实现与地铁车站商业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体质升级，实现轨道交通出行与购物休闲消费无缝衔接。
0: 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8条线路，运营总里程增至194.1公里。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2: 9月28号，第18届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暨第4届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论坛在长春举行。
3: 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设立于1993年，2009年列入国家表彰目录，是我国铁路行业权威科技奖项，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本次参会人员涵盖轨道交通领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大会表彰了一批为我国铁路科技创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共评出最高奖3名、成就奖40名、青年奖90名，以及一批专业技术奖获得者，其中展现新时代铁路科技人才的风采与创新成果。
4: 外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动车组关键技术研究，力争为我国铁路事业发展留下更多有意义的足迹。
3: 颁奖仪式后，第4届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论坛举办，行业专家学者围绕轨道交通前沿技术、产业升级、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
5: 昨天，吉林省慢性病专题大型义诊活动在长春市鹿园区人民医院举行。
3: 9月28号，吉林省慢性病专题大型义诊活动在长春市鹿园区人民医院举行。活动以健康吉林、慢病共防、主动健康、管理有方为主题，精准聚焦群众高发多发慢性病防治需求，特邀省肿瘤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省级重点医疗机构30多位知名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咨询、个性化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
6: 对咱们老百姓来说非常方便，医生嘱咐再三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医生。
7: 通过省级专家现场指导，推动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帮助群众实现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早管理，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防治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2: 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8: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2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牌号车用密实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9: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提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5: 近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文旅

0: 大戏全国服务品牌专场活动在吉林通化举办，活动以金融加文旅加康养融合为路径，上线推广当地专属的旅游路线，以金融品牌力量引客入籍，助力全省文旅产业发展。
1: 活动以红色之旅走进非遗为主题，深度融合康养金融服务，将通化抗联红色资源作为核心体验，邀请杨靖宇将军之孙马希志做专场讲座，设置人身非遗文化体验环节，推动红色文化、非遗产业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近年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紧扣冰雪银发经济发展要求，深耕大美吉林交个朋友品牌，以金融纽带串联多元场景，持续激活消费。下一步将持续发挥优势，以精准金融供给为全省文旅升级、消费扩容、民生福祉提升注入坚实动能。
2: 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3: 走进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4: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3: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近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裂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5: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6: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3: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省内61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2: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7: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达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

0: 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九月末没有去上北疆阿勒泰的朋友，我们的好消息又来了。在金秋十月，如果说你想错峰出行，在十一之后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来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的话呢，可以在10月18号和我们一起出发。我们这一次呢是3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详情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其实一年当中啊，南疆啊就属于这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它的气候是很舒适的，正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有雪山、沙漠、古城，还有呢巴楚红海啊等等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景点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看到。还有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就是大大减少了大家路途的奔波。全程的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等等地道的新疆美食是尽情的品尝。这次呢是由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大家，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的票价是一价全含的啊，只需要每个人6999元，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自己说买票订票啊，奔波劳累啊，只需要啊跟着我们一起就可以了。详情咨询是400-608-8086，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报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一起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的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吉林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3: 本届世赛，中国队共获得41项金牌、11项银牌、4项铜牌、6项优胜奖。我省青年选手何小曼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与此同时，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阿尔伯特维达名字命名，用以奖励每一届大赛中所有参赛项目最高分选手，被誉为金牌中的金牌。
4: 非常激动，非常惊喜，可以说是技能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技能提升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这个行业，走进技能学习。
3: 何小曼作为该项目唯一参赛女选手，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国际比拼中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完成全部考核科目，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娴熟的实操技能突破重围，站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用精湛技艺为国争光。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竞赛选拔与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青年技能人才在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5: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在网络上走红，网友们和明星达人纷纷参与创作相关内容，相关的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不过这段被称为上了网谁来了都能够闪两步的舞蹈，看似动作简单，实则想要跳的标准却很难，甚至还有可能会闪到自己。
6: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教学视频录制人赵铁春表示，出圈在意料之外，但是也能说是意料之中。
7: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得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然后做不出这种动作，然后有时候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
6: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8: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筋，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侧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它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6: 如果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拖延就医。
8: 就是加压升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嘴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肿胀。
1: 入秋以来，户外黑色小飞虫是成群的盘旋，粘在头发衣服上不好清理。据专家介绍，这种俗称小咬的黑色飞虫学名叫有翅蚜。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虽然不具备叮咬能力，但飞虫扑灭入户的情况让不少居民忧心健康风险。那么这些有翅蚜是否会传播疾病，日常又该如何科学防护呢？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9: 有刺牙啊，它这个刺吸式的口器啊，它不能刺穿咱们人体的皮肤，所以说它不可能叮咬和吸血。还有就是它这个对人类啊、人体还有就是咱们的家畜不会造成传播。那么像是一些虫媒的传染病啊，比如说莱姆病啊、斑点热啊、流行性脑炎等疾病都不会进行传播。
10: 专家提示，有翅蚜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颜色。秋季外出，如果选择黑白灰等素色衣物，可减少飞虫停靠。
9: 我们骑车的时候呢，可以佩戴一下咱们的有面屏的一些头盔，防止呢这个飞虫咱们飞到咱们眼睛里。傍晚是蚜虫迁飞的高峰时段，更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如果说室内飞进了少量的飞虫，可以用吸尘器轻柔吸除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
2: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产品代言？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1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 原生型 AI 数字人，他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他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11: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13: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14: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13: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14: 对。
13: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14: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1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15: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11: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1: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传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16: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1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6: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1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了哈，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16: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17: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2: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能够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的推销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
12: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11: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18: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11: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1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中秋假期前两天9月25号至2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6.4%、 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的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的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1: 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食用油、鸡蛋、蔬菜价格下降 0.1%、0.6% 和 0.2%。 粮食、猪肉、牛肉、鸡肉价格均上涨 0.2%。
0: 昨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以及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而随着雄安至商丘段的高铁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2: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3: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2: 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 记者28号从民政部获悉，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的拉动明显。
4: 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1至8月，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0: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记者9月28号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 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9%。
2: 在9月28号举行的2026 WICV 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翟国春介绍，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以汇智聚能、网联无线、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
1: 9月28号在山东日照兰山区一处中式基地，我国自研的热耦合海水制氢联合战略元素系统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00小时，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海水制氢与海洋战略元素协同联产的重大技术难题。
2: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年的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为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3: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亚昌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九块九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